0: 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晚间九点播出的重播版《老家心事》，我是主持人张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1: 在凤凰山景区蓝莓四季园，一条长600米、宽50米的反季雪道，在青山林海中格外醒目。雪圈滑雪、雪地摩托、打雪仗，丰富的冰雪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夏日里尽情吸雪。雪地摩托走秀更是成为全场焦点。模特们身着融合冰雪文化元素的时尚服饰，在雪道上步履翩跹，吸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打卡留影。启动仪式后，千名群众和游客共同参与主题快闪活动，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北京游客王岩：
2: 还是挺震撼的，全国走那么多地方也没在夏天看过雪，你看周边都是绿的，就咱们在这儿铺了一条雪道，我觉得咱们雅克什算是把冬天搬到了夏天。
1: 四川游客周翔：
3: 哎，刚刚从雪道那边过来，没想到还能在夏天摸到雪，穿着短袖打雪仗，这个体验太神奇了，发过朋友圈，大家都问我是不是穿越了。
1: 除了反季冰雪体验，景区还同步开放了多元休闲业态，凤凰湖水上娱乐、骑马体验、热气球升空、滑翔伞俯瞰林海等项目一应俱全。各地越野自驾爱好者齐聚于此，露营体验区、户外休闲民宿也一并开放。林下产品、非遗文创展示和特色小吃穿插其间，让游客在冰雪之外沉浸式感受当地的山水风光和避暑休闲乐趣。山东游客
4: 丁春燕：
5: 整体感受特别好，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气温也特别舒服，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林区的山水风光，不管是散步拍照还是全家休闲放松都很合适，感觉这次旅游特别值得。
1: 夜幕降临后，水上铁花火狐表演、水墨电影光影秀、主题文艺晚会、星空篝火、烟花秀等夜间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从白天嗨到夜晚。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6: 牙克石冰雪禀赋突出，生态条件优越，以往旅游发展主要是依托冬季资源，我市着力打造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反季冰雪文旅品牌，推动冰雪经济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四季持续引流，加快从传统的旅游向全域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切实将冰天雪地、绿水青山转化为旅游发展的优势。
7: 在二奈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八台智能宽体宽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宽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郝明星：
8: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7: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9: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7: 据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二连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9: 我们依托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4: 在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订单时发现楼栋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立即拍照语音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网格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联合物业清理乱堆乱放，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流动网格员大伟。
1: 每天大街小巷来回跑，哪里有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流动网格员随手拍摄、线上报，让很多以往难以发现的治理盲区快速被发现。社区网格员联系物业，快速到场清理隐患，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等完整闭环。为了调动流动网格员参与治理的主动性，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机制。流动网格员上报有效线索，可积累积分，能够兑换各类生活物资。流动网格员大伟，
1: 拍下来报给社区，社区来解决处理，然后我们还能得到一些积分，可以换取一些东西物品，对我们来说也挺好的。
0: 除了畅通流动网格员问题上报渠道，社区还搭建了意见协商平台。依托户外议事亭，社区主动收集多方诉求，围绕停车管理、小区环境、骑手配送便民设施等民生难题，吸纳他们的建议，融入社区治理方案。居民杨海，
2: 挺上进的，啥事儿呢都能想到头前儿，我认为是不错了啊。
0: 自新就业群体加入网格治理以来，已累计上报问题线索100多条，处置率达90%以上，群众满意度超95%。下一步，科尔沁区将持续壮大流动网格员队伍，完善线索处置、激励保障、意识协商等配套机制，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辽市科尔沁区委社会工作部党建股股长陈薇薇，
3: 从制度层面为流动网格员赋能，对于这些表现突出人员呢，我们是按照程序纳入社区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进入党。我们依托暖气驿站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基础服务，协调解决他们子女托管、住房租赁等实际困难。
4: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3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100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5: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4: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君怡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君怡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6: 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磅丰收的也很好，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4: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5: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医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两种良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

0: 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1: 上午九点，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车流有序进出。市民童先生：
2: 我今天正好来这个陪这个家人过来看个病，然后从我进这个停车场到这个把车停下啊，都挺痛快，直接就有停车位。前两天来的时候，我大概停了可能有50分钟左右啊，出去以后才收了我1块钱。
1: 市民刘先生：
3: 有时候咱们办个事儿需要10分呀20分取一个结果，以前最低的是2块，你现在1小时哎成了1块了，他抓紧时间办完事儿赶快走了。
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负责人岳飞：
4: 每天进出厂的车次大概是4000到5000这个样子，是免费出厂的车次要比以往多，大概是200多辆车。市民对这个停车时间的把控意识更加强了，然后高峰期啊，这个周转率就上来了。
1: 本次改革围绕控出行停车、保基本需求主线，涵盖机场、车站、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等公益类单位配套停车设施，将收费时段划分为日间8点至19点、夜间19点至次日8点2个时段，实施45分钟内免费停车。同时，针对不同区域设置差异化阶梯收费标准，一类区日间设置4档阶梯，二类区设置2档阶梯。三类区统一标准，各类停车场均设置日间、夜间24小时单次停放收费上限，日间收费上限最低为10元，夜间收费上限最低为5元。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公共设施科工作人员柳威：
5: 本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医院，目前全市56个指定停车场相关政策已经全面落实到位，各项服务平稳有序运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便民停车资源，细化优化停车服务，多措并举提供更多的停车便利。

0: 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播出的重播版《老家心事》，我是主持人张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耕耘小板块。
1: 哥哥，你坐西头。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2: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3: 你咋？你到底想咋？
4: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5: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个高原牧场。夏季是这里牧草生长最茂盛的时候，也是牧民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任慧娟就带着她的经销商们赶到了牧场里。
6: 来到咱们这个甘南草原啊，首先啊，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离得稍微远一点啊，因为这些牦牛呢，说实话，它只是跟它亲近的人或者每天跟它见面的人会熟悉，好不好？
7: 好，
6: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7: 好。
5: 作为一家设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牦牛奶粉销售企业，每年的七八月份，任慧娟都会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来到牦牛栖息的高原牧场。
6: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石家庄的一家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呢是在甘南可以说是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些市场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亲眼来看一看。再一个呢，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溯源，我们去追溯它的源头到底是如何来的，他们的信心坚定了，我相信我们客户再去喝起来这个奶粉会更加的有信心。
5: 这些经销商们大都来自东部省市，都是第一次见到牦牛，一段集体热舞让现场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8: 看到了以后，就是这种野生态的牦牛的生存环境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还有所不同，我看了以后放心了。
9: 没来这之前呢，我们也存在疑虑的，但是今天我来这，让我们更坚定，更信任，做得更踏实。
6: 走走，跟着妈妈走啊。
5: 在牦牛奶行业里，他2022年才开始入行，但是短短3年时间，他就用别具一格的销售方法，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6: 回家。
5: 而更让大家佩服的是，他创业在河北石家庄，但他却能把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全国各地。
6: 走了，走了。我们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们在石家庄？既没有牦牛又没有牦牛奶粉，你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你能把牦牛奶粉能卖好，我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
5: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短短3年时间里做到这一切的呢？
6: 大姐啊，这个能听。
5: 他性格外向，跟谁都能自来熟，这样的性格让他大学一毕业就被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医药企业聘用从事销售工作。因为这家药厂主要生产藏药，所以他每年都有3-4个月时间要到西藏的生产基地出差，对牦牛和牦牛奶很早就有了解。可是在2021年的一天，他跟着朋友到一位牧民家中做客，牧民说的一个情况让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6: 我说平时咱们的这个牦牛奶 这个挤了这么多牛奶之后，如果喝不完，它会不会坏掉？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奶站里头去。就是多少钱一斤呢？他说大概是4-5块钱一斤。
5: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石家庄人，当地奶牛养殖户很多。他当时了解到，普通奶牛每天的产奶量最高能达到30-40公斤，收购价在每斤1.5元左右。而青藏高原散养状态的牦牛日产奶量也就平均3-4公斤，只有普通奶牛的1/10。他觉得未来牦牛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除此之外，当时他已经在那家藏药企业工作了15年，他一直希望能创办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6: 当时我做到了副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可以说在公司里面除了董

0: 师长，他是老大啊，那我呢就是二把手。换句话来讲，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做得再好，我再做15年、20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副总经理，我永远当不了董事长。这就是我在出来之前自己内心这样的声音。哎，抓住了，抓住了！这是刚出生几天的小牦牛，很乖很乖。这小牛刚出生就这么大，还挺沉的，得喝奶，它每天都需要喝奶。现在每天早上都跟它妈妈。
1: 2022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卖牦牛奶粉。
0: 啊，好。
1: 为了寻找牦牛奶的奶源，他跑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一般人不敢靠近的牦牛，外向又胆子大的任慧娟却敢近距离接触。随着对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任慧娟对经营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只做牦牛奶粉的销售，不建加工厂。
0: 不选择自己建工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牦牛呢，它主要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这种青藏高原，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牦牛奶的一些生产的工厂，我们再去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这种优势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发现牦牛奶这个商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批地找人建工厂，然后等一系列测试完之后，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
1: 自己不建加工厂，牦牛奶粉从哪里来呢？这里是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牦牛品种甘南牦牛。跟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比起来，甘南牦牛体型偏小，看起来没有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那么高大威猛，但是甘南牦牛养殖量大，奶粉生产企业也多。经过打听，任慧娟找到了一家奶粉生产企业，他叫马聪瑞，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家牦牛奶粉企业的董事长助理。2022年，他找到马聪瑞，想让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然而刚开始，对这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马聪瑞却并不太信任。
2: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对对方公司的包括销售能力、包括渠道能力，我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也是在这之前呢，没有从事过牦牛乳领域销售的这种工作。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方面就压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造成咱们就是售后的啊，就是产品售后的这一块的问题。
0: 他对我们最大的顾虑是，我过往是做医药行业的，即便是你有了钱了，那你能不能跟我长久的合作？是一锤子买卖，还是只是大家都试一试？都试一试是对大家时间上的损害，而且如果这个品牌一旦没有做好，是对双方品牌的一种伤害。
1: 马聪瑞所在的公司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随着近年来牦牛奶行业的兴旺，主动找上门想合作的人并不少。但是牦牛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卖不掉奶粉的人也不少，所以马聪瑞对这些销售企业非常谨慎。对于马聪瑞的担心，任慧娟心里早有准备。她事先了解到，马聪瑞所在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在东部省区的销量并不十分理想。
0: 他们公司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牦牛奶这个赛道里头也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最核心、最专注的就是婴幼儿粉，但是他们这个成人粉呢，一直做的就属于不温不火。而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啊，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成人粉，所以说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整个成人粉赛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兴趣。
1: 原来他在创业之初就确立了要走差异化竞争的策略，不会冲击马聪瑞原有的市场，所以更容易让马聪瑞给代工生产牦牛奶粉。与此同时，为了打消马聪瑞对自己销售能力的顾虑，他提出可以签一个协议，生产的奶粉如果卖不出去，厂家不用负责售后。
2: 当时我们还是挺惊讶的，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也让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坚定的一个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想把这个事干好，能把这个事干好的一个信心。
1: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从瑞最终决定给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很快，第一批奶粉就正式下线了，这让任慧娟信心倍增。她马上开始在全国招揽经销商，卖她的牦牛奶粉。
3: 可这些到了王洪光的手里，他都照单全收，即使没人要的下脚料，他都能全部收购消化。很多养殖户都愿意把羊卖给他，屠宰场也愿意和他合作。
4: 归我们自己，我们就直接没用，就直接扔了，没有利用价值。原先都不值钱，一分钱不值，没人有人要，现在就可以卖钱了。
5: 有了王总这个回收我们这个羊皮，也能增收个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吧。
6: 他这个蓝针草，
3: 王洪光每年销售的全是短尾羊，那么他到哪儿找这么多短尾羊呢？他到底用羊的副产品做什么呢？
6: 头上挺好的呀。适合牛羊。
3: 眼前这群羊有上千只，价值数百万元。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位叫善巴图的人。2016年，善巴图从单位退休后开始养羊，而他养殖短尾羊，竟是源于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时，善巴图购买了一批小羊开始养殖。就在他卖第一批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只羊的收入超出了他的意料。
7: 卖羊收羊的时候，它是不算羊尾的，一个羊个子，短尾羊的羊个子可能是40斤，但是你要是大尾羊的话，也是40斤的羊个子，但是40斤其中你那个大尾可能就占据了6-7斤，甚至8-9斤。你同时你卖的时候，买方。人家吃的是身上的肉，谁能吃你那个羊尾那个肥油啊？
3: 善巴图最开始养羊时，以这种大尾巴羊为主，还零星的养了几只短尾羊。到卖羊时才发现，同样重量的一只羊，短尾羊比大尾羊卖出的钱要高出100多元。一番仔细了解后，善巴图发现，大尾羊又肥又壮，但是一个大尾巴就占了整只羊体重的1/8左右。大尾羊和短尾羊的本质区别，宰杀后就一目了然了。羊尾巴上大部分都是脂肪，不能当肉卖。羊尾越肥，占的重量越大，价格卖得很便宜。所以同样的养殖周期，短尾羊的出肉率要高，总体卖价能高出100多元。
7: 正常这个羊肉要是23块钱一斤，那你那羊尾可能就是5-6块钱。大尾羊的羊尾大的能有7-8斤的，你说要是多7斤，20块钱一斤，27×14，我就比你多挣140块钱吧。
3: 看到大尾巴羊的这个弊端之后，到2017年，善巴图增加500多只短尾羊，开始大量养殖。他指望着这批羊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入，养殖起来格外用心。
7: 这游牧这个羊群很少接触人，他一天接触的就是那么1-2个这个羊倌。你生人来了以后，他就是发生这个东西，就是生非常生，你惊怕人。
3: 善巴图不让他的羊接触任何人。早上，他把羊放出去喝山泉水，吃草原上的草。晚上，他就把羊赶在这样的羊圈里。以前，善巴图随意把大尾巴羊放养在草原上，羊饿不着就行。自从养上短尾羊后，他就采取了不一样的养殖方法。 这一天，善巴图和其他人一样，要把羊群赶到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0: 体质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初秋，放眼望去，草已枯黄，可在山巴图眼里，这些枯黄的草下隐藏着这个季节短尾羊爱吃的食物。
1: 每个季节吃的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草场啊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林草结合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羊赶到这个树下，树下它吃饱了以后还可以乘凉，然后呢树下还有一些个菌类，而且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嫩草，整个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成长过程，这肉质非常松软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那就是大草原了。大草原尤其现在吃这个阔叶草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抓秋膘，味道就不一样。
2: 春天和夏天它抓的水膘更嫩稠，更好。这样的秋天呢，它就那什么抓的是秋膘，所以说按老百姓的话说的油膘，所以说这种肉是更香，各种风味更美。
0: 山巴图根据短尾羊不同的生长阶段，把羊放养在不同的草原区域，更精细的放养短尾羊。
3: 看看里边也很好，这里边
4: 哦，好呀，
3: 小心有台阶啊。
4: 好的，好的。
0: 这里是山巴图休息的地方。
4: 这里面
3: 有张床，有行李，然后这面呢，这是个小锅炉，小锅炉那还可以取暖，天冷了还可以取暖。现在秋天冷了，就那个毡子的蒙古包又拆呀、又装啊，很麻烦，而且得用好几台车装，就是过去的那种那个乐乐车，你现在就是一拆车全部走了，
4: 那这样就很方便。
3: 牧民现在也是很幸福，
1: 到，再来，好好。
0: 以前牧民都是逐水草而牧，不同的是现在蒙古包已经被这种房车代替。每次放牧结束，牧民都会像这样开着自己的房车换到另一片草场，牛羊赶到哪儿，车就开到哪儿，牧民就把家安在哪儿。2019年，山巴图的短尾羊个头长到70多斤，可以销售了。他养的短尾羊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鲜美，很受消费者欢迎。看到山巴图养殖短尾羊产生的效益更高了，有5-6户牧民也跟着他开始养起了短尾羊。山巴图养短尾羊在当地逐渐有了名气，不用出门向外跑市场，就有客户主动来找他购买。2019年，有个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购买他的短尾羊。这个人就是王洪光。
5: 住那个地方是吧？
1: 对，那个对，这也是。
0: 王洪光曾经做贸易生意，人脉很广，很多朋友经常会让他帮忙购买一些当地的羊肉。他在卖羊肉时发现，当地的羊肉虽然好吃，但价格高。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肉质好、价格还相对合理的羊肉呢？王洪光了解到，善巴图养的都是短尾羊，于是他找到了善巴图。
6: 到了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羊价格会高。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摸索这个油羊肉销售价格的这个经验，也跟当地的这个养殖户也去探讨这些问题。
0: 在与善巴图交谈时，他才得知，之所以价格高，与短尾羊入冬后吃到的草料有很大关系。
6: 这两天你们在草场上看，草原上看的一样，到冬季了，我们就要储备那些草了。这个时候实际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得需要人，大量的人出去，还要有机械，还有柴油消耗，所以说牧民有些问题是承受不了的。
7: 300-400一捆儿，跟别地方都不一样，别地方草我们这都用不了。
8: 买草一年，怎么也得买400-500捆草，一捆草是240。每年买草的钱就大概得花10多万块钱。
0: 夏季鄂温克族自治区的草资源丰富，羊吃完后转场到另一片草场，羊吃过的草2-3天就能长高，牧民就可以再把羊赶回来。而过了9月，牧草逐渐枯黄，不再生长，有些牧民就会专门留出一片草场不放羊，草长高后用机械收割成这个样子。这些星星点点的就是草卷， 秋天在鄂温。

0: 克族自治旗到处都可以看到。
1: 这就是那个我们秋天储备的这个草，这个到冬季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吃这种草。现在它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这个秋天的这种干爽的气候，把它吹干，然后让它冬天更能够有利于储备，让它更干爽。哎，牧民只要是有草场的，他一定要是把它打成这样的卷。
0: 这些草卷就是牛羊们冬季的口粮。如果牧民家里的牧草不够，就会从牧草种植户那里购买这种草卷。养羊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2: 冬天要喂饲料呀，要喂草啊，还有人工啊，必须有看羊的呀，放羊的呀。
3: 多养一年你得多超出去10多万块钱啊。
0: 王洪光琢磨着，怎样既能保证牧民赚到钱，又能为客户提供品质好、价格还合理的羊肉呢？短尾羊一般养殖2年以上才能出栏。王洪光却发现，短尾羊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有个很大的好处，这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方法。
1: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消费群体啊，他们对这个羊的认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嫩更细，就具有乳香味儿啊，这样的羊呢脂肪适中，不是那么肥厚，哎，这个肉是销售是最好的。
0: 当地很多人喜欢吃养殖了2年以上的羊肉，吃起来有嚼劲儿。王洪光却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更喜欢吃嫩一些的羊肉。王洪光经过仔细计算，了解到牧民卖养殖了6个月的羔羊，比卖2年以上的大羊更划算。
2: 卖羊羔子就是成本低嘛，把成本降到最低。嗯，像大羊我们就留着当基础牧羊了。
4: 每年这个季节就是羔羊成熟的时候，大羊吃的也多，小羊吃的少。
0: 原来，夏季水草丰盛。这些小家伙在草场上吃得很饱，加上短尾羊生长发育快，一只羊从3、4月出生养到8、9月就能长到50多斤。您瞧，这只生长了6个多月的羊，从外形上看，大小和后面那些养了2年多的大羊并没有太大差异。养殖6个月的短尾羊只吃牧民自家草场里的草，还不用过冬，没有额外花费。王洪光就开始卖羔羊肉。他和当地的牧民还有屠宰场合作，把羊收回来后集中在屠宰场做精确分割销售。而王洪光在卖羊肉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他叫梁永和，经营着一家肉羊屠宰场。2019年，王洪光在这里屠宰羊肉时发现，羊肉分割得很精细，而羊皮却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一边。
1: 那个场景就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羊皮没人要，而且他都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在那个屠宰企业的周围，牧民这些羊皮没地方处理，所以说就把这些羊皮就随随便便的就扔到垃圾堆了。
5: 直接扔掉，还得扔掉，扔还没地方呢。
6: 咱们这羊皮，通过我们这个手上拿这个狼针呐，一直是一分不值，甚至牧民都没地方扔。
1: 哎呀，当时我也心里边就是非常纠结嘛。那个时候也倒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废旧的羊皮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让它产生一定的价值，让这个牧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0: 羊皮经过初级加工后，如果没有任何瑕疵，一张可以卖到30元左右，可以用来做皮衣、皮裤等。可这么好的皮子却美中不足，很多羊皮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羊皮上有很多这样的洞，羊皮一旦有了洞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只能扔掉，不但污染环境，牧民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羊皮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呢？王洪光说，这都与一种草有关。这种草叫狼针草，外观看着和普通的草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顺着这种细绒状的地方拔出来，就出现。

0: 了另一种样子。
1: 你看着它这个软，但是它整个把它，你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拉，拉下来以后就看到里面，它就是这种带着、带有刀枪刺的这个东西。你看扎到手上了吧？
2: 哦、扎手了。
1: 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锋利的，羊在走在草原上的时候，它就会挂在这个羊皮的这个羊毛上，而然后它是有刀枪刺，你看，它这种刀枪刺扎到里面以后，它是退不出来的。你看这个，这羊皮上带的这种。这个都是它的那个狼针，你看，
2: 哎，还真是。
1: 对，你看，像这种，你看，你都扒都扒不下来它的这种东西。翻过来，你再看一下羊皮的这个里边，就这个小红点就是。它慢慢就会形成一种硬结，就像人体受了疤痕一样，烙成一个圆圆的小黑的硬结。
0: 当地牧民大多数都是放养短尾羊，羊在吃草的时候就会被这种草上的刺粘在身上。最后扎进皮肤里，导致羊皮破损有洞，很多人也称有了洞的皮为狼针皮。这种扎了洞的皮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正是这些卖不出去的羊皮，在王洪光的手上摇身一变成了赚钱的宝贝。王洪光用了3年多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教授指导下，把羊皮再次利用了起来。王洪光对破损羊皮的回收利用被当地政府列为专项富民项目，引进到鄂温克产业园。2021年，王洪光专门建起了这个羊副产品的深加工工厂。这些有了洞的皮毛在他的工厂里经过去毛、清洗、高温杀菌、酶解提炼等10多道工序，最后提取出了这种可以食用的粉状物质。
3: 咱们就是收他那羊皮以后，小户能就是收入能增加到1000多。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1: 崔先生，你好，请讲。
2: 赤峰市翁牛特区吴东花镇。
1: 嗯。
2: 铺牌子村云溪组的一位村民。
1: 嗯。
2: 我有两个问题需要你们帮助。
1: 嗯，您说。
2: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村民小组组长和承包人在我们那个高标准农田修的蓄水池，花了57-8万吧，然后这个往山坡地送水，我们山坡地吧和承包人打的合同是6年，才履行了3年，还有3年没履行完呢。修蓄水池这个钱，他要从我们承包费里头往外扣，让老百姓掏钱。我们那个不同意吧，他就硬扣，然后我们把他举报了，举报了是5月18号，在我们吴东花镇执法站立了案了，等到6月18号做了笔录了，一直等到7月24号，我打电话询问的时候啊，说是已经转，他已经涉刑了。3至5年，转到公安局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案件现在不是已经移交到公安机关了吗？

0: 对啊，
1: 等待公安机关给出你的给出这个结论。
0: 啊啊，就等着就等着结论了。
1: 是的，在侦查的这个侦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参与啊。
0: 啊啊，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就是我们小组长，承包我们那个村民小组的防风林地，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他把它全部都砍伐了。变成了耕地了。
1: 嗯，
0: 我们举报了，举报在4月10号，我们就反映，那个上那个12345反映了。等到，4月24号，林草局来了，把地块也看了，大概也是也测量了那块地，等回去以后，他说是航拍片子，没有，他是航拍片子在2020年他找人删除的。让我们找那个那叫啥林权证的档案，我让老百姓去找，我们不知道上哪去找去，到现在反正也没得解决。我是那个就是我们小是村民小组长，然后承包我们的，他第一承包我们的那个生小组的这个防风林地，在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砍伐了，砍伐了，全部那个砍了，变成了耕地了，变成了耕地。在2020年时候，有人匿名举报，然后他花点钱就把那个航拍片子删除了，删除了。等到这，我们4月10号，打的12345举报的，等到4月24号，4月24号。林草局来了，来了，这地块也看了，然后也大概也测量了，等回去后说是没有航拍片子，立不了案，让我们找那个林权证的档案，才能立案的。我们老百姓上哪去找去？
1: 这个林地变成耕地是哪一年？
0: 不开免提，我这都是生锁，听不太真。
1: 林地变成耕地是哪一年？这位朋友？
0: 那个我不清楚。大概是80几年，他就承包了。
1: 那么这个林地是村集体的，还是说有这个林权人的？
0: 村集体的，这个林地是村集体的，然后吧，他承包的。
1: 那你怎么确认之前是林地的这个性质呢？
0: 因为那是单另一块地啊，就是在地边的造的那个林地啊，就是为了挡风的。
1: 八几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0: 对，80几年他们打的合同，那时候我才好像是才20几岁，18、19这样，他们就他爹就包了，这公估计他爹传给他了，他就都砍了。
1: 合同是什么合同？
0: 就是承包吧。
1: 跟哪儿？谁跟谁签的合同？
0: 和小组，
1: 和小村小组签的合同。
0: 对，
1: 这份合同你见过吗？
0: 我没见过。
1: 80几年的事情了，你现在追究他，我们都知道连诉讼还有诉讼时效呢。为什么有诉讼时效的这个规定？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事情很难还原。
0: 啊，他这个就是2013年砍的。
1: 2013年把林地砍了变为耕地的。
0: 对。
1: 那你刚才我问你哪一年林地变耕地，您说了个80几年。
0: 啊，那不是，这承包是80几年，然后2013年那个砍全部砍伐的。
1: 那2013年当年你们都在干嘛呢？这2013年到现在也过去了13、14年的时间了。
0: 当时吧，他不这么嚣张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举报他了。你说就是挖那个蓄水池，也就是20多万的东西，他花了57八万，就这么花，从老百姓里头扣钱。
1: 不，这是两码事儿，
0: 啊，不是，就是质问这个，我们才举报的他。
1: 你现在就林草部门在你们接到你们的投诉之后，已经于今年4月24号直接到达现场了。到达现场之后呢？
0: 到达现场看了。
1: 就是说无法确认你们主张的这个事情呢，当时是林地，对吧？因为现在呢，从2013年
0: 到，因为他把航拍片子花钱删除了。
1: 这个您也没有证据啊。
0: 嗯，但是这个地是单独的一块地，不是和那个掺和不上。
1: 您拿证据吧，您找到证据能证明说2013年之前这块地是林地，找到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我们帮助您去关注这件事儿啊。
0: 那我得要什么样的证据的？
1: 我不太清楚，比如说这个村委会的一些记载呀，然后林草部门。

0: 那些登记啊，只要您有证据，您要没有证据，您
1: 这个让我们去找那个领犬证的档案，但是我们不知不是哪去找去。
0: 你们当地的临工站看有吗？
1: 临业站啊，
0: 对，
1: 临业站有，临业站我们更找出来，临业站站长就是他的同学。
0: 要是没有，那咱们就没有权利主张这件事情。您作为主张问题的人，您得能证明得了您主张的这个问题事实存在啊。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1: 这个休息室我们就得等公安局结果吧。
0: 是这样的，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乌牛特旗乌龙瓜镇兔牌子村鱼溪组的村民。
0: 嗯，您自己也没有去村委会或者说这个林业站去问过这个事儿是吧？
1: 就是林地这个事儿，
0: 嗯，
1: 没问过。
0: 翁牛特旗什么地方？
1: 问也别问，他就林业站站长就是他的同学。
0: 这样，这位先生，您也没去问过，所以不要主观的给人家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好吗？
1: 啊，
0: 翁牛特旗哪个镇？
1: 乌龙瓜镇，头牌子村。
0: 头牌子村。
1: 对。
0: 那林业局的林草局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有没有去村委会查阅相关的一些资料？
1: 那我就不清楚了。然后他村委会也来人了，跟着来的。然后吧，看了那个地势，看了也测量了，唯一他说找不着航拍片子，就立不了案，让我们找那个林犬证的那个档案。我们不知道从哪去找呀，我们咱俩也就没找。
0: 你这个涉及到的土地面积有多少？
1: 我没量过，不准确，但是七亩多地。
0: 大概七亩左右，您说的林地变耕地的是吗？
1: 对，七亩多地吧。
0: 您现在能提供咱们梧桐花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我提供不了。
0: 那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呢？
1: 提供那个什么中啊，就是那个我执法站的电话中吗？
0: 执法站这个涉及不到执法站，林草局的电话有吗？
1: 林草局电话，那个我有了，我就，我这没法找，我不会找，我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人，这个对是手机不带那么太熟悉，我得挂了电话才能找的呀，我都有那个林草局的电话。
0: 行，那您不着急。
1: 林草局工作人员电话。
0: 啊，那你别着急，那您就挂了电话去找吧，找着之后您再参与节目啊。
1: 行。
0: 哎，好了，那咱们先暂时挂掉电话。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2: 啊，你好，
0: 请讲。
2: 我是那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周啊区，我是个造纸户，造地的。
0: 嗯，
2: 造地的，我15年打的井。
0: 嗯，
2: 15年打的井，自己承包的地，自己能上的，自己上的地啊。
0: 嗯，
2: 去年这个就。所以叫他们就收水费，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收买木头的14块钱的水费，这是咋回事了？
0: 谁向您收水费了？
2: 就这个就是政府收水费了。
0: 您问我他为什么向您收水费？
2: 啊，我说这是不都是合法的，是不能收的。
0: 乡镇政府向您收的？
2: 啊，小镇政府在这收了嘛。
0: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您问一问他这个收费标准，而且为什么向您收费，您有什么质疑，应该跟他们沟通。沟通过之后，您觉得一些信息您不太能接受，理解不了，您哪怕再来参与节目呢？
2: 哦，行，
0: 对吧？
2: 嗯。
0: 啊，你可能主张说你自个儿打的井，一直用着呢，为什么今年就突然开始向你收水费了，是吗？
2: 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跟他说过？说这个基础设施是我投资的。
2: 我刷了吧，我们也刷了，没然后就手不给，去年就搞这个过电说是那烧的嘛，
0: 嗯，
2: 启动掉之后就过电说就不让过电说给启动嘛，后来去年我们交了，今年昨天又收了嘛，
0: 就是你们如果不交这个钱，然后就不让你们用电，这个井就抽不上来水，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就是。
0: 他有没有这个向你们收取水费的时候，跟你收的费用跟其他的这个村民有所区别，有吗？
2: 没有，这个是14块钱的。
0: 那您当年打这个井没有经过审批是不是？
2: 审批了吧？15年的那 那啥的，因为。

0: 五年那个他还带扶持的了。
1: 嗯，您把这个2015年打井的相关的程序，走的什么样的手续之类的，这个跟我说一说。
0: 手续我照样没得烧，再照样没个烧手续。
1: 我刚才说您2015年打井的时候是不是也没审批？您说审批了？
0: 咱们厂里头这个，只要不能烧，反正人家不管不能烧，就这个打井就这个。
1: 那就意味着没有审批，刚才那句话不成立，是吧？
0: 哦哦。
1: 哦，也没有这个报，也没批，就自个儿打了个井。
0: 对。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您用着，可能周边的这些农户也用着，就用来灌溉土地。
0: 这自己的，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地，自己的井，自己的那啥。
1: 就在你的耕地。
0: 变压器都是自己的。
1: 在你的耕地里面打的井，变压器还是你自己安的？
0: 对。
1: 你安变压器什么的，没经过供电部门吗？
0: 经过。
1: 那供电部门给你批了吧？
0: 批了呀。
1: 哦，就是井没批是吧？
0: 啊，
1: 嗯，所以人家现在就说要向你收取水费了。这个收费标准怎么收？
0: 每亩14块钱。
1: 每亩14块钱。
0: 啊，
1: 就你自个儿用这个井是吧？
0: 啊，
1: 嗯，去年就这样收的。
0: 对。
1: 那么村里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情况？
0: 有了呀。
1: 也
0: 都
1: 收费
0: 了。都收了嘛。
1: 也都收费了。那么收费是用来干什么的？有没有告诉我们？
0: 你啊，反正意思说是就是国家交，但是我们交时候，你说我们交税数大了，有时候闹给你200码，没有200码，没有那啥，反正就是那是给个少呢，一个账户交付这个账户不少打的那个。
1: 哦，然后呢？
0: 打的那哎呀，那蘑菇有个片片，有个少呢，就是打开有个片片呢，说不到那少了，具体说这个钱不能少了，打的那个。估计呢，说是国际的事了，所以也不能要是咋闹的，
1: 也说不明白，也没问清楚。
0: 啊，他要你问他也说不清。
1: 你问谁了？
0: 我大队书记。
1: 那这个钱是哪儿收？大队书记主张收的，还是乡镇政府通知你？
0: 小镇到就收了嘛。
1: 那你咋不问问镇长呢？大队书记又说不明白，没问是吗？
0: 嗯。
1: 那您现在有镇长的电话没有？我帮您问问。
0: 有了，
1: 让您说一下来。
0: 131-1319663。
1: 嗯，镇长姓啥？
0: 姓李。
1: 李镇长。
0: 对。
1: 咱们是四子王旗，哪个乡镇哪个村？
0: 公鸡坡镇，四海坡村。嗯。
1: 咱们现在问问镇长啊。
0: 好好的。
1: 交到哪个账户里去？您也不说不清楚。
0: 啊，不知道，懂。
1: 那上面写着呢吧？
0: 不，写的好像是就是内蒙古银行。账户具体跟账户出账不知道呢，是个上的事。
1: 咱们问问镇长吧。哦
2: 哦哦。
1: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四子王旗公鸡塘镇的李镇长是吗？
2: 嗯。
1: 李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2: 嗯。
1: 哦，李镇长，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打扰您是因为此时有咱们所辖的村民在线。这位村民反映说呢，他2015年自个儿在耕地里面打了一口井，一直用到现在，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开始向他收取费用了。那么村民首先对于这样的一个收取费用的这个现象哈，然后想问一问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依据什么收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标准是怎么定的？
2: 这个定税率去。
1: 是水利局定的是吗？
2: 嗯嗯。
1: 但是村民在线反映说是镇长您通知大家伙的。
2: 啊，他是那个不是节水灌溉。
1: 节水灌溉。
2: 我应该这个治疗设施。
1: 嗯。
2: 啊。
1: 嗯。
2: 我应该节水灌溉。
1: 看来您清楚这项工作是吧？
2: 啊，就是他是具体说是水利局都要下给这个治疗，就是节水。
1: 嗯。
2: 啊，具体说是详细说是。啥都有规定，那你就往水利局。
1: 水利局给过乡镇政府通知文件吗？
2: 嗯，给过文件。
1: 那您帮我们把这个文件给。
2: 你得往这个水利局的。
1: 哦，这个问题我回头再问他。
2: 啊，嗯。
1: 那您现在先帮助我们村民来普及介绍一下这项政策规定。
2: 我这边不在哪下小的了。
1: 您在哪下小？哦，不在手跟前儿。
2: 啊，
1: 这个政策文件不在手里。
2: 我说你正常文件，你直接往水利局就行。
1: 我都打通您电话了，这属您所辖区域之内的这个村民。
2: 我所辖区域之内的也是这个样说是水利局那儿统一发的嘛，我不在办公室。
1: 但是作为一镇支长，作为一镇支长，您应该是掌握和了解才对呀、啊。
2: 了解是了解，我大体了解就是节水灌溉，去 正好去去去。

0: 血浆都反思管改用的浆都要按这个计量。
1: 按计量的设施收的这个费用是用作计量设施的这个基础费用吗？
0: 不，一个是灌溉用水，还有一个就是维护费。
1: 维护费和灌溉用水的这个水费是吗？这两项构成
0: 的。就是做这些工作。
1: 哦，那村民自个儿打井的这个投入，我们在收费的时候有没有考虑适当考虑？
0: 这个他说15年大的井，那也得经过水利局批准。
1: 嗯，
0: 然后呢，水利局批准你在这个范围之内，要是灌溉用井的话，就得。这些资
1: 料哦，就其他村民没有自个儿打井的，也是按照这个收费标准。他自个儿打的井，因为没有经过审批，也是这个收费标准，是吗？
0: 也要，他应该是他要是打井的话，肯定是水利局审批过。要没审批过的话，他不可能就让他打井了，尤其特别是灌溉用井。
1: 您是这样认为的？一定是有过审批手续，所以就意味着村民这口井是合法的。
0: 你不管打上井，人家也好，灌溉用井也好，他都得水利局批了以后才能打的。
1: 嗯，
0: 那不允许咱们随随便便说想打就打了。
1: 镇长，我先向您来反馈一下。
0: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这个门南有点事儿。
1: 镇长，
0: 直接问水利局就行了。
1: 您等一下，那您给我提供一下水利局的。挂断电话的是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贡济塘镇的李镇长。哦，来，我们没能跟镇长对话完，因为呢，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镇长，说在反映问题人张先生所在的石河塘村，大概有几眼井可以来这个灌溉耕地啊？然后有几眼井是个人投资的，几眼井是公共设施？作为镇长是否了解？因为从我们打通电话一直到采访的过程当中，李镇长单方面挂断电话，从来没有问过一句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哪个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啊。只有了解了基础信息，我们在回答和处理群众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相对来说更加准确一些。我是这样认为，但是很遗憾，在镇长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基础之上呢，我想要来提供一下进一步的帮助，我们这位村民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但是镇长挂断电话了。我们还想跟镇长对话，是镇长一直在强调我们应该去问水利局，那也可以。作为镇长不能帮村民了解清楚，那我们帮助村民去了解清楚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希望镇长能进一步帮我们提供一下水利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还没来得及表达这个诉求，镇长就把电话挂断了。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嗯，
1: 咱们镇长把电话挂了，所以我只能问问您了，您有水利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没有。
1: 您也没有是吗？
2: 啊，
1: 那我再给镇长打个电话问问他，看看有没有水利局的电话，行不行？
2: 哦哦，行行行，
1: 那就麻烦您得在线多等一等，咱们再给您一遍电话。
2: 哦，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儿，不客气。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李镇长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再打不接了。我刚刚跟场外编辑老师小雪通知了一声，去查四子王旗水务局的电话。在线的张先生，您能等吗？
2: 能。
1: 那咱就等一等啊。
2: 嗯嗯嗯。
1: 来，我们在等待场外编辑老师查四子王旗水务局有效电话的同时，抓紧时间来接听三线这位朋友。您好，手机号码152，尾号是5914，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刚才就是用那个。林草局的那个同志电话我刚找的了。
1: 嗯，您说一下。
4: 138-138-4856。
1: 嗯，姓什么？
4: 不知道姓啥。
1: 乡镇林草林这个林业站的。
4: 这个是翁英特旗林草局的。
1: 不是，我还没问完话呢。我说乡镇林业站的电话有吗？
4: 林业站电话没有。
1: 然后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也没有。
4: 对。
1: 好嘞，那我们就试着拨打一下您提供不了姓名和职务的这部电话吧，试一试啊。
4: 行。
1: 哎，彩铃响了两声，怎么就没声音了？也没有人接听，我们再打一次。这位朋友，您提供的林草局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响一声两声之后就没有声音了，您听到了没有？
4: 我听到了，这个他给我的回复电话就是这个。
1: 那还有其他的电话没有？
4: 啊，
1: 有其他的电话吗？
4: 没有，就这几个。
1: 你稍等一下，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网友提供了蒙牛特旗林草局林业草原谷的电话，我们记一下啊，186。感谢我们快手直播间的老朋友红林实业，咱们的直播间现在力量是强大的，有网友帮助您提供电话了，在线的这位朋友。
4: 谢谢这位网友啊。
1: 你在快手直播间吗？
4: 我这打电话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的。
1: 嗯，
4: 我天天看你的这档节目。
1: 嗯，
4: 因为我没绑着卡加不了粉丝团。
3: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我们快手直播间提供了蜗牛特旗林草局，应该是哪个股，林业草原股还是什么股的，这个股长侯股长的电话，也是个人手机号码，打通了响了两声挂断了没接。可能是不是林草局今天上午有会议啊，因为我们连着打了两位工作人员的电话都没有这个正常接听啊。这位朋友，我给您一个建议，你要去帮助咱们去找乡镇政府呀，或者说你们乡镇林业站的这个电话，有这个工作人员的有效电话。为什么？我的考虑是这样的，您听一听啊。我的考虑是说，你要主张这片地以前是林地，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但可是呢，2013年的时候你也已经30多岁了吧，是吧？至少是。
4: 对
1: 啊，所以大家伙呢，作为本村的村民来讲的话呢，应该是知道这块土地呢沿袭下来之后一直它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地，然后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些变化。
4: 对对对对对，
1: 只不过苦于我们现在手头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对吧？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希望联系到乡镇一级，咱们因为在乡镇一级至少林业站是应该能查到的，能查到说当时这块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记录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看能不能查得到吧，能不能还原得了吧。啊
4: 啊，行。
1: 所以您要去找电话，找到电话之后呢咱们及时参与节目啊。
4: 对，哎，好嘞。
1: 哎，好
4: 了，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4: 再见。
1: 嗯，看到小雪老师给我留言了，提供了四子王旗水务局的电话，然后呢括弧说也是我们的这个快手直播间的老铁们提供的，而且这部电话小雪老师刚才试了能打通。哎呦，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越来越强大了，这份力量感谢大家的热心肠，给大家点个赞啊。来，我们张先生上线了是不是？
5: 嗯
1: 嗯，快手直播间有网友帮助您提供了四子王旗水务局的电话，咱们现在继续来拨打啊。
5: 谢谢了啊。
1: 您也表示感谢了是吧？
5: 嗯。
1: 这部电话虽然能打通，但是没有人接。小雪也没有查到其他电话是吗？小雪给我反馈说，她刚刚打，明明是有人接听的。好了，只有这一部电话。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5: 哦。
1: 哦，这部电话呢，现在是我们能够查询到的咱们四子王旗水务局的唯一一部电话了。但是呢，现在没有人接听。您刚才都听了是吧？那么我们就等待今天的采访呢。可能后期我们会进行一个短视频的二次传播，二次传播之后咱们看一看你们四子王旗共济堂镇包括四子王旗能不能够这个主动跟咱们取得联系，好不好？
5: 好，
1: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您也继续去查找电话，只要查到电话您就及时的参与节目啊。
5: 对对，
1: 那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张先生。
5: 啊，好的好的，谢谢李伟老师。
1: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泪也深，和往事干一杯酒。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2: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13: 我是跟廖子上回来，结果说是让你拨一下嘛，给三代名上就打个电话，我这个低保暂且办不下来。
12: 办不下来是没有审核通过吗？
13: 我该提供是都给他提供了。
12: 嗯，
13: 就是这块是我们家有套房。
12: 嗯，
13: 他说这个房就不行，卡着就不给办。
12: 你名下有一套楼房是吧？
13: 对对对。
12: 有多大面积？
13: 88平。
12: 在哪儿呢？
13: 泰格木。
12: 泰格木镇。
13: 嗯。
12: 您多大年纪了？
13: 46。
12: 46岁，患有尿毒症，然后病历啊、诊断证明这些都提供过去了。
13: 我给他提供过了。
12: 我们的民政局没有审核通过，是吧？
13: 嗯。
12: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张先生。
13: 嗯。
12: 哦，因为我们不能干扰咱们各级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行为，他们有没有入户调查？
13: 调查完了。
12: 哦，您现在患有尿毒症几年了？
13: 一年多了。
12: 一年多。住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您应该纳入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13: 对。
12: 那纳入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一次我们住院报销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多少？
13: 哎呀，我这话这个报销比例也不是那太高的。
12: 能达到多少？
13: 60多70吧。
12: 能差不多达到70%。
13: 然后几乎就是那么个，也差不到70%。
12: 自己承担30%多，是吧？
13: 嗯。
12: 嗯，然后对于您来说，每一次住院自己承担这30%多，这个花费可以达到多少？基本上。
13: 哎呀，花费的将近花费就不少了。
12: 大概。
13: 大概这次出血就得100多。
12: 100多万，就是自己承担这30%多，报销完了，你还得再承担100多万，是吗？
13: 对对对对。
12: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来源吗？
13: 没有。
12: 土佐旗善待镇的朋友是吗？
13: 对对对。
12: 您现在能提供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
13: 2642-999。
12: 这是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是吗？
13: 对对对。
12: 方便说一下。

0: 您的全名吗？
1: 赵永明。
0: 赵永明是吗？
1: 对对对。
0: 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批审核，我们一定是不能干涉的，因为民政部门呢要入户调查，要登入这个跟税务联网的系统去核查咱们的收入情况，它是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我们的收入呢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才可以匹配低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人家的行政行为。但是今天这个电话我考虑之后，为什么依然要打呢？根据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再跟民政部门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政策，看看有没有这种其他救助的可能，好吗？
1: 嗯，行了，
0: 从这个角度咱们跟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探讨一下啊。
1: 嗯，好的，
0: 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拨打电话。
1: 嗯。
2: 哎，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土佐旗民政局是吗？
2: 啊，是呢。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2: 我姓贾。
0: 哎，贾老师您好，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咱们土佐旗善待镇某一个村子的村民的来电，他是本人患有了尿毒症。患有尿毒症呢，然后每年的这个自己啊，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完了，剩余要承担的部分就得达到100万左右，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负担比较重。我们呢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选择拨打了咱们民政局的电话，想要来了解探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2: 可以去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0: 申请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2: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0: 好，那咱们临时救助这个政策，就是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纳入是吗？
2: 基本上是符合的。他有低保没有？
0: 他没有低保。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他在申请低保，但是呢因为核查到他名下有一套88平米的住房，于是呢就没有给他匹配。
2: 单独一套88平米的房是不影响的。
0: 哎，因为他患有这个重大疾病，应该算是吧？
2: 嗯。
0: 哦，那但是就因为这个，把他的低保这个申请就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应该咋做呢？
2: 啊，这样吧，我们给乡镇领导打电话吧，好吧？
0: 哎呀，谢谢您啊。
2: 嗯。
0: 那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姓名什么的电话给您留一下。
2: 哎，好嘞，好的，好的。
0: 那麻烦贾老师您记一下。
2: 稍等一下。
0: 哎，好。
2: 哎，说吧。
0: 嗯，他姓赵，叫赵永明。
2: 赵永明，哎，好嘞。
0: 嗯，然后群众的联系电话是1301301502
3: 576，打
2: 1576。
0: 哦，他说不打这部电话。那赵先生，您自个儿说一下，打您哪部电话？
3: 1764811
2: 6870。好的，我们到时候给乡镇领导打完电话，给您回电话。
0: 谢谢您了，贾老师啊。
2: 嗯，没事没事。
0: 就是像他这种重特大疾病的，有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不影响是吧？
2: 不影响，不影响，不要超过120平米，不影响。
0: 哦，但是要没有重特大疾病的情形就不可以了，是吧？
2: 没有重特大疾病是按年龄，他有这个劳动力系数去测算。
0: 对对对，他今年倒是年纪也不大，主要是有这个尿毒症。
2: 有重大特病，他这个劳动力系数就成为零了。
0: 哦。
2: 然后就是财产方面，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他是不符合。如果要是房子单独一套住房，不要超过120平米，也是符合的。
0: 哎，我们的网友都在纷纷给您点赞，那咱们就在政策这个允许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帮一帮这位群众吧。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贾老师。哎，我们再见。
2: 嗯、好的，
0: 嗯
2: 嗯，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
3: 嗯，
0: 挺好的。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心里头也踏实了一点啊。咱们等一等当地民政局跟您联系，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立伟老师啊。
0: 后续有需要关注的，您继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有什么进展了，您要上线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3: 哎，行了行了，我还关注你的呢。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会了，赵先生。
3: 哎，再会，谢谢立伟老师啊。
0: 嗯，不客气。
3: 嗯。
0: 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陈先生。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嗯，我跟你反映就我是打了他去防水两张
0: 啊，
4: 木化给床
0: 啊，
4: 就是这个粮地里头在这个电线杆的，
0: 嗯，
4: 我们粮地里头我们账，你我那天我和你连麦来了，连麦你就是有账了吗？我们全部有账，
0: 嗯，
4: 各家各户的地全都放过来了，放过来讲给吃的了两草账，
0: 嗯，
4: 全有，
0: 嗯，
4: 这个记账账我们来了三次。拦住了，第三次拦住了。
0: 嗯，
4: 拦住是咋就拦住的？是粮草局接，粮草公安下来才拦住这个在这个电线杆子这个粮。
0: 嗯，
4: 供电局接，供电局接来了给我们开会，开会是还有体检长也来了。
0: 嗯，
4: 来了绕里走，来了绕里走，给我们设了水。

0: 把帽子降到嘴啊，全想摘。我们问他了，是这个是农网改造，我是农网改造你们的手续了。
1: 嗯，
0: 什么手续？没手续的就让我农网改造。
1: 嗯，
0: 农网改造咱们该是八十九间的，我叫摘香间的，这叫农网改造啊，对吧？
1: 嗯，
0: 他是两期的一套线。
1: 嗯，
0: 那两期的四套线。
1: 嗯，
0: 俺们把这个线一个别的在这顶上，在煤矿，在砂矿，直接就给这送这个电了。
1: 嗯，
0: 占了我们的两次地，我们拦不住。
1: 嗯，
0: 第二次这个气象长来了，给我们开了会，说必须得摘。我说你让我，你有手续了吗？说手续我讲没有，没有手续就我讲摘，我们就不同意叫摘。那天我和你联系，我和我们村里头联系，村里头说是不叫摘。这个气象长来了，全乡要摘，你们谁要来我就逮你嘛。我们的村里意思就是缺村里人，缺不少，少人来。你说该怎样咋弄？
1: 这是要栽啥呢？风力发电
0: 电线杆的
1: 电线杆啊？
0: 不是个，对对，电线杆。
1: 这个电力设施，这也是公共设施啊？
0: 对，公共设施，它的电线杆子不是给我们栽出我们用呀？因为啥？我们的地头就它要栽了。
1: 这个地也不是咱个自个儿的私有财产，所以您这么说话，我认为不太能站得住脚。当然，这是咱俩这么说啊，咱们说这个事儿吧，
0: 对对对，
1: 行吗？咱们说这个事儿，您这个占用的是你们的耕地还是林地？
0: 林地。
1: 林地，你们也都有林权证。
0: 对对对。
1: 是当我记得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你这个事儿了，是连户的，还是说确实是每亩都已经具体到户承包了？
0: 对，每亩就是我们个人的。
1: 好，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也有林权证，然后要占用林地，拉电线建电线杆了，是有补偿的吗？
0: 嗯，没有补偿，全乡摘。
1: 为啥？
0: 气象长就给我们说了，全乡摘。谁来？我们会逮谁？他给我们开的会。
1: 什么时候开的这个会？
0: 这个会开了有半个月了。是开完会是三天给我们打发，我们当了半个月了，物价没给我们打发。
1: 嗯，就是一点补偿都没有。关于这个补偿的事儿，镇长是怎么给我们答复的？
0: 镇长什么补偿？
1: 没啥呀。我现在要的是镇长怎么答复你们栽电线杆占用我们的林地没有补偿的这个事儿，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0: 原话就是说，我们操作不行啊，喊我们房间里动啊，房间里动两万四就叫没市场化，另外又最后给我们村长说了，说三天以后给我们个答复。
1: 嗯，
0: 我叫半个月了也没给我们个答复，我叫咨询。
1: 那这个电线杆现在栽着不？
0: 专项栽将18杆了。
1: 哦。栽电线杆是干啥用的？
0: 啊，是我没靠呀，不都是我拿了送电了，送电。
1: 风水梁镇什么村？
0: 母花沟村，对，长街沟社。
1: 好嘞，来，镇长的电话是多少？有吧？
0: 有158。
1: 158。
0: 0477。
1: 嗯，镇长姓什么？
0: 姓齐。
1: 齐镇长。
0: 对。
1: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镇长，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哎，好的，嗯。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给我挂了，我再打一次啊。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达拉特旗风水梁镇的齐镇长吗？
3: 嗯。
1: 齐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齐镇长，您好啊，齐镇长。齐镇长。
3: 喂。
1: 哎，镇长您好。
3: 喂，是不是信号不太好？
1: 我这儿信号很好，您那儿的环境音我都听得很清楚。镇长您好，齐镇长您好，没关系，您信号。
3: 哎，
1: 您
3: 好。
1: 哎，现在能听到了是吧？
3: 啊，对。
1: 嗯，齐镇长，今天呀，之所以打扰您，是因为咱们风水梁镇母花沟村程家沟社有一位村民上线，正在反映问题。我们带着村民反映的这件事儿，先跟镇长取得联系，然后跟您反馈一下，看镇长是否了解情况，好吗？
3: 好。
1: 哎，然后我们母花沟村程家沟社这位村民反映说，当地呢现在要建议立一些电线杆，立电线杆呢占用了部分村民的一些林地，但是没有给大家谈到占用林地立电线杆有补偿的这件事儿。镇长，这个工作您清楚吗？
3: 倒是清楚的。
1: 哦，您了解这件事儿，现在是在用大家的林地立电线杆吗？
3: 嗯，不是大家的林地，那个是退耕还林吧。
1: 是退耕还林的土地哈。
3: 对，退耕还林的，他那个是那个农网改造。
1: 哦，是农网改造。
3: 对，
1: 农网。

0: 改造的项目，然后占用了部分这个设的退耕还林的土地，要立电线杆儿。
1: 对，
0: 哎，那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被占用土地退耕还林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有补偿吗？
1: 这个经过我们这个初步核实是没有，它属于那个惠农项目，没有补偿，
0: 没有补偿。那有没有因为这个然后给村民带来一些损失？
1: 给村民也带不来啥损失，只不过是因为当地的老乡那个他们现有的这个电线吧，就是电网，然后已经基本超负荷了，
0: 对，
1: 然后所以那个供电局吧，
0: 哦，
1: 供电局，然后他们要对农网进行改造，然后为了农户的下一步更好使用这个农电吧。
0: 是，这是一项公共事业，然后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大家伙，对吧？保障我们的用电的安全啊，是基本保障的问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刚才答复我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咱们老乡的问题，主要是哈，咱俩的沟通呢都是建立在村民要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角度之上进行的对话。
1: 对，
0: 您说咱们是经过核实的这个项目呢，首先它属于农网改造，然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其次占用的是退耕还林的土地，所以呢占用大家的林地，然后呢拉这个电线杆建电线杆就没有补偿了。这个我们是否严谨？经过什么样的？经过怎样的核实？向哪儿核实得到的准确的答复？
1: 这个我们是和那个我们旗里边，我们这边是属于达拉特旗嘛。然后达拉特旗的这个农电局。然后核实过的。
0: 镇长，咱们有没有查阅过相关的一些政策？就是即便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占用大家的林地、草地、耕地，然后占用的这个实际面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和损失的情况下，都是应该有补偿的。这个我们去查询过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吗？
1: 如果这个需要核实的话，然后我现在然后亲自然后核实一下。
0: 谢谢您，镇长。
1: 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政策？
0: 是的，咱们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之后呢，
1: 好嘞，
0: 争取给村民一个准确的答复。
1: 行呢。
0: 就是农网改造它是好事儿，也是急需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把好事儿呢落到好处，落到实处，然后让大家呢不要有误会。
1: 行了，
0: 哎，咱们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呢咱们也别给大家给落下这笔钱啊。
1: 行了，这个我马上核实完，然后我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老乡然后亲自打电话，然后去核对这个事儿。
0: 感谢镇长如此负责，那我把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给您。
1: 好嘞，谢谢。
0: 您稍等一下，我征求一下意见。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镇长，
1: 可以。
0: 反映问题的群众不知道是电话信号有问题，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总之呢，我们在没有征求到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不方便先说个人手机号码了，所以我们跟他再联系，征求意见之后，我们的编辑老师再跟您取得联系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镇长。
1: 哎，好嘞，给您添麻烦了。
0: 哎，给您添麻烦了也。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这个事儿呢，您帮咱们的群众多费心了。
1: 好的，好的，马上核实。
0: 好，再会了，秦镇长。
1: 哎，好，再见。
0: 来，手机号码180，尾号5149的陈先生在不在线？你好，这怎么突然没声音了？来，我给陈先生回拨回去啊，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还要回拨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啊。电话播出，我们来耐心等一等，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啊。陈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刚才怎么回事？电话掉线了还是信号不好？
2: 信号好了吗？我听见了，我说话他听不见。
0: 我也听不见。
2: 对，这不听见吗？
0: 现在好了。
2: 那
0: 你的电话要不要留给这位齐镇长？
2: 哎，留给也行，留给也行，没事。
0: 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2: 咱们这是公开的，咱们不能说是悄然说呢，对吧？公家是这次咱们是按公家来，但是我问你详细说说这个情况啊。咱们丈夫家先是强行栽，栽了2次拦不住，第三次我们过个给了两处公安打一电话，这就来了公安再拦住他们，把车救住。这次救住以后，救住了是电话接了10来天，把记账照下来给我们开的会，开的会是12句，他相当忙的了，强行。这是农网改造，我你农网改造，咱们浙江省因为啥写不出这个农网改造这个啥了？还是农网改造这是旧杆子嘛？我们那边的电来的管旧用，咱们这个线是直接从上川，从我们南边，接20里路， 给俺送出煤矿给俺送点了，这一趟线从那边送过来，不是我们农网改造，那个线路我们给俺知道了，我们村民。

0: 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不在现场，
1: 对对对，
0: 我也不能凭借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否定镇长的说法。
1: 对，
0: 除了这番话我没说之外，基本上你现在在跟我强调重复的观点，你如果刚才电话信号是好的，你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已经替你跟这位镇长主张过了。
1: 嗯，我知道了。
0: 所以重复的话咱俩就不聊了，直播时间是有限的。我这个电话是我给你打出去的，按理说你的信号不好，你要再次打进来，但是我没有能等到你的电话，但是我又急于想给你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主动打给你征求你的意见。这个电话的目标是能否把你的电话留给镇长。
1: No,
0: 可以是吧？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请场外编辑老师拨打镇长的电话，把您的电话留给镇长。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情况，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您有继续理解不了不明白的事情，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有什么进展也要给我们反馈啊。
1: 哎，好，谢谢。嗯，
0: 好，那暂时就说到这儿，陈先生。
1: 哎，好，
0: 嗯，再会。
1: 好的，谢谢。嗯，
0: 哎，不客气。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2: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0: 您是什么问题？
2: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0: 嗯。
2: 这个土地我俩家这个地，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
0: 嗯。
2: 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
0: 嗯。
2: 这就属于侵权呗。
0: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2: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电话。
0: 您说一下。
2: 155。
0: 嗯。
2: 4847。
0: 嗯，姓什么？
2: 姓宋，叫宋伟豹。
0: 宋乡长。
2: 对对。
0: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2: 茅山东乡。
0: 茅是哪个茅？
2: 嗯，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0: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
2: 啊。
0: 茅山什么？
2: 茅山东。
0: 东西南北的东吗？
2: 对对对。
0: 茅山东乡。
2: 对对。
0: 茅山东乡哪个村？
2: 沟门村。
0: 三点水的沟是吧？
2: 对。
0: 沟门村啊。
2: 三家组。
0: 三家组。
2: 对。
0: 马先生哈。
2: 对对。
0: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2: 他叫那个王少廷。
0: 姓王是吧？
2: 哦。
0: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2: 对对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0: 办公室。
2: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你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应该是。
0: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2: 这是党政办的0476。
0: 嗯。
2: 4600003。
0: 6666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喂，你好。
0: 您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4: 啊，对的对的。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4: 你好。我姓郭。
0: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4: 好的好的。
0: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解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 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

0: 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1: 哦，好的好的。嗯，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
0: 哦，
1: 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你看方方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0: 好的，
1: 然后联系陈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2: 马先生，
0: 您说，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2: 可以可以。
0: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嗯，是150-5068。
1: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0: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1: 好的好的。
0: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1: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0: 好的，
1: 沟通沟通。
0: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1: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0: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1: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0: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0: 好，感谢郭老师。
1: 好的，
0: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嗯，来，在线的马先生。
2: 哎，你好。
0: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2: 哎，可以，可以。
0: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2: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2: 嗯，好，哎。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3: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0: 华华，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你好，主播，你好。
2: 哎，牛先生，你好，请讲。
3: 好，你好，我是包头铁道技术学院来那儿开车来那儿打了将近4年的工，2021年来那儿干的活儿，都干完，干的每年不是一开学就给我们说的交社保，就在这个期间将近四年了，没给我们交过这个社保。我呢，就是说一下，像我给人事今天劳动仲裁那儿不是打了个电话，他是让我写那个东西，我最后了，我就赶快找咱们这个主播，说我每天关注的了，我说真好，我说能不能帮我们看看联系，说说这个社保我啊是咋了？我不是下岗工人，我拖拉机厂的，以前下岗了，下岗我们一直就交的了啊。他要是等他们要是给交一会，他们不给我们交，我们就误了这几年了吧。我是自己现在都交的了，现在。
2: 您一直自己交着呢？
3: 哎，对，我一直交，他不给交啊。我不能等他不给我交，我不交，完了退休就找麻烦了。
2: 那您交的是灵活就业的还是城镇职工的？
3: 城镇职工的。就现在城镇交我们下岗职工啊，都是按那个以前单位咋交，我们还跟按呢咋交。现在
2: 怎么下岗？又说到下岗职工这一块了。你现在不是有用人单位吗？
3: 我以前是下岗职工啊，我以前是包头拖拉机厂的。
2: 所以你现在交的这个城镇职工的单位那边是以哪个单位交的？是以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单位，还是以前的那个？
3: 以前那个单位破产了，我们交的是灵活就业吧，这种东西的。
2: 我刚刚不是问您了吗？您交的灵活就业还是城镇职工？
3: 哎、对对对，
2: 您说城镇职工。
3: 对对，灵活就业。
2: 所以这个大家向我反馈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准确，是吧？
3: 哎，好。
2: 你说的这个完全这个完全对不上的话，那就让我会很疑惑你这件事情。
3: 哎、
2: 那你也找过劳动仲裁了？劳动仲裁怎么跟您答复？
3: 我今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劳动仲裁说让我给写个东西，完去那他们好提个工作日。说给看这个事情，但是我说的我咱们没文化，还写不了这个东西。最后呢，他我说的问一下律师，我说我就给律师打了个电话，律师说的我再给那律师打电话，律师那儿就没接住。最后我每天不是关注咱们这个平台，我说哎呀，咱们这个平台好，我是让平台给我问一下这个事情，看咋办，协商一下。
2: 你又不想走劳动仲裁了，就想我们直接联系你的用人单位，看能不能协商解决。
3: 哎，对，现在是咱们这一催他，看一下他跟我是咋解决这个事情。
2: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56了。
2: 56岁。
3: 啊。
2: 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3: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现在我就是由他的工资卡，我的工资卡上头写的就是包头铁道学院临聘。工资每个月打的就是这个，完了还有我有个每天不是他让我们出车哇，有个那个工作记录就发到群里头。
2: 您在用人单位从事什么工作？具体
3: 开车，司机。
2: 司机，那你是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还是什么情况？
3: 哎，对，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还得值班了啊。那个地方有这个学生孩子不是晚上我们几个人值班，就是有孩子要是有个头疼感冒住院哇，我们就得拉上半夜就得拉上走，就去医院。
2: 你是开校车的还是开什么车？
3: 我们是一开大车的，开客车的来那那儿，晚上还得开小车，平时得大车没花，就得开小车。
2: 我听不懂你具体在学校里面起到什么作用？这车是你自个儿带的吗？
3: 不是学校的车。
2: 你这个车是给谁坐？是什么个功能的车？
3: 我们这个大车就是拉上孩子吧，就是那个实习，学校的孩子不是出去实习，我们出去拉完了，就像平时要是大车不动啊，也单位还出去办事啊，我们就得开小车。
2: 工资怎么发？
3: 工资是到月发，工资是一点都不短，到月就开了。
2: 不是，我没有关心你欠不欠工资。我现在因为你们之间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要看用人单位有没有责任义务给您缴纳社保，需要确认你跟用人单位之间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有很多呢属于劳务或者雇佣关系。
3: 我没有，我们是直接学校用的我们。
2: 不是说学校直接用的你们就一定是属于劳动关系，你至少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咱不懂法，咱学一学。
3: 对对对对对。
2: 如果不是说定时的上下班，有规律的定时的上下班，然后工资呢也不是说每月定时发，按月发，而是说有活就来没活就走，或者说你自个儿带着车去，这基本上都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定义要素。所以我需要把这个基本情况了解清楚，确认你们是不是属于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校方才有义务有责任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你缴纳社保。
3: 对。
2: 所以我这不是要了解这些情况吗？你的上班时间是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每周休几天还是怎么回事？把这些基本信息您再来介绍一下。
3: 我们每天早上8:30上班，下午5:30下班，六日赶到值班的时候你就得值班，不值班你能休两天。
2: 知道了，您在那儿干了4年了是吧？
3: 哎，得将近4年，2021年的10月份到2025年的11月份。
2: 哦，你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从事工作了？
3: 不了，他就是不给我们交养老保险，咱们干不成了吧？这不最后我是不干了。
2: 你们几位这个工作人员涉及到没有交养老保险的情况？
3: 现在吧，我们也好几位，现在进人家那两个，这不是你这不是说那两个不要了，最后了他们又，说的又要了呀，用了呀，这就他们跟内部说好又用了呀，这就。你两个不说了，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2: 哦，你能提供一下包头铁道学院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吗？
3: 哎，你能，有个贾处长，就是管劳资处的处长。
2: 嗯，
3: 是185，叫个贾玉，185-4720。
2: 你跟校方沟通，校方怎么说？
3: 校方俩说的，现在人家那个一天堂我去说的学校哈，现在你交不了，现在你起诉也起诉不了，所以说人家那个不答应，就那个法院不接这个案子。最后我说的这个真的没有天理了，我是咱们看看咱们这个平台每天看的说的这么好，帮
2: 不要你不要跑题、我说校方对于这件事情持什么样的态度，怎么跟你说？
3: 他现在没说个啥。
2: 你觉得可能吗？不给你交，你去找他，他什么也不说。
3: 哎，不说嘛，他现在他就是等着。他说的我们研究呀，从是去年10月份到现在研究的不出来嘛。
2: 好了，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啊。
3: 啊。
2: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好远了。
5: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是包头铁道学院劳资处的贾处长是吗？
5: 你好。
2: 贾处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5: 嗯，你好。
2: 贾处长，今天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包头铁道学院曾经在职的一位司机上线反映说，他在职4年的时间，咱们没有给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这个事情您了解吗？有这个情况存在不？
5: 这个当时他来的时候我还不在这个部门，我大概了解一些。
2: 嗯，那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
5: 就是他们当时来，就是我们有这个用司机的这种需求吧，因为我们外出培训呀，送学生的这个车，学校呢是雇了这个司机吧，雇了司机当时是没准备长时间用，就没跟他们签劳动合同，但是用的呢一年以后呢就接着用了，就没签劳动合同。然后当时的这个社保呢，国家也没有相关明确政策要给他们交社保。 然后跟他们本人谈谈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临时工，听临时工一个月多少钱，就是那样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待遇，是这种情况。
2: 好，贾处长，现在反映问题的这位群众呢，他是2021年10月份在我们包头铁道学院入职的，一直工作到2025年11月份。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2021年10月份他入职的当下，劳动法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我们要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呢要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保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这个了解，因为当时聘他们的时候吧，没准备长期聘，可能就是临时聘，但最后呢，就是聘的他就结果就超了一年了，他是这种情况。
2: 好，那这是造成我们当时啊这项工作有所疏忽的一个客观因素，我们这样说。
5: 因为从聘人的开始的初衷和最后实际用的呢，它就是有了变化了。
2: 没关系，既然我们当时的初衷，然后呢是导致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现象的一个客观因素啊，但是后来呢，我们确实实际稳定的跟对方形成了4年的这样的一种劳动关系，所以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呢，我们用人单位要依法履责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个当时的这位司机去补交一下咱们的社保？
5: 是这样。相关的我们也咨询过一些劳动仲裁部门，就是呢，第一他申请去劳动的这个仲裁，然后由劳动仲裁这块呢，就是学校，你比如说我们要给他交这个什么社保这些吧，得有依据，就不能我们因为是财政的钱，不能随便给他们就交了钱了，什么标准，他就得有劳动仲裁得有一个依据，然后按照劳动仲裁的依据呢去给他们交纳社保。
2: 贾处长，劳动仲裁是为了解决没有依法然后按照法律规定去履行自己责任义务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劳动纠纷的。那么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咱们应该依法履责是哪些范围，比如说应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应该依法给这个务工者呢缴纳社保，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也知道法律规定，为什么还非要按照劳动纠纷让劳动者走这样的一个程序，让他付出这个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成本呢？
5: 就是从劳动仲裁这块吧，就是它有一个出处，你说仲裁要求是社保这块是多少标准啊，出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出处，然后呢从财务支出费用这块呢就符合程序。
2: 这是谁给我们的规定？必须拿到劳动仲裁的仲裁结果，然后呢才可以走这个账，有这个出处，这是校方的一个规定吗？
5: 这倒不是，没有这个规定，就是我们考虑给支出这个，因为他已经不在学校了，他不在学校干了，不在学校干了，给他支出这个钱呢，这个人不跟学校现在没有什么关系，补以前的呢，通过劳动仲裁这个比较合适。
2: 这个是您个人判断的，还是经过校领导的研究？您个人判断的是吗？
5: 对。
2: 那这样，贾处长，我建议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呢，在自己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际上呢，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媒体节目正在直播，覆盖全网全区进行直播。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劳动法，我相信您作为劳资处的处长，肯定比我们更加专业，了解的应该更加透彻，对吧？首先我们跟他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这一点您并不否认。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用人单位确实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跟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然后给他缴纳社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应该给他补交的。而且呢，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还应该有相应的一些赔偿的。可是劳动者不追究这件事情，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应该依法去履行。那没必要，必须得经过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劳动纠纷处理过之后下了通知，我们再去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吧。
5: 哦，那您说的对，我们这个回头也得咨询相关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法律顾问。
2: 我们掌握一下劳动法的规定，然后明确一下自己作为用人单位应该向劳动者尽的义务和责任，承担的这个法定的义务和责任分别是什么，好吗？
5: 对，好的。
2: 不要让法定的义务和责任最终呢让劳动者还得经过一些这个劳动仲裁呀、等等，然后去多投入时间和精力的成本吧，您说呢，处长？
5: 好的。
2: 那让这位群众直接跟您联系，之后我们节目呢也会关注一下咱们包头铁道学院关于这个劳动者应缴未缴社保的问题的一个处理情况，好吧？
5: 好。
2: 他姓牛，让他给您打电话吧。
5: 好，我知道这个人，因为前期我们联系过。
2: 谢谢您了，贾处长。
5: 他在学校有些情况我们也知道，
2: 这个、
5: 也跟他联系。
2: 好的，那
5: 这段时间我们跟他联系了，来学校他不来。
2: 为啥不去呢，牛先生？牛先生，为什么联系您去学校您不去呀？
3: 啊，我那天出门了。
2: 哦，自己的事儿自己要上心呐。
3: 哦。
2: 您要知道咱们校方呢有很多的其他工作要处理的，所以你们双方能碰上一个时间也非常不容易。贾处长关于您这件事情的态度也非常的好，也希望能够帮助您去解决，咱们也多配合一下好不好？
3: 哎，好。
2: 嗯，贾处长，
5: 他这个事儿呢，前期我们电话联系，我跟他说来学校来谈这个事儿，然后呢他说有事，然后这就经过媒体要来解决这个事了。其实我们一直想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回头您师傅跟我们联系吧。
2: 行行，
5: 好，
2: 贾处长，那就是现在我们首先认定他是事实劳动关系这一块没有问题，是吧？
5: 对。
2: 哎，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看看怎么帮助他把这个问题推进一下。
5: 好，
2: 哎，
5: 好的，
2: 那就让牛先生跟您联系了，这个事儿拜托您了，贾处长。
5: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我们再会。
5: 好，
2: 哎，
5: 好，好，
2: 来，牛先生。
3: 哦。
2: 直接给贾处长打电话约时间啊。
3: 哎，好，谢谢主播，谢谢主播。
2: 不客气，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随时上线，然后有什么好消息也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3: 哎，好，绝对没问题。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2: 就说到这儿了，你得抓紧时间。我嘱咐你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劳动纠纷的过程当中呢，想要投诉劳动部门的话，它是有一个时效期的，就受理的时效期的，所以这个事儿拖不得。如果我们介入帮助您协调了，校方呢能够依法履责给您来补交社保，是吧？那么最好了。如果说还不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你也千万不能错过劳动仲裁这边申请仲裁的这个时效啊！
3: 哎，好，谢谢，谢谢主播，谢谢。
2: 哎、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牛先生。
3: 哎，好好，谢谢了，谢谢。
2: 哎，
3: 特别感谢啊，
2: 不客气，
3: 好的，哎，好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崔先生。
6: 嗯，刘老师你好。
2: 您好，请讲。
6: 我承包的草地案子被他别人给开荒了，我举报到那个，我是呼伦贝尔市阿龙旗的，举报到阿龙旗林草局，他们市中心说移交到公安局，转了好几个部门，这现在说处罚了，但是说是判刑了，具体怎么判的怎么处理的也查不到。
2: 因为有人怎么了，破坏您的草场了？
6: 对，给开荒了，查了，开了28亩多。
2: 哦，
6: 林草局说涉刑了，不转到那个环石药那个执法大队，他们那又转到刑警队，转了好几个部门，现在又转移交到呼伦贝尔市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院再就联系不上了。他说，我说移交到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公安局的也不知道，这查不到了。最后我听说他判了，判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林业局我已经24年的时候举报的，没不超过一个月就查清楚了，到现在也没有处理。这个人开荒开了很多，他以前领地补的面积是100亩，现在他占面积是300多亩。
2: 咋能说没有给您处理呢？刚才您自己叙述的这个简单叙述的这个过程，不是当地一直在走这个相关部门吗？
6: 是，
2: 而且现在答复您说已经判了。已经量刑了。
6: 他没打

0: 答复我。
1: 那您是从哪儿听说的？
0: 我们村里头说那啥了，说判了，说是那个判多长时间，他也不太清楚。就是说那个铁检跟他联系过一次，是不是荣发村的人？他说判了，在判多长时间不知道，这查不到。公安局的也，
1: 来等一下吧。那您今天想问我啥呢？
0: 但是他这个地仍然耕种着，他还在违法行为。
1: 那您今天想问我啥呀？
0: 能帮我把这个案件再查一下吗？因为我找的时候，在林业局，他们找了的，就是林业局的局长问过乡镇的镇长让处理，他们说镇长说他找人了，没法处理。林业局那个副局长他，我去过多少次，他也说找人他也没法处理，说纪委的找过他两次、三次的，他也没法处理，一直就推脱着。具体怎么处罚的，到现在没有，只不过口头的，找的12345电话打完了，反馈给我，让我找阿红旗那个，林草局的那案管中心，案管中心说不知道，你去找那个办案的，办案的说他不知道，你去找别人去。
1: 好，那这样，这位朋友啊，因为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了解案情的这个事儿，恐怕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做不到。我们只能是说，您反映的这块以前是天然草场，现在呢被开垦成种成耕地了。这个问题呢，从24年你反映到现在为止呢，你只是听说处理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给你做出过答复。然后这里面呢，可能也涉及到说我们的这个投诉途径啊，您的掌握的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可能有这种情况，因为但凡投诉最后受理了。无论解决结果如何，都要给您本人投诉人回复的。但是他后来这个案件呢，转来转去的，可能也就这个跟您这儿断了联系，是吧？也有可能后来变成公诉了，因为您说走了检察院了嘛，他变为公诉了。所以这个案情我肯定给您打听不到啊。但是关于这块土地现在还是在耕种的问题，我们可以去问一问。这需要您掌握一些电话，您现在都掌握哪方的电话呀？
0: 有林草局给我办案的电话，
1: 是奇异级林草局是吗？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今天这个三方通话的声音在快手平台呢没有办法正常传出去，所以你明天是否方便参与节目？
0: 可以。
1: 可以，那你就明天9点早点打，因为您这个事儿呢，可能打某一级部门还不能准确的得到答复，可能需要占用的时间会比较长。咱们要想把它问清楚的话，您就争取明天早上9点就打，好吗？
0: 好的。
1: 好，那咱们明天联系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来，我们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2: 那你好。
1: 哎，请讲。
2: 那我想我这个儿子在这个土作期，王体娟电影公司负这个数字电影了，截至今年就小快20多年呀。可是这个公司里面了，年年就给定个劳务合同，什么待遇都没有，就还这种情况，我们。去哪里投就能协商成变成这个劳动合同了？
1: 只能是跟用人单位商量。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跟您签劳动合，不跟您儿子签劳动合同，那咱们就要判断你要不要在这儿继续干的问题，这是双向选择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部门能够直接解决，把劳务合同变成劳动合同的啊。
2: 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1: 对，这因为是当事双方协商的问题。
2: 哦，我就说想咨询一下，想这个不，我这个儿子在这个工作那他都干了相当20多年呀，什么待遇都没有，连个养老保险啊什么都没有。
1: 哦，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以让您孩子直接跟我们联系，因为他对于自己工作岗位上的这些情况描述的比较具体。但是现在按照您描述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呢，是否要签订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形成的是哪一种关系？那么只要用人单位明确了，向我们的务工者明确了，务工者呢有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那么他同意签订劳务合同了，没有其他三方能够强制干涉啊。
2: 哦，那这个劳动合同这么个就签不成，还能要加？
1: 只能看跟他跟用人单位之间的协商，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复您绝对性的答案。
2: 哦，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机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8: 你好，立伟老师。
7: 哎，你好，请讲。
8: 我就是那不是特克前期称出来这个行政什么呢，就反映的那个地质队建地补贴跟玉米补贴还有那个静木补贴。
7: 嗯，您把您的问题详细叙述一下，不要这么简单的概括。
8: 行行，这个2022年的这个地质队建地补贴，这个2022年我们截止的是2023年开始发放的，到现在没有给。2023年的玉米，这个玉米补贴没给，就是草牧场补贴这种。第三方通话就是跟我们城川镇的副书记是不那个通话，他两个礼拜给我处理。
7: 我们什么时间三方通话的？
8: 16号跟17号通话两次，是16号是跟我们区政府呢，那天没通，城川政府不接电话，17号接的电话。
7: 我记得您的问题，之所以这些补偿没有发放到位，是因为当地认为关于这个土地权属，你跟你儿子之间存在较大争议，对吧？
8: 这个法院判决有了，他是按现有人口调整土地，就村委会出那么个决议是了。我
7: 来，老先生，老先生，我对于你的事情恐怕比你的思路现在要清晰。你这个不仅仅是你跟你儿子的土地权属争议的问题，按现有人口，那么里面包含了你两个女儿的，你还记得吧？
8: 嗯，是知道了。
7: 哎，这个我不说，你又不打算说了。所以呢，现在包含你两个女儿的，你两个女儿呢是不回来实际使用用地了，可是他们跟你儿子和你同在一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你儿子争议的是这两个姐妹的土地跟你。所以我上次就给您出过主意，咱们不能什么事情都完全依靠于当地政府，因为家庭内部的一些东西你们内部没有定下来，谁也没有办法给你们去断这个事儿，对吧？所以我当时教过你了，让你去找这两个女儿，让他们哪怕写一个委托书，就自己名下的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地到底委托给你经营，产生的相关补贴给你还是给他的这个兄弟，这个事儿你做了没有啊，大爷？
8: 有了，那个有了。我们说当年法院就是让村委会出的那个什么，他们两个给我什么的委托的那个律师，就是 要的那东西最后都递交，现在要也有了那当年递交的东西。
7: 当年递交的这个为了你诉讼、然后递交的东西未必是我现在让你让这两个女儿出的这个是一致的东西，所以当时递交的这个两个女儿给您出的是什么内容，你跟我大概介绍一下。
8: 就是委托我管理，这就是那当地村委会出的证明，就是到那没有分到土地。
7: 谁没有分到土地？
8: 就是让外家女的到那个婆家那儿那房没有分到土地，当地的村委会出的证明。
7: 然后两个女儿也写了一份委托书，就是他。

0: 们名下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地委托给你全权处置和经营，是吗？
1: 让我管理，不是让我处置。
0: 让你管理，上面有没有明确围绕土地产生的一些补偿费用或补贴费用，让你也这个领取呀？有写这句话吗？
1: 那个补贴给我都给了，那个娃娃子给。给不就给了。
0: 好了，那7月16号我给您三方通话采访的这个鄂托克前妻，是吧？我记得当时是办公室的一位小姑娘接的电话。第二天呢，然后是你们城川镇副镇长还是镇长，然后专门赴鄂托克前妻这个办公室等这个接到了我的电话，答复了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那他当时承诺的是2周给您解决，到现在没有解决，您又跟他联系了没有？他怎么跟您说？
1: 那联系了，一直联系，联系马上处理。我说你一个礼拜，马上一个礼拜过去，又一个礼拜过，马上处理。今天早上打电话不接了。
0: 截止到今天之前，最后一次电话什么时间打的？
1: 这个8点多啊。
0: 不是，今天这个电话没接，上次最后接的你的这个电话，
1: 礼拜五最后那个礼拜五，
0: 礼拜五的时候怎么说的？来，
1: 马上跟你处理。我说你这马上，这你上礼拜跟你打电话，你马上这个礼拜又马上，你说等几天了知道吧？马上跟你处理，这个。
0: 就是当天在鄂托克前旗，
1: 那是什布拉格副书记，
0: 是这个什布拉格副书记是吗？
1: 对，
0: 就是你们镇的副书记是吧？
1: 对。
0: 您说一下副书记的电话。
1: 副书记是不那个150。
0: 487。您是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哪个村？
1: 新寨子村。对。
0: 2笔钱没拿到手是吧？
1: 对。
0: 分别是哪2笔？
1: 这个地质对占地补贴，对这玉米补贴。
0: 地质对占地补贴是2022年的是吧？
1: 对，当年我们都签了协议了。
0: 玉米生产者补贴是哪年的？
1: 这个是19年的。
0: 19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2019和2023这2年是这个意思吗？
1: 2019年跟20年都以后是那确确证给了我的土地没给确确，就这么。当时说漏了，以后不又是第三方不在也没补上。
0: 您稍等，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啊。
1: 好的。
0: 当时去鄂托克前旗政府办公室接我电话的就是什布拉格副书记是吧？
1: 对。
0: 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2: 好远啊！
3: 哎，
0: 你好，请问是咱们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的什布拉格副书记是吗？
3: 嗯，你好。
0: 哎，石书记您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主持人立伟。
3: 哦，
0: 哎，咱们大概是在7月16号的时候，您在鄂托克前旗政府办公室接听过我的采访电话。
3: 哦，知道。
0: 哎，您有印象是吧？咱们今天联系您，还是上一次跟您三方通话采访的时候，城川镇新寨子村这位村民反映的关于地质队占地补偿和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放的这2件事儿。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充分进行过沟通，您也承诺说2周内给村民解决掉这件事情。村民此时上线说这个事儿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再次跟您取得联系。石书记，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有什么进展吗？
3: 正在跟他们跟儿子做工作呢，他们两个正好也有时候不在，有时候过来了给我们商量的，现在正在跟他们商量着呢。
0: 这个事儿我们的处理的思路是什么？是需要跟这个2个当事人商量好吗？
3: 对。
0: 那我们有没有去确认过说到底这个土地权属应该归谁所有？
3: 权属现在他们就是过去个是5个人的地嘛，5个人的地现在个是要把这个地界给划清楚嘛。
0: 把5个人在同一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的土地，哪一些是父亲的，哪一些是儿子的，把地界划定清楚是吗？
3: 嗯。
0: 就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能清楚他们俩人名下各应该有多少亩地，但是就是确认不了谁种哪一块，是这个意思不？
3: 对，就这个意思。
0: 哦，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地质队占地的这个补贴，我们就没有办法确认给父亲还是给儿子。
3: 对。
0: 那要想确认地界，跟2位当事人去商量，能商量得出来结果不？
3: 我们现在给儿子，他们儿子跟儿媳妇做工作，该尽量把这个说起来，上一次他什么吃完饭之后，他这个给我们只过两块地，他现在儿子的那块那面又不太同意，正好又不想接受，我们该是不是意思再给稍微调一下？
0: 那这么多年以来，父亲具体种哪个地块， 儿子最

0: 体重哪个地块，咱们去摸排过实际情况没有？
1: 摸排过，他们之前一直在矛盾中，不是今年种了明年不让种，两家一直就在撂了几撂，中途又停了几年又种了，最后就从里面又给委托的给包出去，又给代管，代管就是这种做法。
0: 哦，所以中间有慌了的，也有这个有其他人代管的状态下。
1: 对，
0: 我们根据刚才
1: 现在给从里面代管的给把这承包费都代管的是先给把地给租出去，不要让地荒了嘛，你成熟水浇地给不能连续给不能一直不种啊。
0: 这五口人的承包地都是连片的吗？在一起吗？
1: 在几块地呢？
0: 几块地，那我们能不能再想个办法，调查一下这几块地分别的地邻，去确认一下到底哪一块地是父亲种着来着，哪一块地是儿子种着来着，这个方式我们推进了吗？
1: 行，好的。
0: 或者石书记，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迟迟父子之间商量不出来一个没有一个能达成共识的结果，这个事儿我们还有没有进一步推进解决掉他的思路？
1: 要最终是要达不成，那就是最终走这个村里面通过村委会开这个四议两公开，党员代表再给用这个会议的形式再给上一下，再给表决一下。
0: 哦，咱们也别忘了找一找
1: 依据这个实际情况，依据这个东西再给表决一下，看最终这最后的办法就是看看走这个程序。
0: 嗯，这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的话呢，因为这里面也如果是这个方案的话，也不排除会掺杂人情，对吧？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也要结合一下走访实际，然后走访实地去调查一下地邻，形成文字的东西作为依据，然后参考到这一次解决这个事儿的方案当中去。您觉得这个是否可行？
1: 这个也是一种办法，就是最终可行咱们还拿回来再给商量嘛，因为他们这个也是多年了，不是说是近一两年是发生这种问题，过去说是儿子说是开发的土地，最后老人说是他也开发来了，反正就是这些原因，就是开发的给老人拿，老人都开发的儿子享用了，或者是儿子是他开发了又不让，又是不让他非要用这块地，就是这种理由。
0: 石书记，这段时间咱们乡镇政府应该也很忙，是不是？但是呢，民生无小事儿，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从他本人反映，可能就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了。再到节目组接到这个线索之后跟您联系，也已经过去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给石书记添麻烦，咱们多上心。
1: 没事，麻烦不麻烦？我们当时正在也一直在给沟通的，一直叫过来也商量这个事儿。我说是尽快让把他这个，他本人也跟我沟通的了，说是这两天最近咱要我给他说，我说咱给你儿子把这个情况给说清楚，最起码给我们要调解，咱们要是调解协商的情况，这个尽量给双方满意嘛。
0: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协商成功，
1: 这个东西双方调解不成，达不成意见又是不行。
0: 对，如果能够协商成功最好，协商不成，因为协商成功最好是本着什么呢？还能把问题解决了，还能化解父子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基层堡垒应该发挥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呢，在基层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要本着政策和法律，然后冷冰冰的去看一些这个规定，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说我们基层矛盾的一些化解，邻里亲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谐。但是如果多次协商未果，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拿出来工作思路，它不是无迹可寻的。按照有迹可循的一些东西梳理出来之后，我们要向双方明确谁有这个权利，谁没有这个权利，可能工作是不是也更好推进一些了。
1: 对，行。
0: 石书记，我说的有点多了，但是都只是建议而已。
1: 没事，
0: 担子还在您身上。担子还在您身上。这个事儿我们代表群众拜托给您，过段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好消息吧。
1: 好的。
0: 好，谢谢石书记，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感谢主持人啊。
0: 哎，感谢您，再会。
1: 行。
0: 来在线的这位大爷。
2: 我说的这个他说的不完全事实。我们是2006年都认家了，当时村委会出的分家协议，2007年我又通过村委会跟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出的证明，我又做了公证，这么向外承包的，这个都有手续。2012年，我儿子分的那地里面长我父亲的一部分树，这我儿子又找到村委会，这都村委会把我们叫在村上，说的连那个树，我父亲的树就这么一次性给了，谁也不能搬回，谁搬回承担法律责任。我说行吧，就这么调解了，都双方签字了以后啊，互不干涉， 他的地了就是管理区都卖给村里面其他人了。我的地一直我种着了，我这成地手占有了，不是他刚才说的是我儿子有啊，但是平地是咋的？他不是胡说，我儿子哪单有平地了？他把那手续证明拿了，我怎么这身体证明都现在有了嘛？我儿子那个土地，那个土地上的管道补贴都领了，玉米补贴都领了，现在就扣住我的，就说给我儿子，我说我儿子有纠纷，那你补贴个都扣着，大姐我儿子补贴就能领了，我的就领不成。
0: 大爷，你注意一个问题，三方通话呢，就是为了让信息更加对称。因为你不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猜出来。
2: 你们上去了，我插不上嘴，我不敢打断你们。
0: 来，大爷，那你现在听我说话。现在是这个什布拉格副书记的电话已经挂断了，您在这个质疑他的一些说辞，跟我单方面说没有意义。
2: 他们说的那不，
0: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给您建议，您现在给他打电话，要不你就刚才他在线的时候你就说这些，因为你中间他插不上话，不敢插话，后面我们都已经开始说告别话、告别语的时候，也没有马上挂断他的电话，你是完全有机会说的。您没说，我不怪你，因为这是你的事情。我不怪你，我要是怪你呢，就是因为我着急你的事儿啊，但是我不怪你。
2: 对对对。
0: 可是呢，你在单方面跟我说没有意义。来，先稍等一下，不要唠嗑，我后面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说你刚才跟主持人说的那番话，我后来在你挂断电话之后我也纠正了一下，我现在再跟你纠正一下，我手里是有东西能证明这个可以确认得了边界问题的，你们要来看，你们如果再不来看，然后不采纳也不看这些东西，就说不采纳了，不理睬了，然后就说问题卡在这儿，那我不接受，下一步我可能就这个重点还要继续参与节目，你跟他这样谈，我相信是可以有这个推进的效果的啊。
2: 行行行，还有这么问题，就中间这个五月份我们区政府这个中治办又到我们村委会调解，调解的内容就是把娘的那份土地，我说你另来了，你就出文件吧，我们这个法院判决有村委会调解协议有公证书在公证期内了，你就说咱们该商量，就是我商量了娘的那份地给了，但是他们地里面去了以后就村委会跟政府都不行啊，那不行那就走的程序嘛。
0: 大爷，我问你一下，这两项涉及到多少钱一共？
2: 什么就是那补贴是吧，补贴这个我承包这个我哥的有种80来亩地，那个是水地里面那个可能就占10000多，一共是这个管道补贴30000多一点，玉米补贴就究竟给多少我也不清楚。
0: 我问您这个数字是想起什么作用呢？因为你现在正在跟我聊的这些其实跟今天的采访已经没有关系了，
2: 对对对对，
0: 采访电话已经挂断了，你可能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对吧？那么你能在这个节目上把你可能是你认为积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是你对这档节目的一份信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作为立委想跟您多说几句啊。咱们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那么你们父子之间呀，咱们随着年纪呢渐长，那么儿子呢在身边，两个女儿呢已经嫁到外地去了，所以我们争取不要因为一些小钱然后这个过于伤了这个父子之间的亲情和和气啊。当然这句话呢我更应该跟你儿子说，因为父母对于他来讲的话呢是有养育之恩的，是不是？那么父母现在对于他对你们他对于父母来讲呢是应该有这个赡养义务和责任的，那么他应该是有没有尽赡养义务和责任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您心里清楚。我的总体的这个意见就是不要为了一些钱伤了父子之间的亲情。
2: 是的是的，问题他的补贴他都零了，没零散了。
0: 好了，我就言尽于此，至于怎么判断那怎么选择，这是您的权利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关于城川镇政府关注你们这件事情，然后帮助你们调解也好，去做调查了解，拿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好，这件事情我会持续帮助您去推进，去这个关注的啊。
2: 谢谢李伟老师。
0: 哎，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后续有
2: 好
0: 消息您给我反馈，有需要我继续帮忙
2: 的
0: 您继续跟我联系啊。
2: 太感谢您了，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好的，麻烦您。
0: 哎，不客气，再会了。来，我们抓紧时间把另外一位朋友请上线。您好，李先生。
3: 李伟老师。李伟老师啊。
0: 哎，找到电话了没有？
3: 找到了。
0: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3: 1982487。
0: 这是谁的电话？
3: 这是网格员的。
0: 网格员姓什么呀？
3: 姓曹。
0: 是成吉思汗。

0: 是咱们戴州营社区的网格员，是吗？
1: 是。
0: 哎，同志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打扰您啊。
1: 您重说。
0: 哎，您好，同志，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哎，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因为咱们戴州营，有一个戴州营八区的住户，他们夫妻俩呀都是残疾人，丈夫呢是持有二级重度残疾人证，妻子呢是持有四级肢体残疾人证。现在这两口子呀，就说两年了没有自来水的这个事儿，我们也联系不到这个自来水方面，就只能联系咱们社区了，看看咱们社区对于他们这两口子特殊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关注到过，能不能帮助他们往前推进一下这个自来水吃水的问题呀？
1: 据我们了解，他这个家里面是有水的，主要是那个他是行动不方便，自己弄不了。
0: 哦，他家的自来水没有被停掉？
1: 没有。
0: 那这是戴州营八区是楼房还是平房？
1: 平房。
0: 平房。
1: 还有就是这个咱们在后面这个水现在都移交到这个新畅公司接管了，上下水都是归他们管。
0: 我知道，就是肯定是有这个，哪怕不是这个春华水务，是其他的一些公司呢是进行公司化运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他比较情况特殊，提供不了这个管理方的一些电话，我们就只能是跟咱们社区联系了，就是看看社区能不能够入户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水了，然后是什么原因，帮助他对接一下相关的一些管理公司、服务公司啊。
1: 行了，我也可以去入户看一下，然后就是还可以那个告诉您一下这个新畅公司的他们管水的人员的电话号码。
0: 哎，好，那您帮我提供一下。
1: 毕竟他们是专业的，由于没有这个，他们最清楚那个是咋回事。
0: 我理解，
1: 麻烦我报您一个电话号码啊。
0: 好，哎，您说。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您记一下。
0: 您说。
1: 1512476
0: 2476，他是什么职务？姓啥？
1: 他姓房。
0: 姓房。
1: 叫房部长，我们就知道他叫房部长，是这个春华水务的一个领导吧？
0: 是户长。
1: 部长
0: 哦，部长，
1: 对，房部长，
0: 也属于春华水务集团哈。
1: 对对对对。
0: 嗯，那这样吧，曹女士，
1: 嗯，
0: 同志，因为这个事儿呢，在咱们所辖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正常来讲的话呢，如果您方便，就跟春华水务这边直接联系；要您不方便，我们跟他们联系。但是呢，也别耽误您的工作，咱们呢尽快的入户去核查一下，然后也顺便了解一下这个两位残疾人朋友的实际生活困难，看看咱们能做哪些的这个辅助工作，您看可以吗？
1: 可以，这个得下午，那个上午我们有个培训，得是要来这儿开会呢。下午我入户完，这个情况我们都多次了解过，他们这个情况实属是那个。挺那个复杂的，
0: 就是
1: 说他们两个，一个妻子是那个白内障，那个看不清楚，老公是那个脑梗，他走不了路。你说这有一个实际的人去专门的照顾这些，我们你说只能是给他提供一些救助上面的方便，也是那个挺那个渺小的。实际解决不了问题。
0: 同志，我理解您的意思了，看来您其实对于群众的这个事情呢非常的上心，因为呢张嘴就来他们夫妻俩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也证明了咱们多次入过户，是不是也放在了心上？
1: 对对 对， 对，已经多次入过户了，这个情况我们都也知道了解，也和咱们那个办事处的民政都反映过，也给他到了实际的那个帮助，都是也就是些力所能及的吧，米面油之类的，其他的生活方面、照顾方面，我们也确实也没法那个那啥解决。
0: 据我所知的话呢，因为他们是乌兰察布户籍，然后在这儿租住房子。乌兰察布呢是有一个这个外出人员这个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中心的。咱们实在不行，而且这个乌兰察布外出人员综合服务中心呢，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这个党支部，每一个党支部它也是一个相当于服务大厅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实在不行，我们社区跟乌兰察布外出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联动一下，来关注一下他们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当前要急待解决的就是他们家吃水的这个问题。咱们这一次入户，主要看一看是不是在正常供水，然后再帮助他联系这个春华水务，看什么原因导致的停水，好吗？
1: 行行，这个问题没问题。我的下午我就入户去看一下。
0: 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同志，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没事，这个事情我们也一直在关注。
0: 感谢您，曹女士，那您赶紧先忙，我就不占用您宝贵时间了。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再会。
1: 来，
0: 来在线的这位 李先生。

0: 省是吧？
1: 对。
0: 那今天下午先让网格员入户去看一看有没有水，然后呢需要我们联系春华水务的话，您明天上线咱们再联系春华水务，您看这样行吗？
1: 行，
0: 咱们先确认一下基本信息啊。
1: 行，
0: 好嘞，那就明天您记得上线给我反馈一下啊。
1: 好的，
0: 好嘞，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李先生，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生姜在我们的餐桌上虽然看着普通不起眼，却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食材。不管是日常炒菜、调味饮品，还是传统中医药方，生姜用处十分广泛。可很多朋友不知道，小小的生姜背后藏着巨大的致富商机。今天呢，就来认识一位90后的新农人，他呢是来自于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山东省寿光市。如今啊，这位孟小帆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仓储保鲜到收购外销全链条产业，他全部吃通。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走进孟小帆。
2: 浙江出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面前正忙碌的这位90后叫孟小帆，别看他年轻，却是网上小有名气的种姜大户。
2: 今天进行了两番移压，为的呢就是把地里边这个大的土块给打散。今年呢，我是种的是这种6米的大土，所以说不管是我的开沟深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席子与席子的宽度啊，都跟往常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沟与沟之间的距离变宽了。
1: 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24年实现了年入百万。
2: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1: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实现逆袭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2019年，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挥之不去的漂泊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2: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10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就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1: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
3: 这是我们的实验房。
1: 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他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2: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4: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1: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2: 哇，这个螺丝椒有我小臂这么长。
5: 是的，已经赶上你的小臂了哈。
2: 这个适合种吗？
5: 辣椒的话，其实种植是比较好种的。但是的话，你如果说要销售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的市场局限性的。
2: 哦。
1: 孟小帆找到了当地一家从事种苗培育的公司，找到适合新手种植的蔬菜。纷繁多样的蔬菜让孟小帆挑花了眼。
6: 咱这个棚差不多270-280个品种吧，你可以看一下，每一个牌子下边它都有这个不同的编码，啊，每一个编码就代表着一款产品。
2: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1: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次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
2: 尝点柿子，好吃啊？
4: 好吃。
2: 好吃。
4: 嗯，主要确实好吃。嗯。
2: 啊，我打算种着，现在那柿虫哈，15块钱一斤，厉害吧？
4: 这个新柿种出来是很好吃，但是呢，你又没干过农业，所以说在这方面你得。这个慎重一些哈，
2: 你可以帮帮我吗？
4: 我的能力是有限，所以说我可以找我的农业的一些同学啊，各技术的朋友啊来帮帮你。
1: 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孟小帆从农户手中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从事番茄种植。两个月后，返乡创业的孟小帆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丰收季。
2: 这里大。
1: 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种植的孟小帆陷入了喜悦中。没想到，几个月前苗草不分的都市白领，竟然真把番茄种成功了。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市场规则。
2: 今天柿子什么价啊？哎呀，
3: 这是你这大小差太多了，给你1.2吧。
2: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1: 面对收购商的压价，孟小帆一时没了主意。番茄的易腐性又使得销售时间非常紧迫。难道自己刚开始的新农人计划就要这样泡汤了吗？
2: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别人给孟小帆提了个建议，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售卖。
7: 这个新方式，最好也是借助你的特长，用电商销售的模式，先卖出去。
1: 孟小帆开始入驻快手视频平台，不管是拍摄制作还是直播，孟小帆都学得有模有样。
2: 小易，今天呢我们来西红柿的大棚看一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果肉是起沙的，然后那里面有满满的果胶。那我当时就是拼命的直播，拼命的直播，就希望能多赚200块钱。
1: 最后通过快手平台，孟小帆将自己2亩多地的西红柿销售了出去，刨除成本后不赔不赚。虽然这次番茄卖出去了，但对于孟小帆来说，番茄品种繁多，种植门槛高，又不宜储存，可能确实不适合自己种植。
2: 是不是我管理问题没有做到？是不是我对于这个品种的了解还没有做到？我感觉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太难太难拿到结果了。
1: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推荐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种植品类，生姜。
2: 网上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生姜很赚钱，1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1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就简单的做了一个算术题。
1: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姜农可以选择在姜价高时进行销售，弹性空间非常足。价格的波动性让金融行业出身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
2: 老师，我下去帮我看看这块地能不能适合种姜。
1: 说干就干，孟小帆在寿光租借了8亩土地，开启了自己的生姜试种之路。
8: 本身大姜是一个喜湿怕涝的作物，所以在选择姜地地块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地块它是否有积水，第二呢要看一下方不方便排水，而且这个地方会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在开沟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地方着重处理一下。
2: 对，
1: 整理好土地就要开始种姜了。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
2: 今天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摆姜。摆姜之前呢是先往地里边去撒化肥，以全控肥加大豆肉粉为主。咱们现在在种的这个品种呢是缅姜大姜。
9: 生姜的这第一水呢又叫蒙头水，这个蒙头这一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影响了我们出芽的一个整洁程度。
1: 这一次孟小帆把自己种姜的过程拍了下来，做成了种姜日记，放到短视频平台和大家分享。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2: 有一些地方呢土压不实，这个薄膜就已经掀到隔壁村找也找不回来了，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姜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苗就会很不好。
4: 也是在这个农村里再考虑考虑啊，再学习学习，你技术成熟了哎，咱们再考也行。
1: 然而面对困难，孟小帆并不打算退缩。
2: 现在的专业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遇到问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1: 种地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姜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10: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2: 压土压的少了。
10: 对，埋膜的时候挖的浅。
2: 那应该咋埋呀？
10: 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把这个膜啊，完了掀下，这不你看，掀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下，这个它都掀不下来了。
1: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3天后。终于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
2: 我不会去跟风，我会更加务实一些。
1: 孟小帆是个非常务实的姑娘，一下地她就立刻忘了自己曾是个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
2: 每天回来吧就是也脏兮兮的哈，身上也都是泥，指头缝里也都是泥。我妈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经常说回家之后要在家门外边去换衣服，在门外边换衣服才让进。
1: 生姜品种繁多，按照生长阶段一般可以分为紫姜和老姜。新鲜的紫姜只需种植5个月就可以采收，孟小帆选择了大姜。这种姜生长周期更长，纤维含量更高，相比之下更适合长期保存和运输。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的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
11: 就是烂脖子和根腐的区别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在浆球和茎连接处去发病，一个是在底下开始发病。浆长得怎么样，有没有过过水，在这个地里边它是骗不了人的。出浆啊什么的各个操作上呢，都可以去保证这个浆它是有足够多的干物质，更好去放，更好去存的啊。
1: 孟小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靠着朴实的种浆日记，他也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七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11: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八亩地左右，一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1: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11: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一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1: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11: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它形成井之后，里边是一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的一个环境，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1: 这就是姜井，是姜农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储，一般是低氧状态。
11: 我们现在要下姜井之前，就是首先第一不能饮酒，第二个呢就是下去之前先测试一下氧气浓度。
1: 下井前需要使用明火点纸投入井内，如果火焰正常燃烧，说明氧气充足，就可以下去了。
11: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下姜井了。
1: 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进行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进行抛售。
11: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它每一层都胖起来了，一块是一块的，然后颜色非常的鲜亮。表皮呢就是没有明显的这种裂口或者是皲皮之类的问题，非常的鲜黄，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1: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老、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极大程度增加种出元宝姜的概率。这种形似元宝的生姜，块茎肥厚饱满，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11: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1: 种姜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12: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11: Hello， 快手的铁铁们大家好，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那这两天大家说的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头芽芽点直接冻回去了，它的有机质是已经是不提供任何的养分了啊。
1: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快手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2: 也都是一地的老雪苗哈。你像这一个，它的浆母就是烂了的，然后它调理一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它是老雪苗的底的。
13: 苗子很高，叶子短了，干物太少，所以说抗病性就差。
2: 一二三四五六啊，第七片叶，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疙瘩啊，这样的一个疙瘩，它就是一个平的一个圆保底的。
14: 讲的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八亩地，用地大约卖了五万。
1: 从自己种到带着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江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2: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二十多个电话吧，忙的时候就是从早上六点开始，就在回复，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然后因为直播还会要回答很多朋友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所有去过的这个地方，在我手机上能看出来。看，那这边是在唐山的，石家庄的，就是包括从种植啊，然后一次一次的回访啊，包括他的这个记录啊，当时是都有的。有时间有地点，调理之前调理之后，这样的话才能在管理这上面才能跟踪上。
1: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孟小帆再次遇到了一个大难题。2021年，由于生姜增产，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价格遭遇寒冬。这次不光是孟小帆，和他一起种姜的农户们都犯了难。天无绝人之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孟小帆把眼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更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条全新的出路。
2: 我现在想把我这一些全程的客户去给他去服务好，因为他们信任我。
1: 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正是有着中国蔬菜出口第一线之称的安丘，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或许生姜出海的秘密就在这里。
15: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1: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的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
15: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鉴别方式，海脆的感觉。
2: 哇，
15: 对吧？
2: 啪啪的这种声音。
15: 对对对，因为它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啊，干物质含量大概在13%左右。
2: 13%？
15: 对，
2: 那很高了。
15: 对对对。
2: 哦。
1: 采收回来的生姜，经过初级剔除、清洗、杀菌等过程，清理掉表面的农残，就可以打包运输到国外了。
15: 这个姜是按照格罗伯盖普标准生产，所以说呢，在这个农残方面是可控的，它的价格也会高一些。
2: 那它比一般的姜价格要贵多少呢？
15: 一般来说高10%到20%之间吧。
1: 海外的生姜价格通常要比国内的高20%。经过一天的实地考察，孟小帆又将目光锁定在了欧美市场。
15: 这
1: 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姜农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八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着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孟小帆带着姜农们一起共同打造出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朋友们，咱们常听一句老话，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更要钻一行。今天呢，咱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山西普通农民李长娃。他整整30年一门心思钻研攀枣种植，靠着不断的摸索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实现攀枣一年双茬采收。秋冬上市的鲜攀枣收购价能够卖到每斤30元钱。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扎根田间30年的普通农民如何靠着深耕产业，在平凡的土地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进入6月，山西省临沂县已经有冬枣上市了，卖价30元一斤。可李长娃种的枣最低也要卖60元，精品枣的价格甚至达到了100元左右一斤。这种枣叫盘枣，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不大。这种枣糖度能达到40%，味道甜中带酸。
3: 那么这个枣我如果这样转一下，你看形状发生了变化，就像盘桃一样，所以说我们起名叫盘枣。看这样一看，哎，和其他枣的形状就不一样了。
2: 他种出的盘枣不仅反季节上市，而且价格也很惊人，单果重量最大在80克左右，一般的单果重量也有40克。他种了几十年的枣，更新品种已经常态化了，但是这次新培育的盘枣是他最满意的一次。
3: 原来我种的枣叫梨枣，它一斤枣的效益是多少钱？只有几毛钱。现在我选育的这个盘枣又种在10二尺大棚里边，那么它现在在北京开展会的时候，我一斤盘枣就是100多块钱一斤，这一个枣的价格比原来的一斤枣的价格还要高，这一个枣就10块钱。
2: 不算不知道，他跟我们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一亩盘枣大棚的效益真是太

0: 太可观了。
1: 那我这一个高密度的栽培模式，一亩地是500棵左右，1.5米的夯距，1米的株距。那么这一棵树，我叫它产生5斤枣，那500棵树2500，你想一想，本源一斤，2500斤，这个账这个效益是多大？
0: 到了5月下旬，他的盘枣陆续成熟，吸引了全国的枣商。他在运城市的盐湖区一共有17个农业设施大棚，种植的都是盘枣。盘枣外形独特，口感酸甜，一经推出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一天有寻求合作要一起种盘枣的人，也有来收购盘枣的人。
2: 甜，糖度在40多，
1: 对，
2: 酸甜脆，长花枣是吧？你看还不到端午节呢。
3: 我也来尝一个。
2: 第一个脆，它这个讲究这个光讲甜了不对，酸得在0.8至1就合适了。
3: 我吃到半天，这个核还没吃到，它这个核是
4: 果肉厚吗？
1: 我们这个盘枣是果型大，
4: 果肉
1: 是大果小核，小枣没核。
2: 好吃。
0: 正在成熟的盘枣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客商签约包销，每天盘枣一成熟就由工人们直接摘下。然而盘枣的采摘方式非常细致，
1: 采枣的时候咱们不要拿着这个枣往下拽，你们注意了啊，要轻轻地拿着这一个枣往上边这样，这样戳一下，你们就可以听到声音，这样戳一下，看枣柄就带上了。戳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戳的这个目的，你往下一拽，这个枣柄就带不上了，你往上一戳，你就能听见一声音，砰的一声，把这个枣柄就带上去了。
0: 把枣柄带上，从储藏和运输上来说不容易坏，而且脱水更慢。盘枣全部纯手工打包，因为它的皮特别薄。
5: 你看这个盘枣跟这鸡蛋相比，这个个头是跟鸡蛋大小差不多吧。盘枣的这个表皮非常的就是薄吧，它不在机器上选就容易对这个盘枣的容易破坏，完了我们必须就一个一个的挑，拿就人工这样操作。
0: 成熟的盘枣当果重量达到50克以上，在市场上卖价更高。
1: 像我们那个经包装也就是30个枣，30个枣的话，那一盒就卖300块钱啊。你看这个6个枣基本上就快达到一尺长了，一般的来讲就是10几个就是1斤。
3: 所以如果是零售价卖100块钱的话，那就是差不多就是
1: 一个枣10块钱，
3: 对。
0: 提前上市的冬枣售价在30元一斤左右，而盘枣的价格高出冬枣1倍甚至更多。它的盘枣仅仅含糖量这一项，一般的水果都很难比得上它。
1: 在我们运城地区含糖量最高达到42。我在开展销会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盘枣有什么缺点啊？我说就是含糖量有点高。
0: 北京新发地水果批发市场直接引进了盘枣，经销商第一次看到盘枣，对这个新品种都很好奇。这样的枣是怎么种出来的呢？在以前，他种植的其实是短枝二代冬枣。虽然通过设施大棚，冬枣能在6月份上市，价格卖到15到30元一斤，但是他觉得，如果要在枣树里淘金子，就必须要有创新品种。起初他只是为了偷懒，但是竟然找到了赚钱的商机。6月初的庙上香很安静，每年的9月份才是庙上香最热闹的枣业交易时期。他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家小百货店的门口。
1: 你看这个字条，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这是一家卖这种手工艺品的店，也不像啊。
1: 不对，也错了，这就是
3: 枣树的枝条吧？
1: 这是枣树的枝条，没错。这是一家专门卖枣树环剥工具的一个店。
0: 这家店售卖这种枣树环剥的工具，这位大叔专门来买工具为自家枣树环剥，
6: 破坏它的这个愈合层嘛，它环割了以后，它马上它愈合不了，那枣才能坐入，要不它枣坐不住。
0: 这家店的老板说，旺季每天能卖出100多套环剥工具， 因为庙上香，很多农户家里都种植冬枣。

0: 也都需要这种环波工具。
1: 实际目前大概下来得四五天了吧。
2: 四五天，你要请工人做还是自己做呀？
1: 自己做。
2: 自己做。
1: 哦，请工人那个太贵了嘛。
2: 累不累？
1: 肯定累嘛。
0: 虽然庙上香的社区农业让老百姓们都致富了，每家每亩枣棚的年收入都有2到3万元，但是枣农们因为环播特别辛苦，大家觉得种植冬枣种的就是一棵累人树。
3: 因为它这个环播的话技术要领比较繁琐，所以说大面积种的话，这个工人这个就掌握不好。
0: 庙上香的枣农每家一年最少都有10多万元的收益，但是他看到乡亲们打理冬枣的辛苦，而且冬枣环播的繁杂，让普通农户大面积种植冬枣成为难题。他一直在动心思找新的品种，他想要打破这个产业困境，获得更大的发展。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不需要环播的枣树。这个时候，河北的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枝条，这种枣树确实不需要环播，但是却出现了另外的问题。
3: 啊，我说是又发现一个好的树种啊，心情特别高兴。但是嫁接上以后，结出来的果的话，品质也可以说是一般化。
0: 这让他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本来以为找到了不需要环播的新品种，结果发现这种盘枣其实就是一颗观光枣，它的果实并不好吃，无奈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树种。后来他了解到目前有3个树种能结出盘枣，知道了盘枣不需要环播之后，就开始到处寻找盘枣的枝条。他找了很多枝条，也砍掉了很多生长得很好的冬枣树用作砧木，
3: 就没有推广不开。我的家属就不高兴了，他就说你瞎折腾，我结果的树你给我砍掉，一年就要损失好几万。那当他高兴的时候是什么？就看这边，我这一个新品种啊，这个新品种他高兴的是什么？就是要给用户提供这个树种的时候，这就叫结穗，每一个芽就围着一个结穗，那么这一个结穗不多说，正常的我卖5块钱一个的时候，
4: 5块、10块、15块、20块、
3: 6个、
4: 25块、
3: 30块、
4: 30块。
0: 他所说的5元一个的结穗，就是他嫁接成功的盘枣树。他用2代短枝冬枣做砧木，把盘枣枝条嫁接到了冬枣上，长出的盘枣糖度非常高，这就是懒汉枣。他在庙上香的冷棚里精心培育了5颗盘枣，10月份盘枣一上市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种植的盘枣省去了环播的工序，每亩地能够省下600元的费用。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让盘枣在5月份成熟。当年的11月份，他让盘枣住进暖棚，本该休眠的时候却不让他休眠。因为这个举动，第二年5月，他的盘枣成熟了，每亩盘枣就有15万元的销售额。
3: 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试验，完全可以打破枣树常规的管理，让他在5月份能够上市。
2: 那咱们这盘枣可辛苦了，从来都不睡觉是吧？
3: 那就不睡觉，但是他在没睡觉之前，我是让他吃饱了喝足了啊，他没有理由再睡觉了，他应该起来给我干活了。
0: 为了压缩枣树的休眠期，每年从11月份开始就必须给暖棚升温，每天温度的控制对于盘枣的发育非常关键。只要他在基地，就会时刻关注大棚内的温度。如今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基地里学习种盘枣，经销商更是络绎不绝。因为盘枣只有100亩的面积，6月份盘枣大量上市，种植户们最怕的就是接电话。
3: 货太少，对不起，不能给你那么多。对不起，市场不能重复，只有一个代理商。
5: 来了一看，一点不让我们失望，真的，我们会满载而归，会带着这个产品推向北京，推向全国各地，推向就是让消费者尽量快点尝到这个咱们这个李老师培育这个。

0: 从种植类人藻到成功培育出懒汉藻，如今它的盘藻主要销往国内的各大中城市，种植户们创新种藻，扩大了当地这种土特产的产业规模和名气。更重要的是，通过盘藻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在四川省宜宾市的大山里，有另一种产业，靠着当地敢闯敢干的创业者们焕发了新生机。一进入六月底，平山县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客商云集，车水马龙，大伙忙得是热火朝天。因为这个季节，平山县的殷红李熟了。平山县共种植了12万亩殷红李，就在几年前，这些果子还是卖不出大山的便宜货。但是近些年，平山县的殷红李可以说来了一次大升级，产值达到20亿元，众多人靠它致富。
1: 丰收了，丰收了！
2: 干净干净，老板欢喜。这啥问题？我请你们吃腊肉，
3: 有些啥子噻？
2: 有玉米的。
0: 您瞧，果园里嗓门最大的女人叫田玉英，她家的殷红李是当地最早卖上高价的，地头价一斤能卖3-4元，每亩地比别人多赚2000元钱。后来她还创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的农户一起种植了1000多亩殷红李。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跟她的性格有关。
2: 男人婆，叫我就是男人婆。我老公说的，你就在你身上就找不到温柔几个字，怎么写？
0: 外号不一般，做起事儿来更是雷厉风行，见识和勇气也非常人能比。殷红李皮薄脆嫩，肉核分离，味道清甜爽口。可谁都想不到，现在平均3-4元一斤的地头价，以前却连1元钱都卖不到。
4: 以前的果树那个产量很大，然后那树长得很高，然后那果子很小，那个时候6-7毛。
0: 因为殷红李的价格上不去，但每亩能有5000斤左右的高产，所以仍然有很多农户继续种着殷红李。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的想法却和大家截然相反，他要砍树。
2: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开始锯树的人，我是属老虎的，所以说性格比较急，想干什么事儿就一定要干。
0: 他之所以要砍树，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建议。王金良，浙江省原川资深农业专家，高级农艺师，他是平山县请来的高人。
5: 主要是没有标准化生产，想产量最大化，就偏偏去追求产量。
0: 平山县位于金沙江下游北岸，河谷地带的干热气流特别适宜殷红李的生长。起初当地殷红李种的少，物以稀为贵，可是逐渐的农户跟风种植，导致果子产能过剩，质量也在逐年下滑。专家建议进行标准化种植，从砍枝条开始，
5: 开信息修剪的原来呢是都是这里旺产的，那么一打开以后呢，就是多余的枝条就是都要把它砍掉了，这个就是开心型比较标准的，中间的一个主干没有了，
6: 对，是空的，
5: 空的，这样是一个一把伞一样的把它，
6: 对，把它撑开了，
5: 撑开了，
6: 果子的通风效果还有接受阳光的这个程度也会更高。
5: 那么营养呢，往侧枝上去以后，这个结的果子就大了。
0: 对于专家提出的标准化种植，很多农户都极力反对，因为他们算了一笔账。当时每亩殷红李的平均产量大约在5500斤，按均价0.9元一斤来算，一亩地能卖近5000元。但要是砍掉一部分树枝，加上蔬果，把产量控制在4000斤以内，产量一下减少了20%。算上标准化施肥和人工除草，也就是说，一斤果子至少要卖到1.4元才能持平。对于这个价格，农户们没有信心。而他就是全县第一个进行标准化种植的人。为了这事儿，夫妻俩大吵一架。
7: 果子你就算你搞得再大个，但是你产量没那么多，价格上面多卖不了多少钱，花费的时间精力要多得多。
2: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就是我们打工广东那边的农历，他们种的葡萄也是控产的，人家那边的 几根枝条能卖上千块钱，我们的呢，我们的李子一大片还卖不到一千块钱。
0: 当时市面上优质的李子一斤就能卖上十几元甚至更高，他看到的是

0: 一标准化种植。平山县大约32万人，而殷红里却带动了全县1/3的人就业致富。小小的殷红里一跃成为平山县农业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殷红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甜蜜的烦恼来了：省内市场消耗不了那么多果，必须去省外开拓新的市场。当地种植户想往外地发果子试试，但发多了怕卖不掉，发少了运费又不划算。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人，种植户们的小件订单徐金明专门整合起来统一运输。然而在收果过程中，他却逐渐发现了问题。当地殷红里的采收期通常是每年的6月底至8月初，中间段是集中采收期，价格偏低。而殷红里是鲜果，农户越是着急卖，就越会受到经销商压价。为了延长果子的销售期，他想到建设冷库，
1: 最多能够储存到1个月以上，因为市场的吞吐量毕竟只有那么大，错开这个时间，那么我们的果子就能够卖到更好的价格。
0: 冷库可以延长销售期，这大家都知道，当地没人敢建，主要是建设冷库不光要懂制冷技术，关键是钱从哪儿来。看到了他的压力，平山县委县政府为他协调了100万元的帮扶资金，还补贴了30万元的冷链运输资金。
1: 没有政府做靠山，我们就是可能只有卖李子。
0: 当年他第一个在平山县建起了冷链中心，共有34间冷库，一共能储存600万斤以上的果子，这也让平山殷红里的产业链更加完善。
1: 这是我们的17号库，你看这个果刚才我们从冷库里面拿出来已经半个小时了，现在还凉凉的，
2: 还是很新鲜。
1: 对呀、啊，还是很新鲜，感觉就很新鲜。按照5块钱一斤的果的价格计算，一个库就是100万，接近100万。
2: 哎呀，
1: 接近100万。
2: 我现在看到的满满的都是钱。
0: 原本1个半月的销售期，有了冷库至少可延长到2个半月，这让果子的价格更加稳定，也让农户的收益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引来了更多的外地经销商。
3: 收果有的时候收多了车装不下嘛，是要放在冷库嘛，要不然的话你放在外面的话会闷坏嘛，所以说我们有冷库在这边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0: 平山县共有2家大型综合服务体，70多个中小服务站点，与全国300多家大型水果销售平台合作，平山殷红里也因此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4: 平山殷红里，
5: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当人们谈论起内蒙古的时候呢，大多可能会谈论比如说草原牧人蒙古包。其实哈，内蒙古是藏着一半中国的地方，可能没有人知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我们宝藏内蒙古。

谷有多博大呢？在每天清晨的同一时间，东部阳光晒干了大兴安岭松针上的晨露，而西部阿拉善沙漠胡杨林枝上依旧是满天星斗。雄踞中国东西直线距离将近一半的内蒙古，覆盖了中国最广的森林、最大的沙地、最密集的火山带，远不是大草原所能概括。内蒙古有多复杂呢？长得像忽必烈画像的腾格尔自然是内蒙古人，以东北味解说开创通辽宇宙的小约翰可汗不是东三省人，也是内蒙古人。而抱着一捧燕麦霸占电梯广告，用山西话劝你吃油面的餐饮老板贾国龙不是山西人，还是内蒙古人。2400万内蒙古人好像藏着整个北方的风土人情。内蒙古有多重要呢？它藏着另一半中国史，它以扬眉吐气撑起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它藏着中国绿色的未来。穿越这道2400公里的中国脊梁，你就理解了半个中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蒙古的中国之最。中国最大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中国最大的牧区内蒙古牧区，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中国湖泊最多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国最高的金字塔型沙山巴丹吉林沙漠秘鲁图峰，中国最大的火山天池群柴岭河阿尔山地区，中国出土的最大宗汉代简牍居延汉简，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达拉特光伏发电站，中国最大食用盐盐厂吉兰泰盐厂，中国古长城保存最长最多的省区，中国岩画最丰富的地区，中国森林面积最大的省区，中国白垩纪恐龙化石种类最全数量最多，中国晚更新世以来火山最多的省区，风能储量全国第一，中国煤炭储量之最，都是内蒙古。如果说中国地图的轮廓是一只雄鸡，那么将近跨越二分之一个中国，东西直线距离2400千米的内蒙古，就是雄鸡的脊梁。这道脊梁由沉默宽广的大兴安岭，走出无数马背民族的阴山。

0: 成为边地代名词的贺兰山与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串起。没有这道脊梁，中国将会怎样呢？东北将变成西伯利亚般的苦寒之地，而华北将愈加干旱，黄河的流向也将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山脉冬季阻挡来自蒙古高原的寒风，夏季挽留来自海洋的水汽，它划分了季风与非季风，半干旱与干旱，进而区隔了古代春耕秋实的中国与逐水草而居的中国。这片得到夏季风最后眷顾的高原，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农牧混合带，成为农耕文明所能耕种的最北端，也是游牧文明眼中不可多得的丰美草场，这便是内蒙古形成的地理基础。不过，这片狭长地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东到西降水越来越少，地势起伏越来越小，形成了草原山地的内蒙古、塞上江南的内蒙古和大漠黄沙的内蒙古。地貌博物馆内蒙古正是半个中国多元自然的缩影。一个冷知识，中国40%的国土都是草原，但是提到草原，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内蒙古。草原风光无限，但是内蒙古东部区自然的主宰者并不是草原，而是沉默不语的大兴安岭。了解内蒙古的第一步就是深入大兴安岭，了解它身后那个最立体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是中国分界线的起点，区分了湿润与干旱、平原与高原、农业与牧业，它也是东北大地的主心骨和水源地。比如说黑龙江的正源就来自这里，它以东是层林尽染的阔叶林，而它以西是中国最好的林草交错带。大兴安岭之中是1000多种植物和400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地质运动让曾是海滩的大兴安岭化作东北大地上的一条生长纹，火山则像青春痘一样遍布其间。长久的岁月中，山体被侵蚀去了棱角，火山也最终冷却，留下孤独的火山口湖、终年奔流的不动河、怪石嶙峋的石林和层层过渡的森林。内蒙古拥有中国30%的草场，坐拥四大草场的两席。内蒙古草原的蒸发量是降水量的6倍以上，是大兴安岭流出的河流滋养了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大草原。换句话说，大兴安岭是草原母亲河的母亲，我们姑且叫它祖母山。九转回肠的河曲成就了中国最辽阔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让它躲过了草原10年9旱的定律，成为水草丰茂的代表。锡林郭勒草原则从东至西，由大兴安岭山路湿润的草甸向干旱的浑善达克沙地过渡，孤独的火山锥散布其间，苍茫道有了几分慷慨悲壮之感。在游客看来，草原就是草原，其实从繁花似锦的草甸草原，到绿草如茵的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再到沙地，内蒙古的草原绿得五彩斑斓。内蒙古草原拥有中国其他草原所不具备的平坦与辽阔，是欧亚大草原的精华所在，也是草原文化的摇篮。正是这种举目远眺只有天空、草原和风的辽阔环境，塑造了匈奴、东胡、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强悍的生存能力和不断挥鞭远方的勃勃雄心。群山汇聚水源，水源令草场丰茂，就这样，一个远比草原丰富得多的内蒙古诞生了。这个最立体的内蒙古在东部，而最立体的内蒙古东部则在赤峰。赤峰远不只是三省区交界处的内蒙古人口第一大市，从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母亲河的西拉木伦河，走出了红山文化的大红山，到被牧民视作天选冬牧场的科尔沁沙地，再到乌兰布统草原、克什克腾石镇、达里诺尔湖，山、石、水、草、沙集结在赤峰，这造就了内蒙古自然风光的缩影。茶布衔接最立体的内蒙古东部，但它已经不以草原见长，而是凭借乌兰哈达完整的火山锥爆红， 被北京游客玩成了北京二十环。乌兰察布的西林却没有干成一片荒漠，而是很叛逆的在阴山与黄河的庇护下成为塞上江南的内蒙古。黄河南岸便是处在治沙前沿的茅屋苏沙地，阴山以北则要直面冬季寒冷的北风，贺兰山以西更是汇聚了三大沙漠的茫茫沙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黄河冲出了一片农业奇迹。黄河受到鄂尔多斯高原的阻挡，如同腾起的游龙，改为向北奔流，之后遇到阴山的阻隔，沿着山脚下平坦的平原地带一路向东，最终再次转向向南方奔去，冲出了崎岖的晋陕大峡谷。就这样，黄河在几次弯流过沙漠，流过黄土，还在下游沉积出了华北平原，改变了北方中国的命运。阴山化夏季风的强弩之末，为降雨留在南路，黄河冲击出肥沃的河套平原，又成为珍贵的灌溉水源。充沛的降水与温和的气候造就了这片塞北沃土，串联出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等定居城市，形成天然的经济中心。如今内蒙古的重工业中心包头与政治商业文化中心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经济最活跃、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虽然内蒙古常住人口已经减少，但是这里的人口依旧在迅速增长。内蒙古的双城记背后是河套平原的巨大人口承载能力和丰富的物产。跨过贺兰山，在西北味的大漠黄沙中，还藏着一个最宝藏的内蒙古。中国13%的领土由沙漠构成，提到沙漠，诗人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大概是新疆。其实八大沙漠中有四席藏身于内蒙古西部，而且这些沙漠绝非生命的禁区，反而有湖泊存在，甚至有望走出中国的又一个世界自然遗产。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市尚且分布着些许荒漠草原，与荒漠化的茅屋苏沙地对峙，荒凉的荒漠之下掩藏的却是中国1/3的天然气与1/6的煤炭，这些资源是中国世界工厂与基建荒漠的口粮。越过黄河与贺兰山，就到了内蒙古最西侧的阿拉善盟。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地级单位，它的面积超过江浙沪三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总和，但是人口只有26万。中国排名第3的巴丹吉林沙漠、第4位的腾格里沙漠与第8位的乌兰布和沙漠包围了只占6%的宜居地带，但是阿拉善的沙漠绝非一成不变。这里有分布着密密麻麻小灌木的平坦戈壁滩，有起伏不定的黄色沙丘，也有只有一片黑色的黑戈壁。巴丹吉林沙漠高大的沙丘之间，甚至分布着100多个颜色各异的大小湖泊，湖泊周边生长着芦苇、沙葱、沙枣、骆驼刺等植物，这些植物又成为了野驴、天鹅等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食物与庇护所。巴丹吉林沙漠不是荒凉的生命禁区，而是脆弱却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这里曾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场，也曾兴起过居延、黑水城等边塞重镇，如今都沦陷在了漫漫黄沙之中。现在阿拉善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20倍，是避免三大沙漠合体的最前线，也是中国治沙的代名词。无数的草方格、梭梭树背后，也有你我积攒能量换树苗的点滴付出。如何守护好这些宝藏，是宝藏之上的内蒙古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1: 想要当初想要的

内蒙古的人同样浓缩了半个中国，位于内蒙古正中部的锡林郭勒就是一个缩影。这里既有人讲晋语，也有人说东北话，还有人母语就是北京官话。这种内蒙古式混搭背后，是自然、交通、历史影响下，北方中国的不同群体相

互交融的大历史。如果一个东北人一时兴起，想要追寻远方，连夜坐火车去呼伦贝尔，他将在街头巷尾的东北话和餐厅中锅包肉、杀猪菜的香味里凌乱。如果他将错就错前往草原，会发现蒙古族同胞说话都有一股大碴子味儿。这当然是因为与河北、辽宁等省交界的内蒙古东部区也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特别是气候相对温和的赤峰通辽，聚集了大量人口，大多认同自己是东北人。再者，低矮的大兴安岭并没有成为内蒙古东部区与东北三省的地理屏障，仅仅是让前者成为更冷的东北，比如说中国冷极就在呼伦贝尔市的根河。随着中东铁路通车，东北移民再次涌入，扎兰屯、满洲里等城市就此兴起。这些城市和黑龙江城市一样，或多或少带有点俄罗斯味儿。东三省与内蒙古东部区的经济、文化、人口交流一直延续至今，并一起构成了如今中国的东北地区，以至于原本讲北京官话、吃对家、火锅类似荤锅、很有河北特色的赤峰人也变得越来越东北化。如今不但赤峰通辽的居民热衷于在辽宁买房，大学生毕业之后也会把东三省城市而非呼和浩特作为工作的首选目的地。与东部地区对应的是渗透着山西味儿的内蒙古西部，这是清末山西陕西移民走西口的产物。来到内蒙古西部城市的代表地呼和浩特，你会看到街头巷尾分布着刀削面、剔鱼子、油面等山西陕北的美食，听到做甚、鸭鸭瓦、闹不机米等等自带喜感的晋语词汇。另一方面，蒙古族强大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世代在这里注目，为这里加上了抹不去的蒙古族底色，不但融合出羊肉烧麦、羊杂被子等硬菜，还让汉族人也形成了早晨喝奶茶、时不时吃一顿炖羊肉的饮食习惯。此外，阿拉善有大量讲兰银官话的移民，而包头、乌海是东北等老工业区工人移民建设起来的，都透露出独特的混搭气质。当我们穿透纷乱的移民史，看到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的底色，才会明白这里为什么终究不是东北，也不是山西。在外界看来，内蒙古少数民族的代表蒙古族是高度相似的牧人，其实内蒙古藏着蒙古族各具特色的不同部落。除了蒙古族之外，内蒙古还分布着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独具特色的民族，是他们让内蒙古如此独特。锡林郭勒草原在历史上是蒙古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元蒙古大汗直属部落察哈尔部的驻地。这里至今保留着最正统的蒙古族文化，讲最标准的锡林浩特正蓝旗蒙语。他们以西分布着土默特、鄂尔多斯、和硕特等部，以东分布着扎鲁特、科尔沁、奈曼、布利亚特等部。不同部之间形成了各有不同的服饰、方言与文化。鄂尔多斯部的马头琴演奏得非常好，而喀拉沁部则传承了朝尔琴，扎鲁特部还形成了伴着四胡、用蒙语讲三国、隋唐故事的乌力格尔艺术。辽阔的草原供养了蒙古族各部多样的文化，而蒙古族则用马、牛、绵羊、山羊、骆驼组成的五畜耕种着草原。五畜清理遮挡阳光的灌木，用啃食和踩踏的方法刺激草场更好的生长，而且每14天牧人就会带着牧群寻找新的草场，避免对草原的过度消耗，让草原维持了千年轮回。其实除蒙古族，内蒙古分布着中国所有的民族，其中又以分布在大兴安岭周边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族最有特色。在东部湿地间，鄂伦春族保留了渔猎民族的遗风，至今依旧有冬捕的习俗。来自东北亚地区的鄂温克族传统中住在桦木皮帐篷中，在大兴安岭中打猎驯养驯鹿，如今转向定居，依旧不忘往日的传统。他们的最后一位女酋长就是迟子建那本《额尔古纳河右岸》主人公的原型。除此之外，
还有被视为契丹后

受益的达斡尔族。也许正是源于民族融合的历史，内蒙古虽然地处边地，内蒙古人却普遍心态开放，愿意了解不同的文化，尝试新鲜事物。从地理区位上看，有三个风光各有千秋的内蒙古；从文化分野上看，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内蒙古；而从对中国意义的角度看，散装的内蒙古就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中国的历史。内蒙古看似边缘，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玉猪龙，是中国龙图腾崇拜的源流之一，而1971年出土的玉龙更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出土中华第一龙的玉龙的红山文化从赤峰走出，始于仰韶比肩的史前文化，而位于今天呼和浩特的大窑遗址更是中国已发掘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之后的历史中，内蒙古同样重要。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失去内蒙古，外部势力进攻东北、华北将如同探囊取物，而北京会遭遇强敌的三面环伺，从中国的心脏直接变成边塞地区。明代悲壮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背后，是无力控制内蒙古，导致边防糜费巨万，以至于成为亡国诱因的悲剧。没有内蒙古，中国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电力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小到空调自由，大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工业生产。而中国60%的发电量依旧来自煤炭。试想，没有内蒙古，中国的电力将受到怎样的冲击？电力只是扬眉吐气的内蒙古的冰山一角。内蒙古的地下藏着储量位列中国第一的稀土煤、锡、锗、碱、石墨、萤石，供应全国1/4的煤炭，1/5的天然气，是中国资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鄂尔多斯一颗昭蒙煤田是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而包头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则储藏着全球38%的稀土矿，是世界硬科技发展的基石。除了能源大省之外，内蒙古还代表着中国的绿色未来。民国旅居北平的文人大多写过北京春季的风沙，如今北京沙尘天气减少，背后便是内蒙古治沙的功劳。因为气候凉爽，电价低廉，这里的冬树西蒜。因为气候凉爽，电价低廉，这里是冬树西蒜的重要节点。你不会想到，藏在网盘里的小电影就存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凭借高原强光照、多风的特点，内蒙古的可再生资源高速发展，以至于出现了风力发电机下牧羊的赛博朋克场景。这就是藏着半个中国的内蒙古，它藏着中国地理分界线的开端，藏着最典型的草原与最苍茫的山地，藏着屹立于荒漠间的良田与生机勃勃的沙漠，藏着另一半中国史，藏着民族融合的最前沿，藏着能源宝库，藏着绿色长城。这个2400万中华人民的家园值得你去发现。内蒙古，欢迎你。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内蒙古的美食了。我们内蒙古疆域非常的辽阔，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着丰富多彩的物产资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吃到的珍馐美味的原材料可能都来源于大自然，比如说山林、草原、荷塘边，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也就成就了我们内蒙古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接下来有滋有味内蒙古，我们共同寻真自然。
1: 苍茫天地，万物生息，从东方拂来的璀璨光芒，日复一日越过山脉、森林、草原、湖泊，滋养出生生不息百态自然。在我国北方，纵跨16个纬度、横越29个经度的狭长地带，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牛羊成群，骏马奔腾，奇珍藏林，鲜鱼卧水，人们在似水流年中接受着自然的洗礼，也体悟着人间至味的一方乾坤。下午5点，山中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跑山人已经提前下山。为了保证当天采摘的山货有最新鲜的卖相，他们要迅速找到一个好买家。这里是呼伦贝尔的最北端，大仙岭的西坡，有着广袤无垠的森林，夏季丰沛的雨水促成了林下作物的丰收，蓝莓、野果、松塔、蘑菇，采收山货早已形成一个行业，竞争也一直激烈。
2: 啊，师傅，还收塔吗？
3: 收。
2: 多少钱一斤呢？
3: 从树上摘的是5.8块。
2: 啊，你这天天收吗？
3: 天天收。
2: 你跟这个跟牛点吧。
3: 啊，那行。啊，我明天就拉过来吧。
2: 那好。
3: 慢点啊。
2: 哎。
1: 老刘是517小工队的护林员，也是资深的跑山人。赶上丰收年，他也希望自己的山货能卖个好价钱。
2: 师傅，你收蘑菇吗？
3: 下雨天太湿啊，不收啊。
2: 啊，谢谢你了。
3: 哎，好的。
1: 此时天色已晚，老刘吃了个闭门羹，因为赶上下雨，这批货必须要尽快出手。
2: 老板娘，收收蘑菇吧。
4: 收，你这啥蘑菇啊？
2: 草蘑。
4: 还行，你这个哈，还挺干的。多少钱呢？
2: 120是150。
5: 这蘑菇有点高啊。
4: 哪点给你收的？
2: 那行，你说个价吧。
5: 这个蘑菇也就值80吧。但你这蘑菇咋的？就是质量好像质量不好，这个价我还真不能收。
2: 哎，行。
1: 蘑菇干货最怕受潮，这是跑山人和山货商贩都懂的道理。
4: 这是4斤1两，248。
2: 248。
1: 平时能卖到100多元一斤的干蘑菇，只卖到80元。虽然没到预期，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默契。
2: 好了，大姐，谢谢你，下回去干蘑还往你这送啊。
5: 你要再干就给我拿来。
2: 哎，好了。
5: 好了，你明天过来求否，我把这一会儿装袋里吧。
2: 哎，好了，哎。
1: 大仙岭的森林坚韧不拔，被树林掩映的土地却柔情似水。茂密植被的呼吸吞吐，滋养出遍地奇珍。这是寒温带季风性针叶林气候带来的馈赠。各 这类蘑菇是跑山人最看重的山货，也是餐桌上的常客。一场秋雨落幕，日头再次升起，这是跑山季的最后一天。护林员老高准备做个大菜饱餐一顿，神完气足再去跑山。山中生活虽然枯燥，却也可以随性而为，想吃就吃。林中散养的土鸡虽然不肥，但胜在肉紧皮弹，鲜味十足。不过在老高看来，它却是另一种鲜味的陪衬。干制的草蘑菇被泡发，好似重获新生。干燥的过程加速了成味物质的转化，提升了风味。在此刻的锅中，蘑菇的浓郁鲜味猛然释放，好似给鸡肉一个大大的拥抱，传递出此时不吃更待何时的信号。于是老刘也闻仙而到。
6: 看当地的蘑菇是好吃的。哎，这蘑菇确实不错，这都是草蘑菇。
7: 对，你看这个都是草蘑菇。
6: 你尝尝鸡肉。
7: 我就吃蘑菇挺好。
6: 蘑菇可少了，你少吃点吧。
1: 小鸡炖蘑菇当早餐有点任性，也有点硬。这最后一次跑山需要大吃一顿作为底气。秋雨之后晴空万里，这是个采蘑菇的好日子。雨水的滋润让菌丝疯长，蘑菇一夜之间破土而出。但因为雨打树叶落满地，想要找到真品还需要眼明心细。这一次老刘的任务主要是做向导，服务的客户是他的老朋友王铁生。老王也曾经在林区工作，随性的生活中练就一手好厨艺，现在改行开启了餐厅。他今天的目标就是
6: 哎，这个蘑菇好啊。您这时候说植多数就开始上山吗？采蘑菇多年就
1: 对古老的鄂温克族奥勒古雅部落来说是永远的朋友和伙伴。从贝加尔湖迁徙到大仙岭林区的奥勒古雅人，借助驯鹿强大的嗅觉和流淌在血脉中的生存能力，行走山林寻觅奇珍。看来这几朵蘑菇得到了他的认可。可在另一片山林中，跑山小分队也有了收获。
8: 这种的上我们餐桌是非常漂亮，这是大山里多么尊贵的食材。这个蘑菇是最漂亮的，是吧？
6: 对，这就花脸那咱们
8: 花脸。咱们老百姓管叫粘团子，学名它也是花脸牛肝菌。
1: 找到上等的牛肝菌，给年内最后一次跑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随着气温的降低，不论人还是森林都将开始休养生息。
9: 下山了，回家了。
1: 几声吆喝，肝胆相照，树林重归平静，而王铁生的餐厅却依然喧嚣。在这个季节的菜单上，各类蘑菇佳肴无疑是主打。木耳质地轻灵，适合大火爆炒，调浆挂糊热油烹炸，白蘑滑嫩丰盈，一口一个，外酥内弹。在环肥燕瘦的蘑菇家族里，王铁生最看重的就是牛肝菌，甚至要为他专门开小灶。
10: 就先用猪身上的下五花肉用铁板 高文揭示出他本身的意图来。把这个牛

0: 胜。世界上没有什么默契比得上人与自然的休憩。沿大仙岭山脉向南进入阿尔山市，早上6点，湖面上的薄雾刚刚退散，叶扁舟款款而至。
1: 我叫傅永亮，我从小就在天池这个镇里边长大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乌苏浪子湖这儿捕鱼嘛，一直到现在了都30多年啊，然后一点点到现在就会了。
0: 阿尔山全称哈伦阿尔山，蒙古语意为热的圣水。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火山湖水系，古老而神秘。在阿尔山，并不是所有的湖里都有鱼，乌苏浪子湖正是天然宝库之一。眼下正是天池鲫鱼最为肥美的季节，但也是捕获它们的最后机会。
2: 今天打了五条鲤鱼，完了有个4-5斤鲫鱼，有个20来斤老头鱼，你的收获挺好，挺不错。今天就这样回家。
0: 随着来这儿尝鲜的游客与日倍增，傅永亮也身兼多职，开启了餐厅。冷水柳根鱼肉嫩刺少，最适合滚油浸炸。

0: 口感酥脆，用手抓着吃才过瘾。被当地人称为老头鱼的葛氏炉塘鲤，虽然有点丑，但胜在多肉。用提前调好的料汁来红烧，烧到鱼肉将烂不烂的时候出锅装盘，破开鱼皮才见蒜瓣肉的惊艳。不过在傅永亮眼里，以上几位都是路人甲，秋末的天池鲫鱼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女主。这位女主的登场通常还有另一位家人作陪。火山地质活动创造出世界罕见的自然财富，天然矿泉。潺潺细流汇成江湖，滋养万物。有心之人取水为财，炮制豆腐。雾气蒸腾中，水的灵气正在缓缓注入食物。
1: 我吃的原因就是咱们的传统做法，吃的口感就跟那个过去的老豆腐味是一样的。
0: 豆腐房开了几十年，手艺早已烂熟于心。点卤、凝块、沥水、压制，水的灵魂留在豆腐里，纯的滋味飘满阿尔山。天池豆腐配天池鲫鱼，集水之灵秀，物之华美，不知征服了多少挑剔的味蕾。味出天然，貌似简单，却得益于时光的荏苒。当一方天地间的生存之道成为习惯，人与滋味也就多了一些心照不宣。清晨六点，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灰苏木还没有苏醒，但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却已经人声鼎沸，似乎将有大事发生。如此阵仗都归功于这家牧民头天晚上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只有四个字：宰苏白牛。于是自家亲戚、周边牧民还有相熟的餐厅老板纷至沓来。此刻屠户变明星，买家变屠户，要想抢肉有速度还得靠自助。
2: 真的，我都没想到会那么火爆，牧民都自己带着刀去的嘛，到那儿就开始卸牛排，说我也不会，我一个小姑娘家都给我急坏了。
0: 这样的场面出乎苏日格拉的预料，他在一旁等得干着急。灰苏木因河而得名，水网纵横的灰河湿地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为丰美的牧场之一。碱性土壤孕育出400多种饲用植物，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水源，给这里的肉牛带上了光环。所谓苏白牛，指的就是当年没下过崽的母牛。秋季屠宰的苏白牛是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公认的上等货，所以每逢宰牛就都是一场欢乐的肉场。等了一个早上，总算买到两条牛排和三斤散肉，苏日格拉终于松了口气。母亲塞尔娜有一首好

0: 去的灵魂都在馅儿里。取牛肉中的脂肪组织，经过加热熬炼出的牛油，让牛肉丁与洋葱碎产生了交集，更增加了一抹草原的气息。油润，肉香，应对饥肠辘辘，这热量惊人的包子来得恰到好处。结束一天忙碌，苏尔格拉全家终于有时间让自己也解解馋。难得抢到的苏白牛肋排，怎么能轻易放过？风格牛排看似简单，实则离不开对牛肉肌理纹路的熟忍。分成巴掌大小的肉块，大锅，清水，朴实无华的炖煮，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粗盐。草原牧民珍惜每一丝的天然滋味。20分钟后，香气蒸腾，油花飘起，趁着肉香正浓，丢进去几个完整的土豆，填满了大锅，也填满了朴素的草原生活。因为常年咀嚼肉类，牧民的牙齿普遍很好，所以不喜欢软烂的口感。一盘筋道的牛肉配上几个土豆，就是相当完美的一餐，也是淳朴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瞬间。
1: 吃了，
2: 你好，
3: 哎呀，
2: 今天肉这么好啊！
3: 这软的，
2: 这软的，什么酒啊？这软的，
3: 这软的苏白牛，
2: 这拿啥
3: 苏白牛？拿
2: 回去啊。
3: 拿回去。
2: 这个我今天买点那啥晒肉干的啊。
0: 同样是苏白牛，在海勒尔却要加上一个前缀，南屯。
2: 这都挺好，都出格了，按我这个要求，这几个我都要了啊，不能给人家啊。
0: 南屯是呼伦贝尔南部村落的旧称。因为饲养方式的不同，南屯牛自成一派，被当地人称为草原溜达牛。
2: 天然牛吧，黄膘，看着肉色是特别深，纹理特别清晰。
0: 因为不经育肥，全靠牛自己溜达着吃草，南屯牛肉颜色奇异，肥肉色如蜜蜡，瘦肉深如红雪。这是高脂肪密度和高血红蛋白的典型特征。
2: 你买没有了？买不着了，你来晚了。我都要了这种，你看。
0: 如何发挥南屯牛肉的特长，并便于长期保存？当地人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交给自然。这是一种古老却永不过时的生活智慧。分割牛肉讲究物尽其用，瘦肉条、带膘肉条，还有巴掌大的肉块，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2: 这短的就出来吧。
0: 加薄盐腌渍，挂于竹竿，从此便沐浴在风吹日晒中。再见已是7天之后。牛肉减少了3成重量，此时肉香浓缩，喷薄而出。
2: 这个

风干牛肉需要蒸40分钟才能蒸透，在高温水汽的滋养下，牛肉的鲜美被重新激活。脂肪状如黄玉，柔似蜜饯，嚼上一块，肉香迅速填充每一个牙缝，久久不散。在达斡尔族的地道宴席里，

0: 干牛肉往往占据着 C 位，自然百态，气象万千，从森林到河流，从草原到城市，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在寻找至味的路上，风景百转千回，生活有滋有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嘿嘿，
3: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4: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3: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5: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3: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4: 哦、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1: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

0: 绿野舒畅。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2集。
1: 全师上下都知道白参谋长办了件非常大的好事，一下子从汉奸那儿弄到了5000大洋。各旅都在热热闹闹地准备年夜饭，白平突然想起了他得到的那堆日文材料，赶快取来交给王师长。王小罗拿着那些材料看了以后大吃一惊。
2: 啊，什么？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带着部队都退到苏联去了。
1: 白婷吓了一跳，他问
3: 师长：“你说啥呀？谁逃到苏俄去了？”
1: 王小罗对白婷说：“
2: 你拿回来的这些材料是日军772特务机关的情况通报，这里说在关东军的打击下，反叛军队的首脑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20多位将军带着20000军队和家属逃到苏俄了。”
1: 白婷一边琢磨一边问：“
3: 是真的吗？不会是日本人烟幕弹吧？”
1: 王小罗摇摇头：“
2: 不会，这是他们内部通报，不对外的，应该是真实的。”
1: 白婷嘴里念叨着：“
3: 哎呀，那现在黑龙江可就没有其他的义勇军了，敌人对我们的压力就大了。”
1: 孝罗师长叹了口气：“
2: 是啊，只要能熬过这个冬天，我们去吉林和英才哥合兵一处，好好打几个大仗。”
1: 白婷对王孝罗笑了笑：“
3: 嗨，师长，咱先不想别的，让大家过个好年再说。”
1: 慰问义勇军，市委县倒是真下了功夫，除了送一些粮食和肉食外，那些过年零嘴儿，什么松子、榛子、葵花子和大豆，一麻袋一麻袋地背到了军营里。红红的剪纸、自制的麻雷子、烧火的木头绊子，甚至扭秧歌的红绸子、踩高跷的木锹，县里都给准备好了。腊月28，王孝罗带着白婷到各旅去检查，看到营房贴着剪纸非常的漂亮。1933年是鸡年，除了鸡之外，像狗啊、喜鹊啊这些神兽神鸟，还有满族人喜欢的梅花鹿和老鹰，都作为吉祥物贴在军营的墙上。孝罗赞叹道：“
2: 好，真有家乡的感觉呀。”
1: 在返回师部的路上，王师长和白参谋长说起了东北的剪纸。
2: 还是满族的窗花最好，满族剪纸丰富多彩，表现生活题材很多，像什么挂件、野祭，什么都能剪。
1: 白婷也想起了老家辽北的窗花。
3: 就是啊，俺们那嘎呀还有表现山大怪的，窗和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都是咱满族的生活习惯呀。
1: 王师长回忆起小时候：“
2: 我们北镇家里贴窗花，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你家捡个人参娘娘，我家就要弄个长白山打猎，他家呢整个萨满跳大神，总之啊，谁家都要赛过别人。”
1: 白婷也想起了老家，想起了父母，但是他不能提这个话头，担心会引起师长对已故亲人的怀念。孝罗显然是有意避开亲人这个话题，只是兴致勃勃地说着剪纸。
2: 满族人是浪漫的，因而满族剪纸的题材也是广泛的，凡是传说和民间故事都成了创作的来源。
1: 白婷洋洋自得地下了一个结论：“
3: 剪纸的每一个故事啊，都反映了咱们满族人朴素、善良、耿直、纯真的性格。”
1: 笑罗看着正在下着的白雪说道：
2: 哎，现在不仅满族的习俗和文化，包括东北的各个民族，就像这飘落的雪花，已经融合在一起，根本分不开了，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0: 腊月二十九，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都在大门门框、住房的两扇门板和窗户的两边，总之是有口有门的地方，都贴上红色的对联。有钱人的大门还挂上了红灯笼，门上贴着门神，张牙舞爪地吓唬着人。各旅也都有对联，题目是王师长说的，
2: 就以你们的驻地来写吧。
0: 旅长们龙飞凤舞地草书着喜悦之情。楚平三旅的大门贴着大红对联，上面写着：转战视为何物，抗日杀敌义勇军一师，驰骋额尔古纳，救国屈寇有骑兵三旅。横批是奇迹七奇。王勇六旅门上的对子贴得比较带劲儿，上联是：走进兴安岭，方知义勇乃军人之魂。下联为：来到吉拉林，发誓六旅会再立新功。横批：绝不食言。警卫旅的上下两联是：警卫旅立志用躯体保卫恩和父老，义勇军甘愿为中华国人贡献生命。横批是：为国捐躯。师部大门的对联是王师长亲自写的，上联：大中国，国大运长，大山大水，抗日大吉大利。下联：小日本，本小利薄，小偷小摸，最终小来小去。横批为：朝阳中华，日落扶桑。师里召开团以上的军官会议，白参谋长向师长汇报过年警戒任务计划和安排。白参谋长计划的十分周密，
3: 每个旅都有一个连，在距离50公里的地方侦察，一个营在24公里的位置做战斗巡逻，每个旅有一个团随时准备出动。防范目标是几条从海拉尔和满洲里进入额尔古纳地区的道路。
0: 他摊开地图，在海拉尔到哈达图、额尔古纳以及满洲里沿着边防线到黑山头这几条路线安排了三层防御。
3: 如果日军大兵压境，我们就梯翅向大兴安岭的腹地撤退，几个旅只要退到莫尔道嘎、德尔布尔根河就行了。山里的路相当难找，大雪封山，日军无法通过。
0: 大家开会研究了半天，觉得确实可行，就把任务分配给了各团。王师长说，
2: 这些执行防御任务的弟兄们要早开饭，多加肉，辛苦几天，过了正月就好了。
0: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这几天人们议论的中心就是过年。在师部里一说起过年，白参谋长总是一套一套。
3: 哈哈，咱东北过年的习俗啊，还有一个顺口溜，叫腊月二十三，赵王爷上天；腊月二十四，少院刷房子；腊月二十五，大缸冻豆腐；腊月二十六，错馅剁猪肉；腊月二十七，杀羊宰公鸡；腊月二十八，黄白面要发；腊月二十九啊，家家贴对柳；三十挠夜赶年好，全家饺子包一宿；初一初二拜年着，初五开始上街牛啊。
0: 一个参谋问道：哎，参谋长，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他上天干啥去啊？
3: 嗨，看看看，不懂了吧？告诉你，赵王爷上天是去向玉皇大帝汇报去了。比如我们一司，我去给司长说说小话，掏掏耳朵，报告点儿，你不守纪律，不服从长官，那后果你说会好吗？所以啊， 家家都要丧贡品，贡品最重要的是麻糖，要把赵王爷的嘴抹甜了，还要粘住点，让他光说好话不讲坏话，那叫丧天言好事儿。
4: 正月初一把赵王爷迎回来，好让他从天上回来的时候啊，给你一家带来好运，叫回宫降吉祥啊。
0: 小参谋听白婷这么一说，他倒认真了起来。啊，参谋长，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买糖堵你的嘴是吗？
4: 嗨，一个小东西净瞎想，谁稀罕你的糖，逗逗你们得了。
1: 就在王孝罗的医师欢天喜地地准备过春节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闲着，他们调兵遣将，安排着更大的阴谋。这回关东军下了决心，利用中国人过春节的机会，要把黑龙江反满抗日军队全部消灭。自从对马占山、苏炳文的部队进行了挤压式的清剿，使他们分隔开而无法联合行动，进而分割、消灭、驱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大将分析了北满的情况。
5: 现在的黑龙江地区只有王孝乐率领的义勇军是人员集中、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我们要抓住眼前的机会，一鼓作气地消灭他，使北满再无后顾之忧。
1: 这次他要利用即将来到的鸡年，在人们最麻痹的时候一举实现他的计划。武藤下了决心，把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一个机械化旅团、第四骑兵旅团，加上张海鹏的伪满洲国军两个旅都派上去，对他们的指挥官下达了命令：
5: 为即将到来的任何之战解决后顾之忧，只需全面训练。
1: 服部兵次郎旅团长为两个月前第四骑兵旅团的失败主动申请处分，但是武藤司令官认为服部虽败犹荣，他对其他的将官说：
5: 服部能带着半个旅团的骑兵追击叛军苏炳文的10000多人，一直达到满洲里，这是个有勇有谋的战将。
0: 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情报是军事计划形成的主要原因。关东军情报部门收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电报，电文说目前北满最后具有威胁的反叛部队是东北义勇军一师师长王孝罗中将10000人的骑兵师，由我情报员亲自深入调查落实。他们躲在额尔古纳地区，具体位置三旅在河务，师部和警卫旅在恩和哈达，六旅在吉拉林。那天根河的两个警察一直在白婷他们后面跟着，一直尾随到恩和镇，才发现原来不是什么土匪柳子，而是抗日义勇军。那两个家伙多了一个心眼，找当地的老乡问了一下，知道还有部队在河务和吉拉林驻扎着。他俩商量着：哎，这不是土匪，书记官报不了仇，他还能给咱们赏金吗？
6: 嘿，干脆也不做二不休，把情况弄清楚，他不给咱们就向县长要。
0: 于是他俩又跑到了河务和吉拉林，确实就像老乡们说的那样，到处都是骑兵。这两个家伙把军队番号、驻扎地、距离，还有消灭了几千个日本人的事情都弄清楚，才返回的根河。那个日本的小林一听说来了中国骑兵，搜走了材料和金钱，一下子就傻了。当那两个警察把情况仔细地叙述了一遍，这个日本县长又立刻振奋了起来：
5: 我要奖励你们，不过要一个要求，让你们带着大家走，还能找到那条路吗？
0: 那俩坏小子拍着胸脯保证：
6: 嘿，这鸽子包在我们身上， 我们来回走两趟的，绝对搞不错道。
0: 小林一拍着手说：“
5: 呀西，太好了。”
0: 这个日本间谍知道情报的重要性，他马上到特务站把情报给齐齐哈尔发了过去。这就是由于白亭没有灭口而留下的严重后患。
1: 武藤赶到在齐齐哈尔向各部队军官们布置了作战计划。
5: 我们这次行动是任何大战前最重要的一次作战，它关系着我们后方的安定。你们必须在1月25号，就是中国人的大年三十出行，赶到作战地点。
1: 福部自告奋勇：“
5: 司令官，第四骑兵旅团已经补充完毕，可以参加战斗。我申请在前面开路。”
1: 武藤满意的点点头，用一根西木棍指着军用地图说道：“
5: 哟西，由第四骑兵旅团开路，第十师团负责扩大道路，以利炮兵和机械化旅团和运载步兵的机车通过。为了保证计划进行的顺利，全部军队经根河绕到额尔古纳地区，到达预定地点后，立即由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和机械化旅团对三个地点实施分割包围。这三个地点都在额尔古纳河边，我们只要三面包围即可，因为那条街河是等不住的。进攻时间定为凌晨4点，全线总指挥由第十四师团松木直亮将军担任。”
1: 伪满洲国军司令张海鹏由于六旅起义还参与了与日军的战斗，弄得他好没面子，这回主动要求亲自带领两个旅的伪满洲国军参加战斗。武藤司令官轻蔑地看了看他，随后说：“
5: 那好吧，你们在后面地清理战场的干货。”
1: 这一回关东军可是下了大本钱，把在北满的40000军队全部调了上去，他们要一举消灭王孝罗的义勇军一师，尽快结束北满的清剿行动。
0: 日军前线指挥官松木将军要求所有的部队于1月5日前在海拉尔、牙克石、扎兰屯三个地点集结，然后经过乌尔齐汉、库杜尔、图里河到达大兴安岭北坡密林中的根河。在军队开赴根河前几天，特务机关派出化妆成老百姓的便衣队，把通往根河道路两侧的居民集中囚禁起来，以对行动保密。先头部队到了根河以后，日军命令所有居民不许出门，每家绑走一个人作为人质，防止走漏消息。松木说：“
5: 我们虽然有充足的时间，但是一刻也不能大意。3点以前，各部队联系只能由传令兵传递，电台的一律的关闭。”
0: 日军第四骑兵旅团和一个工兵团在前面开道，他们砍树伐林，电堤铲高，首先修通了根河到德尔布尔的道路，然后分成三部分推进。一线是从德尔布尔穆尔道嘎停止在距离吉拉林镇22公里一个叫维林的地方，第二线工兵修通了德尔布尔二道河子德尔布尔河的简易道路，在距离恩河27公里的地方停下了。第三线继续向前推进，从上户林出发，绕过大轮堆，在距离河务也就是现在的苏沁20公里的地方停止。三条路修通之后，日军的工兵和骑兵迅速撤回了根河。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3集。1933年1月21日，日军前线司令官松木直亮分配了任务。 第四骑兵旅和机械化旅团的一个连队包围距离最远的河务，那里有楚平的三旅。第十四师团携一个连队的坦克直扑恩和哈达镇，解决一师的指挥部和警卫旅。第十师团负责吉拉林的六旅。
5: 26日凌晨4点发起进攻。
0: 最后他还特意强调了一句，
5: 必须的，或者往下落。
0: 同时他下令全体部队出发。这将是一场极不对称的作战，日军投入了4万多人，2个完整的师团，2个快速旅团，第十和第十四师团都是日本陆军中比较强悍的部队，配备有重炮连队，是专门被派来消灭马占山部队的。而机械化旅团是装备着坦克车和装甲车的新式部队。第四骑兵旅的骑兵在从日本本土调来大量的人马做了补充之后，是机动性较强的突击力量。而抗日义勇军一师只有9000人的骑兵，用的是马刀、步枪、轻机枪以及为数很少的迫击炮。年三十到了，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刮起了大风，气温骤降。可是孝罗整个驻地和军营还是热闹非凡。自从失去了一旅二旅以后，全师上下还没有这样开心过。过年安排的应该说十分周密，可是王孝罗师长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带着白亭参谋长和警卫旅的几个团长四处检查，忽然想起楚平来。
7: 走，到三旅去看一看。
1: 河务是市潍县的新县城，县衙安在一个大户人家的西院，是个闲置的小四合院。按照规矩，每年三十是县长值守，王师长他们一到门口，那县长就大呼小叫地跑了出来。
8: 哎呀呀呀呀呀，师长大人，小民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恕罪啊。
1: 看那样子，真是就要3拜9叩地跪下了。王师长笑着说，
7: 哈哈，县长太客气了，我军驻扎贵县，多有叨扰，理当前来拜望县太爷才是啊。
8: 啊，哪里哪里，节前慰问实属仓促简陋，已经安排元宵节军民共度，还望师长大人海涵。
1: 白亭最见不得这些酸罐子了，他悄悄地拉了拉王师长。
3: 哎，四子，该去看看楚平了。
1: 告辞了县长，一行人来到了楚平的旅部。这里的营房都是新建的，全部用粗大的松木破开搭建，里外两层中间灌着泥土，用原木做的地板，离地2尺多高，和俄国的木格楞一模一样。西墙用石头砌了个壁炉，火烧的那才叫旺呢。孝罗一进门就把大衣脱了。
7: 哎呀，楚平，外面狂风呼啸，你这儿倒是温暖如春了。
1: 楚平笑了。
3: 四子，今天是年三十，炉火咱这架了劲儿的少，要不明年咱们怎么旺啊？
1: 大家正说着，一个浑身烙满了白雪几乎冻僵的士兵进门报告。
9: 报告，接第六组，传递报告，第一防御区至满洲里到黑山头的沿河道路平安，自八大关到上库律三条道路安全，扎拉嘎到三河平安。只是
1: 楚平催促他
3: 别吞吞吐吐的说。
1: 那个士兵说，
9: 也没啥，只是第五组的报告说一个猎人到他的陷阱套子里去取锦子，听到大伦敦附近有伐木的声音。
1: 楚平奇怪地问，
9: 马玩意伐木？这年三十还有人伐木？
1: 侦察兵说：“
9: 猎户说好像是有很多人，因为树都是好多棵一起倒的。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大风的响声，后来仔细一听，才断定确实是伐木。猎户前后在这个陷阱耽搁了一个小时，那伐木的声音一直都没有停啊。”
1: 白婷琢磨着：“
4: 过年晚上砍树，不对呀，是在林子里开路吧？”
1: 士兵又想起一个情况：“
9: 哎，对了，还有马匹嘶鸣的声音。”
1: 王小罗站了起来，一边穿大衣一边说：“
7: 情况严重，马上返回师部，不要惊动那些林子里的人，派人侦查，但是不要接近他们，马上回去。”
1: 王孝罗带着人匆匆赶回了恩和哈达，下了马，他先跑到师部电报室问电台台长：“
7: 你们接触到其他电文没有？今天的电波干扰大吗？”
1: 台长吐掉嘴里的瓜子，向王孝罗报告说：“
9: 师长，一切正常，所有的电波干扰都消失了，比往常还安静啊。”
1: 王孝罗站在原地想了一下，他知道越是什么动静都没有，问题越严重。王师长不由得语气越来越硬：“
4: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与二师联系上没有啊？”
1: 台长看着王师长的脸，有些害怕地说：“
9: 还没有，可能他们的呼号变了。”
1: 王孝罗转身走了，一会儿外面吹起部队集合的哨子，警卫一团团长跑来对大家说：“
0: 马上收拾设备，准备战斗转移。”
1: 楚平急匆匆地赶来，他说：“
10: 我派了30个人到林子里，士兵们才跑了5公里就发现了情况，日本人的骑兵已经推进到离核武5公里的地方了。”
1: 一会儿六旅的王旅长也赶到了，他着急地问：“
9: 哎，师长，干啥要部队集合？有啥情况？”
1: 王孝罗问白婷：“
7: 你想想，从根河到恩和哈达，林子里有路吗？”
1: 白婷这时候心里的后悔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叙述：“
9: 哎，我咋对这些汉奸到心软起来？这现在……”
1: 也不知道怎么的，他一下子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4: 肯定没有路，不过日本人可以伐木开路啊。”
1: 小罗对大家说：“
7: 我们的处境危险了，日本人发现了我们的根据地，这些日子他们没有白白的待着，既然他们知道三旅的驻地，那么恩和哈达和吉拉林都会有敌人来的。”
1: 六旅的王旅长说：“
9: 咱们兵来将挡，水来土遁，师长，那就打呗。”
1: 楚平、白婷也同意王旅长的提议，大家都等着师长做决断。王小罗琢磨着：“
7: 到现在没有动静，说明他们有一致的进攻时间。日军军事理论讲，凡是夜间战斗，都是拂晓发起，我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1: 他在地上转了一圈：“
7: 以日军的情报工作效率，我们的情况他们大概掌握得非常清楚了，包围我们3个旅的敌军怎么也得一倍于我们。”
1: 他伸出2根手指：“
7: 2万人，至少2万人，按照我们现在的士气打他是没有问题的。对，打。”
1: 楚平、王旅长、白婷一下子围了过来。白婷问：“
4: 师长，咋打？你说说。”
1: 王孝罗分析着：“
7: 他们既然想偷袭我们，咱们就来一个反包围，撤出阵子，在外围设置包围圈，等他们炮兵轰炸以后，骑步兵进了我们的营房和阵子里，咱们打他一个瓮中捉鳖。”
1: 几个人齐声说：“好。”“
4: 好啊，
9: 那我们就回去准备了。”“
6: 对呀，咱得麻溜点。”
1: 王孝罗计算着时间：“
7: 等等，
10: 日军拂晓进攻，炮击准备半个小时，射击半个小时，步枪半个小时。我们发起进攻时间为日军进攻之后的一个半小时。
1: 忽然，王孝罗停下了自己的说话，他摆着手：“
10: 不行，这三个大屯子里的老百姓该怎么办？”
1: 三个旅长都愣住了。是啊，这三个镇子至少有3000多户人，要是打起仗来，这10000多的老百姓怎么办？楚平说：“
10: 我们这么多士兵，挨家挨户的叫起来避一避呗。”
1: 白婷反驳他：“
3: 这大过年的，咋动员呢？”
1: 王勇说：“
6: 还是活命要紧，能叫起来的，能叫起来。”
1: 王孝罗师长皱着眉头：“
10: 这样不行，我们的北面是额尔古纳河，日军已经从东南西三面把我们包围了，老百姓往哪儿躲呀？”
1: 楚平说：“
3: 那就跟着我们呗。”
1: 王师长摇了摇头：“
10: 敌人现在没有进攻，是他们确定的时间没到，我们一有动作他们就会开炮，那损失就大了，只能取消原定依托村镇的战斗方案。”
1: 他在地上踱了几步：“
10: 白婷，快拿地图来。”
1: 参谋跑来把卷好的地图在桌子上展开，小罗把手指向江边：“
10: 你们看，恩河到额尔古纳河有30公里，吉拉林就在江边，河务距河边35公里，我们只有离开村镇，撤到江边，日军的炮火才不会向镇子里射击，伤不到咱们的老百姓。楚平，你的三旅火速撤向河边，在前面开路。王勇，你的六旅迅速离开吉拉里，沿着江边向西撤退。我和白参谋长在河边接应你们，全师沿着额尔古纳河向黑山头转移。”
1: 白婷忽然想到，
3: 几千人的动作会引起那些挠年夜老百姓的注意啊，这一传十，十传百，三个镇子都会轰动起来的。
1: 王孝罗意：“
10: 这样不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
1: 他看了看表说：“
10: 现在是夜里12点，老乡们要迎接灶王爷回宫了，我们转移之前大家都出去放炮，越响越好。每个旅再抽出一个营，组织高跷队、锣鼓队，在镇子里吸引老乡们，包括日军奸细的注意，掩护部队撤退。”
1: 旅长们都知道，这个留下的营有可能无法回归大部队了，士兵的任务太危险了。可在这紧张时刻，一切必须服从大局，旅长们都去执行命令了。
0: 再说日军服部兵次郎带领他的骑兵四旅到了距离河务2里的地方，刚才镇子里迎神各种鞭炮齐鸣，日军士兵以为是义勇军发现他们，开始反击，纷纷上马准备冲杀。服部观察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此时进攻才是最好的时机。
5: 哟西，原来中国人有熬夜取年的习俗，他们年三十晚上不睡觉，我们选择凌晨4点进攻，他们困了，我们也疲倦的差不多了。再说镇子里总有人进进出出，战斗前隐蔽的作用就消多了。
0: 可是上次的失败也使他学乖了。
5: 这次大兵团作战，绝不能擅自决定军事进攻。
0: 服部和柳下商量：“
5: 我们得是否要离核武再近一些？”
0: 这个柳下大佐是带着5辆坦克、5辆装甲车的机械化旅团的大队指挥官。他想了想说：“
5: 将军，现在是夜里1点，距离进攻时间有3个小时。我们还是等一等，避免被对方发现。”
0: 服部在根河县的会议室角落里 发现了一张老地图，那上面很多位置和他的军用地图有差别。福布留了个心眼，装起了那张地图。他用手电仔细地查看根河县提供的地图，发现河务距离额尔古纳河30多公里，那里是一片森林。
5: 嗯，刘小军，你来看这张图，表明河务的背后有30多公里的树林，敌军后面有相当宽的纵深。如果叛军此时决定北撤，那我们在河务的进攻计划就落空了。
0: 柳下看着这张大比例的根河地图问道，
6: 将军，他们会躲在树林里不出来？
0: 福布肯定地说，
5: 不，你看沿着河边有一条路，他们会沿着道路向西逃窜，那我们半个月的努力就白费了。
0: 柳下听福布这么一说，他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终于看出了问题。他回过身来，指着额尔古纳河的方向说，
5: 我们应该在哪里的设一道防线，堵住敌人的退路。
0: 福布说，
5: 柳下军，把你的铁家伙统统地开到哪里去，我派一个大队的骑兵配合你，这里交给我。
6: 嗨，
0: 柳下立正敬礼，转身走了。
1: 再说楚平回到河务，先通知在外面做侦察防御的那个营的营长马上集结，立刻向黑山头靠近等待大部队，然后叫来了一团一营长嘱咐他，
10: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你们必须绕着镇子踩高跷，再弄个锣鼓队，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活动一个小时以后马上追我们来。
1: 六旅的王旅长回到吉拉林后，警卫部队就来报告，
10: 报告发现大批的日军在镇子外面几百米的那个还有坦克和装甲车。
1: 王旅长心想，
11: 哎，这日本人来的还真快，今天看来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了。
1: 他也安排了锣鼓高跷队，
11: 扭扭扭吧，最好在镇子外面溜达一个小时以后，你们向西沿河边赶上来。
1: 等到锣鼓响起来，六旅的大队人马飞速地离开吉拉林，向黑山头疾驰。按照预定计划，三个旅都集结起来，白婷带着警卫旅保卫着王小罗和师部，钻在林子里向额尔古纳河进发。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4集。
1: 前线总指挥松木直亮将军随着第14师团在距离恩和哈达3公里的地点隐蔽着，他陆续接到各部报来的情况，三个镇都开始了娱乐活动。松木有些不懂，
5: 什么的干活，什么是娱乐活动？
1: 一个参谋给他解释说，
6: 啊，就是敲着锣站在木棍子上跳舞。
5: 哦，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1: 半个小时后，参谋跑来说，
6: 第14师团报告，敌人已经撤出吉拉里向西运动。
1: 松木将军奇怪地说，
5: 嗯，难道他们要收缩靠拢？
1: 随后恩和正面的侦察队也来通报，
6: 报告，敌人向北转移，镇子里只有少数骑兵活动。
1: 机械化旅团长收到了电报，
5: 叛军正在沿着额尔古纳河向西突围，柳下大队和第4骑兵旅团一个大队已经在河务以北30公里与敌人展开激战。
1: 松木指挥官看了看表，
5: 现在是凌晨3点半，情况有变，通知各部队立即开始追击。
0: 楚平带着部队顶着狂风向额尔古纳河

0: 撤退，发现左手方向有一种奇怪的轰隆隆的和哗啦啦的声音，大家都在马上奔跑，人们猜测着这可能是风声吧。很快那个声音跑到前面去，渐渐地消失了。当他们赶到河边的时候，这才发现日军已经有了准备，大路上并排横着八辆坦克，发动机响着，开着大灯，他们的后面还跟着几百个骑兵。楚平回头告诉了一团长，
1: 马上派人去通知市长，敌人已经有了防备，把通向黑山头的道路堵死了。
0: 说完楚平就安排部队，
1: 一二团趁着天黑从后面包抄敌人，三团想办法从两侧袭击，那些坦克只能用手榴弹去炸，别浪费子弹和腰刀。对了，所有的人都把毛巾绑在左臂上，以利识别。
2: 王孝罗在恩和哈达以北30公里的河边迎到了6旅的队伍，这时楚平的传令兵也到了。
1: 报告师长，日军把通向黑山头的道路给堵住了，楚旅长正在带着队伍向敌人进攻，想突破他们的阵地。
2: 王师长说，
1: 走，我们一起去打开敌人的封锁。
2: 没想到这时候几百个恩和哈达的老百姓跑过来，他们大喊着，
3: 义勇军救救我们，鬼人在后面，他们在后面追过来了。
2: 白婷对师长说，
1: 带着警卫旅阻挡敌人，你们向前突围吧。
2: 说完他高喊，
3: 警卫旅跟我来，麻溜的。
2: 白婷带着队伍向着老百姓跑来的方向奔去了，可是情况不妙，6旅的身后吉拉林大量的老百姓也涌了过来，他们喊着，
4: 救命啊，
5: 救命啊，
4: 小鬼子在后面杀人了，
5: 小鬼子杀人了。
2: 大量的老百姓混在骑兵的队列当中，央求义勇军保护他们，挡住了骑兵们的去路。天已经蒙蒙亮了，楚平的3旅由于不敌日军的进攻也向这里奔来。王小罗对部下说，
1: 老百姓越来越多，我们出不去了，这样下去只能束手就擒了。
2: 原来日军指挥官松木直亮接受了服部的建议，
6: 你得驱赶中国的老百姓，用他们的掩护我们的进攻，阻止敌人的退却，让他们左右为难，这个样子我们逐渐缩小包围圈，他们只能是束手就擒。
2: 苏木看了看服部的电报，点头，
6: 哟西，就按这样办，这回他们是插翅也难逃了。王小罗老同学，这回绝不能逃出我的掌心。
2: 白婷横下一条心，
1: 一定要让师长和弟兄们突围呀。
2: 忽然他想起了马占山、苏炳文来，
1: 他们不都去了苏俄吗？说明苏联营是能接受我们的。
2: 白婷策马跑回来对王师长说，
3: 师长，师长，过河，过河呀，只有这一条出路了。
2: 说着他又转身奔向南面去了。小罗看着周围的士兵和老乡们喊道，
7: 部队全部过河，老百姓愿意过去的跟我们走。
2: 说着他带头向额尔古纳河跑去，后面6旅和3旅紧跟着向着结冰的河面奔去。有些老百姓开始犹豫了，
1: 哎呀，我说去河那边干啥呀，几年前老毛子过河还欺负咱们中国人呢，咱们不能去。对，不能去，别去。
2: 就这样一大部分的老乡留在了河南岸。要说真是老天爷做主，一直那么冷的天气，河水中间都没冻住，可是前半夜的寒流一下子把额尔古纳河的河面冻了个结结实实，这几千人马就跑过了界河。王旅长一过了河就命令士兵们架起机枪，
5: 他妈了个巴子的，

0: 日军靠近河岸，就给我开枪，要掩护白参谋长他们撤回来。
1: 孝罗哑着嗓子对王旅长喊：“
2: 不能开枪，这里是俄国，我们是在国外呀。”
1: 大家眼巴巴地等着白婷和他的警卫旅，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等来的却是大批日军坦克在河对岸的轰鸣声。
3: 再说白婷他们，那时天已经大亮，白婷把警卫旅两个团的骑兵分成了三部分，一团长指挥着两个营向东面阻击，二团长率领两个营拦截西面的敌人。一团长指挥大家绕开涌来的老百姓，他们向前还没跑一公里，敌人就出现了。眼前的日军人头滚滚的景象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两个营长吃惊地张着嘴。一团长是老警卫团长了，他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
0: 呸！看来我们一师还真把小鬼子给吓破了胆，和我们几千人拼命，用得上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
3: 他左右看了一下说：“
0: 我们都是师长的卫士，不能给师长丢脸，要打得痛快，让敌人永远记住我们。全体下马，让战马冲向敌人，一营向左，二营向右，寻找隐蔽点打击他们。记住，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敌人。”
3: 几百匹战马冲向了日军的队列，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骑兵的身影，有些不知所措。等到马匹冲到士兵的身边，他们才醒悟了过来，忙着用枪消灭这些横冲直闯的战马。那些警卫旅的士兵含着眼泪看着自己的马儿一匹一匹地倒下，他们卧在雪地上，从道路两侧向敌人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日军把坦克转回头来，后面的炮兵也瞄准了道路两侧，开始了猛烈的射击。二团长带领的队伍向西奔来，他们刚刚跑了几公里，对面日军第四骑兵旅团的骑兵就到了。二团长对士兵们说：“
4: 我们是义勇军一师的骑兵，是不怕死的军人，胜利属于勇敢的人，杀啊！”
3: 骑兵们有了上次的经验，直接就对着日军大洋马的下三路来了。他们躲避着日军的刀锋，照着马腿就砍，敌人骑兵纷纷掉下马。这日本第四骑兵旅团也是在日本有名的骑兵部队，他的战斗力当然也不可小觑。在冲杀和搏斗中，警卫旅的不少士兵也被敌人砍到了马下。不过义勇军的下三路战法使他们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冲了出去。二团长清点了一下人数，牺牲了200多人。他说：“
4: 不行，这损失我们得找回来。”
3: 可是等到骑兵们掉过头来，日军的装甲车和坦克已经转过身子，打着炮向他们追了。二团长于是下令：“
4: 我们对付不了这些铁家伙，向黑山头转移吧。”
3: 这一场骑兵之间的对决，服部根本没有料到日军这次的安排是围剿，所以他带着骑兵稳稳地压着阵。“
5: 不用着急，往小点点，你们是跑不了的。”
3: 当他还在为自己堵住敌人的退路沾沾自喜的时候，一时的马刀已经杀向他的骑兵来了。看着几百个敌人的骑兵远去，福部却并不后悔。“
5: 还有几千个士兵在等着我们消灭，这几个叛军他们是活不了多久了。”
3: 再说白婷，他举着马刀冲向南面，身后两个营的骑兵跟着，在他们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掩护自己的屏障。于是白婷下令：“
0: 展开队形，冲向正面的敌人。”
3: 每一个士兵都知道，这次战斗是用自己的身体和战马的生命阻挡和拖延敌人，来赢得最后的几分钟，让师长和三旅六旅能够过河，保全这支抗日武装。终于他们看到敌人，那些排成战斗队形的日军士兵从一个小坡下来， 下

0: 头，白参谋长一下被摔在地上，敌人离得很近，白廷趴在地上用枪一连击毙了好几个日军。日军的坦克车发现了白廷，由于离得太近，机枪和坦克炮都不起作用，那个驾驶员对准了白廷就开过来，想要碾压他。白廷掏出身上的两颗手榴弹，
1: 小鬼子，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0: 他把手榴弹往坦克车下面一扔，再一个打滚就到了六七米开外的地方。只听轰轰两声响，日军的坦克发动机底壳被炸坏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铁家伙瘫在那儿不能动了。这一炸把进攻的日军吓了一跳，那个冲在前面的军官把指挥刀一横，队伍停下，士兵们端着枪蹲下去注意观察前方。接着日军士兵手持的掷弹筒就开始响起了。白廷左右看着，他自己的几百个骑兵都没了，地上躺着的都是流着血的士兵和战马，只有一些负伤的战士还趴在那儿还击。白廷计算着，
1: 有20分钟了，司长和其他的旅应该过了额尔古纳河，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大批的敌人一直停在那里，白廷知道他们的炮击又开始，倒在阵地上的马匹和士兵，那些飞来的炮弹把他们扬起在空中，在爆炸中被撕扯得粉碎。一发炮弹在白廷的身边炸开，立刻夺走了他的右臂和右腿，他的肚子也被炸开了一个口子，血和肠子慢慢地流在地上。此时的白廷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他只是心满意足地看着天空，嘴里喃喃地说着，
1: 冬天的早晨是多么安静。
0: 又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上，这个13岁当兵，对国家对百姓对长官忠心耿耿的白廷，和他率领的义勇军勇士们化成了青烟，变成了粉末，永远留在额尔古纳河边。
2: 1932年，对居住在北平郡王府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来说，真是最难熬的一年。4月份，东北军还没有从去年的918失败中缓过劲儿来，日本人就已经在东三省建立起伪满洲国，彻底地抢夺走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全国这一年里对他的批评指责甚至是声讨铺天盖地而来。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5集。
2: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把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软禁，由此引起国民党分裂。蒋介石的日记记述，在9月18这一天，他在军舰上考虑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二是如何对待

0: 江西的共产党。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时间是在当晚十点左右，是不是当日蒋公早已写完日记，对后来的事变和给张学良的指示都没有写进去呢？9月19日，蒋介石有一件致张学良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1: 本凭张副司令兄见，两面中克抵南昌，接护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严厉逼之，敬请判时刻电告。
0: 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成说，
2: 918事变当时啊，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的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当年的东北日报在1946年8月24号曾引用蒋介石电报，可以证明。
0: 郭维成此处的说法是否确切？1934年，郭维成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虽然张学良心里清楚蒋介石老奸巨猾，惯于使用伎俩，可是他诚心要把水搅浑，因为他知道丢掉东三省的责任有多大，这个责任必须由中央来承担。7月，张学良的毒瘾越来越严重，甚至要进行海洛因静脉注射，如果不能按时注射毒品，他就会浑身颤抖，面部不停地抽搐，既不能躺也不能坐又不能站，真是坐卧不宁。连他最喜欢的几位女明星，虽然付了大量的金钱，也不得不拒绝这些女人上门。自从14岁到了沈阳，张学良就喜欢上了两件事，一是逛窑子，二是抽大烟。那时候只是一群纨绔子弟闹着玩，每天拿着大烟枪吞云吐雾显本事，可是这一吸上就放不下了，几次戒烟都不成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不管进攻还是撤退，一天都得烫7-8个大烟泡。1928年6月，张作霖大帅被人谋杀去世的那些日子，7-8天到处找不到他，原来人家躲在天津，正在享受印度上好的鸦片呢。接了父亲的位置，这位少帅下定决心戒毒，在外国医生的指导下采用西药戒毒法，没想到自己药量计算不准确，又依赖上了毒性更为强烈的吗啡。1931年918以后，张学良精神萎靡，无法解脱，开始用更加刺激的海洛因来麻醉自己，缓解压力，由此导致了毒瘾更为严重，开始全部使用昂贵的海洛因。毒品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心，这位31岁的总司令精神恍惚，身体枯槁，在外人看来就像行将入墓的样子。身体不好的他偏偏又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3: 张学良虽然识字，但是他很少读书。张大帅一直想把大儿子培养成像自己那样的来接班，但是一个幼年饱受惊吓，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磨练的孩子，一个心胸狭隘的少年，在阿谀奉承骄奢淫欲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他最终没有像张大帅期待的那样真正成为一个敢于担当责任的领袖。在东北几次大的转变的时刻，张学良都表现出了不谙世事、任性乖张的一面。过去在父�in的庇荫下，不满20岁的张学良就当上了警卫旅的少将旅长，

0: 26岁时已经是东北军10万人军团的上将司令。说来奇怪，正是在张学良的纵容下，他的副军长郭松龄野心膨胀，带兵造反，剑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也是张学良在抵挡南方政府的战役中，竟然为北伐军开辟了进攻的通道，使取得大胜的北洋政府转胜为败，断送了北洋政府和自己父亲张作霖的性命。张学良接过父亲的权力，第一件事就是杀了那些托孤老臣，然后不自量力地去挑战苏联。东北军被苏军重创后，东北军士兵和军官开始丧失了对战争的自信。虽然张学良自己不时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可在他的内心经常会有无名的恐惧。作为一个国家军队的副总司令，统管黄河以北的军政事务，却经常对维护国家权力茫然不知所措。他喜欢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厌恶东北的古旧乡情，所以张少帅一点儿都没有对家乡沦陷的负罪感。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军队最底层的士兵。这位东北军的总司令随性做事，丝毫没有责任感。每每面对敌人挑衅的关键时刻，他却最厌烦的是作战。张少帅不断地对当时的蒋委员长说，我觉得东北军像丢不掉的包袱一样沉重地压在身上啊。可是作为一个军阀的基本素质，他却全都具备了。自从去年沈阳事变之后，张学良下令军队不抵抗而撤出，年底又主动地退出了锦州。他心里想的就是，我在蒋委员长那儿的价值就是东北军队的数量，这也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而且时时不忘以保存实力为做任何事情的首要出发点。七月的北平天气干燥，好长时间没有下雨了，面临热和复杂的局面，身心疲惫的张学良夜不能寐。今天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陪伴下，他来到郡王府后院的水塘边散步。他走上湖边的戏台，使劲地思索着，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张学良回顾着上半年关外局势的变化，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1932年3月1日，就在原来的东北三省在日本人操纵下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那个在天津总是受他奚落而默不作声的清朝最后的继位者溥仪逊帝成了这个傀儡国家的执政。接着就是这个伪满洲国在所谓的建国宣言中表达了凡长城以北四省均为满洲国法理领土，热河自然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再愚笨的人也能看出，日本政府几十年前制定的蛇吞象的方针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张学良知道，如果占领了热河就能驻守长城，这样下一步直取华北及平津则如探囊取物。有了热河这块跳板，日军便可选择除山海关外更近的道路南下直取平津，进而图谋华中。张学良想，南京政府一再要求我密切注意事态，随时准备与日军作战保卫热河，但是要打就会有损失，要是我的军队没了，我还有什么用啊？哼，依我看，日本人目前不会进攻的，他们现在主要的目的是使国际社会承认满洲国，所以有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他在那个戏台子上转了一圈，看了看眼前的两个女人，就像对待他俩一样啊，对谁都不能硬碰硬，两面都不能激怒。如果关东军铤而走险，或者南京政府放弃对我的支持，同样都是对我不利的呀。 张学良的眼睛扫过了水塘，荷叶像巨大的手捧着绽放的荷花，显得是那样的美。而他却顾不得欣赏眼前的美景，还是在想，只要能不打，对日本人还要忍让，对南京政府我就多加承诺，一切都答应他们，但是总得有条件。对，提条件。局势的变化总是有张有弛，令人一惊一乍。7月11日夜，张总司令收到密报，下午7点，关东军特派员石本全四郎在火车上被义勇军捕获。张总司令立刻大怒，因为身子虚弱，他站起来的时候还摇晃了半天。他想，这不是火上浇油，给对方以借口吗？他让副官长火速电告热河政府主席汤玉麟，无论多大代价，必须找到石本，平安交给日方。和张学良想的一样，日本关东军也认为机会来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刚好他瞌睡给递了一个枕头，有了这个借口就可以大举进兵热河。第二天，日本国内的报纸就把这件事极度的渲染，定格为第二个中村事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断地对日本人允诺，一定会安全地交给你们的，同时也向张学良保证救出石本。旁观者看得清楚，这就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借口，不管你是找得到还是找不到这个石本全四郎，他们对热河是一定要得到的。7月13日，张总司令又收到电报，日军第20师团少田一旅团进攻我19、20两旅，目前正在阜新交战，东北军毫无斗志，两个旅的军队不敌日军一个旅，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撤入热河境内的新丘附近。张学良奇怪地说，日军屯兵新丘周围？他想起来了，新丘的附近有煤矿，而且储量很大，当年张作霖一直拒绝日本人投资开采，这个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其实这又是日军的一次小试牛刀，一方面看看中国政府的反应，另一方面想试一试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1: 7月14日一大早，东北军副总司令万富林就来到了北平西单附近的郡王府，他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2: 日军驻天津塘沽的部队77联队2个中队开到山海关，中午由南满铁路运往锦州到朝阳一线参加作战。
1: 张学良有些不以为然，
0: 2个中队这算是增兵吗？我看他们是在造声势。
1: 万福林觉得不能低估敌人，他对张学良说，
2: 总司令，小鬼这日本人的鬼心眼多，小心点儿总是没错的。
1: 这时候护士进来了，张学良需要注射了，他有气无力地对万福林嘱咐道，
0: 好吧，那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安排，密切注意吧。
1: 张学良怀疑地问副官，
0: 是否是义勇军所为啊？
1: 经过调查，实际情况，匪军是被日军收买的草原流匪，准备引导锦州的日军进入热河。没多久，副官向躺在床上的张学良报告，
2: 总司令，那股奇匪已被我们两次骑兵旅汇合剿灭了。
1: 张学良对副官说，
0: 以后这些小事就不要向我报告了，交给荣臻参谋长就行了。
1: 张学良这些日子最担心的事情是寻找被绑架的日本专员石本。汤玉麟7月29日来电，
2: 石本被密夺，由义勇军

0: 代表赴北票交与日军。
1: 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汉卿少帅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2: 又能安静几日了。
1: 日本人那边并没有就此了结，他们继续大造声势。北平的日文报纸又登载着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讲话，他表示，
3: 任何省归属满洲，这已为国际调查团所熟知。
1: 东北时局一直不稳定，身为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无论是真实还是装出来的，他表现的还是极为爱国。汪院长对热河的情况做了分析，所以多次电报敦促张学良，
0: 韩卿为了热河国土安全，现任省主席唐玉麟不可再用，此人为多年军阀，新分又乃边世良的心条，为人极不可靠，促请张副总司令尽快更换唐玉麟。
1: 汪精卫还多次告诫他，
0: 望张总司令及时做好军事部署，尽快把平津茶水一带的主力部队部署到热河省的要冲，充分做好防御计划，以抵日军突袭，不要再像沈阳事变那样以恐韩开始，以逃跑结束。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6集。
1: 汪精卫在张学良从锦州撤退以后，曾经在电话里对他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一个小时，指责他擅自下令军队不抵抗，造成日军吞并东三省，这回又放弃锦州，使收复东北的依托丧失。张学良毫不客气地回击道，
2: 你说的容易，日本人进攻时没见中央的一兵一卒来支持我，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一厘经费，反攻我才不会用东北子弟的生命为你们党派去卖命呢。
1: 他知道这个汪院长在国民党内和政府中一直与蒋委员长争夺权力，对他这个蒋介石的小兄弟自然没有好感。不过汪精卫所说的热河土皇帝汤玉麟，张学良知道那个家伙除了年老昏庸以外，还和日军秘密勾结，很不可靠。但是出于各种对自己有利的考虑，张学良并不想撤换汤玉麟或者把他除掉。张学良心想，
2: 这个老家伙虽然是有点不好对付，不过这汤玉麟尚有利用之处，就我掌握他和日军勾结的证据，也可以把他用作与日本矛盾时的缓冲之物了。
1: 所以这一回张学良对汪精卫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并不给这个行政院长回复。他知道
2: 这些南方政客嘴上的劲儿大，谅他也对我奈何不得。
1: 没想到汪院长竟然亲自飞到北平，他要和张学良交换对热河局势的看法。张学良此时身体非常虚弱，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思考。汪精卫来北平后毫不耽搁，很快就召集了军事会议，探讨在热河开展抗战问题。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除了东北军旅以上的军官外，众多河北、山西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大家都谈了自己对热河基本态势和走向的分析，那就是日本一定会进攻热河省，必须要做好准备，基本上符合汪院长的看法。汪精卫原本是要等到张学良发言之后再做个总结，没想到这位中华民国海陆空军的副总司令忽然毒瘾发作，身上直哆嗦，最后大家只能是暂时休会，而他去休息室做一些可预见的措施。 大约半小时之后，张学良还不见出来，行政院长汪精卫也不等张学良了，自己怒气冲冲地做了一个总结。你说也巧，张学良这毒瘾犯得也太及时了，汪精卫是怒火中烧，认为这是张学良耍花招而故意冷淡他。后来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下子惹得汪院长心里对张学良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就在汪精卫准备返回南京的时候，张总司令向他提交了一个长长的军事物资清单，以及巨额的军队作战费用的拨款要求，并且在汪院长面前一板一眼地宣布，
2: 如果中央满足了这些要求，我可以立即出兵。
1: 返回南京后，在八月初的行政院会议上，忍无可忍的汪精卫列举了张学良的各种军阀行为，指责他
5: 只知道邀钱邀物，实际上是消极逼战，根本不去抗日的行为。
1: 汪精卫还对各位部长说，
5: 张学良去年放弃申阳，年初再使荆州，致使3000万人民或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置敌一角，延期淞沪。此外，为此雄勇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其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利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那雄在此一日，断非他人所能约束。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之干国亦为社稷之义务。当日第19军及第5路军作战淞沪，时奔四邑，岂有他求，即战事极寒，在中央姑息所逼服以攻前防，而人民更过良情从以助士气，今有慰问出一兵防一师，乃与接敌抗之名一时俱烈。
1: 义愤填膺的汪精卫又说，
5: 张学良下荆中河北察哈尔各处水手，其位又分文交中央，急流自用，每个月至少是500万元，而已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火高级，平静未淡，张汉卿勇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扩大，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请中央政府让张学良辞职，以求打破军人割据局面。
1: 为了能使张学良离开指挥岗位，汪精卫表示自己作为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也无法左右张学良，愿意立即引咎辞职，以说明指责张学良并非是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汪精卫的这一招真绝，此举一出就令全国舆论哗然，各地一致指责声讨，张学良不顾国家，只顾自己的军阀行为。张总司令此时真有些慌了，连忙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联系，倒是蒋兄提醒了他一个高明的政治手段，以退为进。一方面，张学良在北平召开军民大会，声泪俱下地表达自己的歉意，同时声言，
2: 本人是毫无私心的，所做的一切皆为保家卫国呀，所以我心胸坦荡，并无权力之欲，我愿意和汪院长一起辞职，以效国家。
1: 在私下里，让东北军将领们向中央通电表示，
6: 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本应全力支持张总司令抵御外敌，倘若有人逼迫汉卿交出军权，我20万东北边防军绝不答应。
1: 这不就是对南京示威吗？ 中央政府斟酌再三，最后以鉴于张学良将军身处前线，在目前其身份极为特殊，拥有对军队抗敌的指挥权，不便随意，裁撤调换。所以确认了华北各省军政权力还是由张学良来控制。汪精卫在北平窝了一肚子气，自己赌气辞职下了台。蒋委员长旁边冷眼观看，心中暗自好笑，这个政治对手又一次栽了跟头。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热河是必须要保卫的。国内舆论纷纷要求张学良守住热河，将功赎罪。舆论对张学良的压力很大，他无法不重视。8月19日，日军对热河驻军开始挑衅，一开始占领南岭铁桥，不久退出后将其炸毁，又不断地派飞机侦察、撒传单，不停地在热河上空挑衅。8月底，蒋介石给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发电报，语气严厉地命令：
3: 务必集中兵力防守热河省，中央已决定完全按照汉卿之要求，在近期将所需军费及物资送达前线，并已安排把江西剿共前线中央军的6个主力师调往热河增援。
4: 蒋介石的电报出乎了张学良的意料，他急忙把张作相、万富林两位副总司令叫到郡王府商量。张作相对这个年轻人上台后所做的几件事极为不满，像是杀掉杨雨婷等人，与苏俄交战，退出沈阳。只不过出于对张作霖的忠心，他一直忍着。张作相是和张作霖大帅一起开创东北的元老，东北军人称辅帅。万福林看张作相不说话，他也就缩在后面不吱声了。
7: 叔叔，您先说说这热河一事咱们将如何对应啊？
1: 在人前张学良说起话来对张作相总是毕恭毕敬的。张作相顿了顿说：
8: 依我看呐，热河是不能再丢了，否则无言以对天下呀。
1: 张学良点点头：
4: 是啊，一定是要打的。不过张叔，您看怎么打呢？咱们能赢吗？
1: 可以看出来，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又追问了一句：
4: 那要是打不赢呢？
1: 张作相显得有点激动：
8: 汉卿啊，热河地形特殊，山地众多，易守难攻，在这儿日军的重炮和坦克难以发挥作用，即便是飞机在空中掩护，日军的行动也比较困难，倒是很适合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我们失掉了东北三省这块富饶的宝地，还丢失了兵工厂和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以及大量的钱财，丢了东北军队的粮饷无法有效保障，官兵的薪水减少了1/3，还不能按时发放。现在啊，军心浮动，怨声载道，东北军的战斗力已经降低到不如阎锡山的禁军啊。
1: 张学良有点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但是他还是控制住自己没有说什么。张作相继续说着：
8: 汉卿啊，再不打大家就丧失了信心了，现在我们的兵员粮饷都无法正常得到保障，如果再丢了热河，接着就是华北，就不说咱们的脸往哪儿放，没有根基的土豆去哪里生根发芽呀。 现在全国的人都在看着咱们，就是打不赢也得试试。
1: 万福林眼里闪着泪红。

0: 说了一句话：“
1: 总司令，福帅说的对呀，这个热河保卫战，我们无论如何也是要打的。”
0: 说实在的，张学良可认为这一仗不好打，他一直认为。
2: 要说这热河一带的地形，虽然是不方便敌人大部队的展开，而适合我军的防守，但是你们只看到地形的作用，忘了高寒高原地带作战是日本关东军的优势。因为关东军当初设置的目的就是针对西伯利亚的苏俄军队，他们的特长就是在高寒高原地带作战呢。真的打起来，我们一定不是关东军的对手。
0: 不过张学良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他只是看了看两个人，然后问：“
2: 那我们下一步是该如何计划呢？”
0: 照例是张作相先发言。
3: 我的意见是，首先稳住汤玉麟，绝不能让他像张景惠那样临阵叛变。其次，构筑工事，巩固防御阵地。第三嘛，组织军队确定防区，坚决打退日本人的进攻。
0: 张学良问万福林：“
2: 你说呢？”
0: 万福林说：“
1: 福帅说的对呀，我补充一点，我们的军队数量足够了，不需要南京方面的军队啊。”
0: 不管万福林是怎么想的，这句话可是说到张学良的心里去了。对于中央军的进驻，别看张总司令年轻，可他比那些老军阀还想得多。在他看来，
2: 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喊得凶，他们可没安好心呐。一旦我和日本人干起来，我们的实力必定会有大的损失。那时候中央军以增援为名进入我们的地盘，恐怕是谁也无力抵挡了，这不就成了三国里的赤壁之战？他曹操和孙权互相拼争，人家刘备倒轻松地夺了荆州啊。
0: 张学良站起来对两个副总司令说：“
2: 咱们不能让中央军进来，他们和日军有什么区别？中央军进入热河和日军开战，不管最后谁胜谁负，热河这个地方就不是我张学良再能说了算的。你说我能愿意？”
0: 随后张学良用手敲了一下桌子：“
2: 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大家积极准备吧。”
0: 热河抗战的准备工作终于行动起来，张学良向热河省发布命令：“
2: 严令汤玉麟主席约束军民，任何投敌知敌的行为将得到严惩。”
0: 张学良知道汤玉麟两面讨好，和日本人常有来往。
4: 四月份，伪满洲国成立，召开大会，邀请汤玉麟参加。汤玉麟他自己没去，可还是郑重其事地派张顺清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日本人在会议上任命汤玉麟为满洲国热河省省长，表面上他没有接受，可私下里汤玉麟却把任命书保存了起来，需满洲话等几个要求。张顺清琢磨了半天，他把日本的要求先转告给了张学良，然后回去向汤玉麟做了报告。张学良明确地向汤玉麟表示毫无余地，必须拒绝，而汤玉麟却告诉张顺清：“
1: 咱们两面的说法都听听，别一条胡同把路给走没了。”
4: 张总司令将万福林指挥的东北边防军的两个旅和原属黑龙江的第29旅、30旅调往热河，为了加强防守，从十月份开始动员了大量的军队和民工，在主要防御位置构筑工事，大干了三个月，于年底全部完成。张总司令多次向南京发电报，

0: 汇报为了保卫热河而做的所有努力，他一再重申，我部全军上下无不摩拳擦掌，抵御外族，保卫国土乃军人的职责。只是北方天气寒冷，南方国军短期不能适应，恐怕贻误战机。而蒋介石当然知道张学良想的是什么，所以两个人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总司令最终允许宋哲元、商震等人的晋军和西北军开入长城一带作为预备队。张学良想，热河不是晋军和西北军的地盘，这些杂牌军队短期是无法站住脚的。在和两位副总司令商量过之后，张学良自己拿了一个主意，如果日本人进攻了，那热河保卫战就要打，但打是打，我不能把部队都投入到这个黑窟窿里去。他站到热河地图前琢磨着，不能让我的军队进入热河战斗的核心要冲。要知道日本军人进攻迅速，我们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自己的部队过于深入，很可能被日军合围。对，在热河的中部或者南部。张学良想了半天，我看把汤玉麟的部队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义勇军都放到热河的北部打头阵，先让他们顶一阵，我的军队则在中部和南部设防，然后各部队节节抵抗，逐步撤退，最后以较小的损失退到热河南部和长城沿线。这个时候我可以利用晋军、西北军或者中央军为主力进行反击。也许只是个也许，有可能获得热河抗战的胜利。哼，真要是这样，那我就算对全国也有个交代了，同时还保住了东北军的实力。
1: 没想到就在此时，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发来密电。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7集。
1: 张学良知道汤玉麟两面讨好，和日本人常有来往，他正想着汤玉麟的事情时，没想到就在此时，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发来密电，
2: 为了热河保卫战顺利进行，必须尽快解决省主席汤玉麟的去职问题，如何裁处请汉卿斟酌。
1: 四个小时以后，蒋委员长又将亲自制定的计划发来，
2: 用军队秘密解除汤玉麟的武装，将其擒获的计划。
1: 他在给张学良的密电中说，
2: 此事如决行则务须重塑，先派三个旅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人与汤皆不及防，以后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哈尔省，则汤必终令倭人亦无法。请汉卿兄迅照预定计划解决热河，以安不局。
0: 可是这位蒋委员长他并不知道张学良对汤玉麟是另有想法的。大家都知道汤玉麟是和张作霖一起打过天下的，不过他的外号叫汤二虎，东北话里二和虎就是指莽撞和傻愣的意思，可想这个汤玉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张学良知道汤玉麟在热河横征暴敛，无所不为，执政六年在热河地区就搜刮了几十年的税，到1932年老百姓已经缴了1972年的税，真是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来到热河后，当地的老百姓又管他叫做汤大虎，是说他的苛政猛如大老虎。他不仅横征暴敛，还在热河大量种植鸦片，祸害一方。 1927年，热河鸦片种植在岸的就有9000多顷，热河烟民有几十万人，百万热河老百姓在鸦片下面遭殃。热河省的汤玉麟军队里，军官们除了手枪，还有一支烟枪，士兵也有不少人抽大烟。他的部队和川军一样，都是双枪军。据情报综合反映，热河老百姓因为反对汤玉麟的暴政，甚至主动欢迎日军的到来。从内心说，张学良是极度的讨厌汤玉麟了。但是他想，要是换了别人，要比听话，可能还不如这个汤玉麟呢。可巧就在这时候，汤玉麟给张学良打来了电话，回复他关于热河通敌之说。
3: 少帅啊，你的命令我认真研究了。
0: 这个汤玉麟知道张学良命令里的所指，他特意学得乖巧一些，说话也谦虚了许多。
3: 现在啊，这热河有很多的刁民呢，他们是真正的里通外国的叛国贼呀。我已经掌握了许多的线索，近期就要动手啊。
0: 汤玉麟是装傻充愣，特意把方向转到那些实在忍受不了暴政而反抗他的老百姓的身上。张学良没有说话，汤玉麟以为对方相信了他，继续在电话里讲着。
3: 少帅啊，放心的，我是不会背叛你的。咱几十年和小鬼子打交道，还不知道小鬼子是啥玩意儿啊。这日本人呢，对咱态度再好，也不过就是利用而已啊。你要不听话，那就立即把你除掉。汉卿啊，你说当个汉奸这有啥意思啊？哪有我现在这样啊，这腰杆直，哼，又过瘾。
0: 汤玉麟啰啰嗦嗦地唠叨了半天，无非是在张学良的面前表表忠心。张学良清楚，现在热河的人恨不得喝汤玉麟的血，也吃了他的肉。他汤玉麟已经是上遭天谴，下积民怨了。张学良想，不过嘛，还是要利用他，把中央军挡在热河之外。于是他对汤玉麟说：“汤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委员长已经定了，要派6个师的中央军到热河，你准备一下他们的营地和后勤供应吧。”
1: 汤玉麟一听就急了：“
3: 汉卿啊，不对，少帅呀、啊。”咱们可不能引狼入室呀，那家伙那么多的南蛮子来了以后，可就赶也赶不走了。
1: 汤玉麟知道事情严重了。
4: 哎呀妈呀，中央军一来呀，在热河这块地方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1: 他着急地请求张学良，什么软的都用上了。
3: 哎，钟司令啊，您高抬贵手，一定要帮助兄弟啊，千万可不能让这些坏蛋们来呀、啊、那我们那可就惨了。
1: 张学良冷冷地回答：“
0: 那你就得听我的，坚决反对任何军队进入热河。”
1: 听声音，汤玉麟这时候大概在电话那头作揖呢。
3: 啊，放心，我一定听您老听汉卿你的话。
1: 张总司令这回算是放心了，他心想，
0: 总算是把这个糟老头子制服了，这个挡箭牌会起作用的。10月底，按照张总司令的授意，在北平召集所有师以上的军官开会，东北军系统之外的只有孙殿英来了，还有汤玉麟派来了他的参谋长。参谋部报来了保卫热河的计划，布置热河的军事安排。张学良提前注射了海洛因，以在他最好的状态下召开这个会，专门穿上了他的上将军服，亲自解释计划的重点。

0: 按照东北边防军的序列，把所有参战军队编成三个军团，设立三道防线。一，汤玉麟主席的部队一个师加上四个旅，共计30,000多人，编组为第五军团，由汤主席指挥。因为北部的地形复杂，热河部队熟悉地形，所以安排第五军团防御热河北部，作为抵抗日军的第一道防线。二，把增援来的孙殿英将军第41军共20,000多人，加上久经战斗考验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各路义勇军50,000多人，编成第六军团，军团司令为张作相上将，同时安排在第一道防线。三，万福林将军的第四军团有6个师、1个炮兵团，共40,000多人。这个军团驻守热河中部的陵园、陵南2个重镇，一方面防御东面的来犯之敌，另一方面作为第一线2个军团的预备队。四，东北边防军第1、第2、第3、第7军团的部队作为预备队，也就是第三道防线，留在原驻地，防止日军声东击西进犯我华北地区，同时准备增援热河前线的4、5、6军团。我们热河的驻防部队共有13万人左右，现在日军还在空喊进攻，他看到热河的军队如此众多，我想对方是会有所收敛的。诸位，我们的军队作为保卫热河的力量已经绰绰有余了。
1: 张学良为安抚民众，遂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军事分会的名义发布了安抚人心的热河防御计划，明确作战方针是：
0: 华北驻军以捍卫江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与其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1932年11至12月间，日本关东军按照计划向奉天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调动军队，派驻重兵。山海关也叫榆关，在当时是进出东北的唯一通道。关东军为了消除进攻热河的后顾之忧，防范中国军队在开战之后将大量军队调入关外攻击其侧后方，确定开始的第一步。随后将精锐的第80团开抵锦州，为热河开战做预定安排。同时，日本海军驻旅顺的金田第二舰队派驱逐舰12艘停泊在山海关和秦皇岛海域，到12月底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经集结完毕，只待发动进攻。张总司令接到密电后反倒是松了一口气，他想，我一直要防止日军突袭河北和平津，舆论到处宣传我没有做好热河的防范之事，哼，现在叫你们看看到底是谁有预见性。可是如何对付日军，他左顾右盼，举棋不定。在榆关只有何柱国的9旅1个旅驻扎，但是有2个团是长城防御的预备队，那是张学良明令不许动用的。他决定把9旅旅长何柱国召到北平，听听他对防守山海关的想法。就在何柱国到达北平后第二天的12月8日，日军驻锦州第80团的一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向城内打了30多发炮弹，用炮声向中国宣战。9日早晨6点，日机2架在城内低空盘旋，铁甲车停在车站，日本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2艘开抵秦皇岛。晚7时许，日军3000名士兵进入道台坟阵地，向我军开枪射击。10日晨，日军仍在东罗城外的威。

0: 再退步承认是由我方引起的误会，而日本方面则要在国联的调查团面前显示这一切都是由中国人挑起的。
1: 驻防在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向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请求增派军队。
2: 现在余关小军只有一个团，根本对付不了多我数倍的义军呐。
1: 张学良这几夜周身难受，两眼通红，就是将海洛因加量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思维僵化，犹豫再三，遂下令让何柱国兼任林勇警备司令，辖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个县，和都山设置局区域。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张作霖大帅当年为了军队进出山海关临时屯兵用的。张总司令对他说：
0: 放心吧，辖区内除了你的第九旅，包括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的一个营、工兵第七营，也归你何柱国指挥。
1: 可是这些军队分布散乱，西起滦河，北至长城各口，南到沿海的防区。张学良转身走的时候又说：
0: 到紧急的时候，你可以调动他们增援榆关。
1: 何柱国知道这些部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如果张学良现在不把他们调入山海关周围防范敌人，那其余的都是废话。
0: 12月25日，日本军队进攻热河的前奏已经敲响，蒋委员长为此特意致电张学良，催促他立即做抵抗的准备。在张学良慢慢腾腾地派遣万福林的五个旅进入热河驻扎地点之后，蒋介石再次致电北平：
2: 密备之中央军六个师随时北运增援，
0: 并且表示对山海关局势的关注。
2: 我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唯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0: 1933年1月1日，张总司令得到何旅长的报告，日军开始进攻山海关。张学良拿着电话的手不断地颤抖，他又该注射海洛因了。虽然他的面部抽搐得很厉害，但是他还是说出了：必须死守，不得后退。可是何柱国的1000人怎么也打不过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海上的舰船，还有7000多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经过九旅一个团的守军3天的浴血奋战，于1月3日在2处城墙被炸塌，伤亡800余人后，不得不败退出城外。由此，山海关丢失。西北军和晋军的几位将军，像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他们只要碰在一起，就会讨论热河的形势。大家按照多年的军事经验，深感张学良在热河备战中的做法不符合军事常规，而且混乱不堪，一致认为这样下去必败无疑，感到再不说出来将会贻误战绩。于是以他们几个人的名义向南京发了电报，痛心疾首地向南京请求说：恳请蒋委员长亲自北上指挥作战。张学良得知有人在背后捅咕他，竟然要求委员长亲自北上指挥，这不是说我张学良不行吗？于是张学良迅速采取措施，亲自拟稿向南京呈报情况。他在电报当中表示：军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好，倘若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北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播想象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电报发出去之后，张学良还是不放心， 1月14日，为了阻止中央军直赴热河和蒋委员长实地指挥，张学良秘密飞赴南京。

0: 向蒋介石说明他的想法。
1: 蒋介石斟酌再三，为了不使大战之前前线军队发生矛盾，所以还是决定由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赴北平视察军情。随后中央政府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陆续到北平视察抗战准备。2月11日，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早早的就到了机场，因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要来北平视察。张学良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中央政府对山海关失败是什么态度。飞机还在轰鸣着，宋子文走下舷梯，操着地道的上海口音，微笑着对张学良说了一句话。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0: 我们来关注健康提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啊，褥疮的患病率呢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夏天到来，更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那其实啊，褥疮并不是不可预防的，很多人对它认知不足，忽视了对它的治疗与护理，导致病情越发严重。
1: 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褥疮护理的方法，主要从第三方面入手啊，一是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患者呢不会形成局部的一些受压；二呢是保持褥疮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潮湿或者清洁护理不当呢，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三呢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呢不会缺乏。做到以上三点，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还有哪些护理的常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3: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2: 还有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个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3: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哈、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2: 啊？是的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3: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2: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3: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2: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3: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的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2: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他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就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3: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2: 应该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3: 对，
2: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涂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 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3: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2: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肌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以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施服，比如说青黛霉素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乳酸异沙嘌呤酮的溶液来施服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渗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0: 耳鸣产生的原因呢，是以耳部感染或者是内耳神经受损多见，其中呢，炎症性的疾病以外耳道炎或者是中耳炎引发产生的耳鸣、耳闷、耳部疼痛现象。检查时啊，多数可以发现有耳道皮肤及耳膜充血，严重时呢，还会有耳道内大量分泌物的出现。
1: 神经损伤引发导致的一些耳鸣呢，多数是神经性的耳鸣多见，由于焦虑、压力过大、某些药物或者噪音刺激心脑血管疾病引发导致产生。通过电侧听和声导亢的检查呢，能够区分这两种疾病。我们来了解一下耳鸣。
4: 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耳鸣。耳鸣是耳朵里边听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比如说没有知了听到蝉鸣，没有蚊子听到嗡声，没有机器听到机器的轰鸣声，甚至有些人啊会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脉搏的声音、心跳的声音，会在张口咀嚼的时候听见嘎啦嘎的声音，这就是出现了耳鸣。所以这个考生啊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耳鸣，有些是特殊的情况，不用惊慌啊，就是耳鸣不是疾病，它是一个求救的信号。就是我们平时啊考试压力很大，平时要做准备，在考试时候应激状态，要用脑要用耳，这种情况下耳朵会有一种能量的宣泄，叫求救信号啊，它是说造成一种紊乱，这时候呢耳朵里边会有一种声音啊，或这种声音就是耳鸣。那么有些人可能考试好了以后，考试过去了以后，耳鸣有一种短暂的耳鸣，可逆的，不再叫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有些人其实一直都有耳鸣的，这次考试压力太大了，考试英语啊比较紧张又集中精力，不停的在听啊在翻译啊，这时候会出现用脑过度用耳过度，造成了他的疲劳，也会耳鸣。所以耳朵是一种身体求救信号，是一种声音。它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也可能是以前有过这种加重，考试或者考试结束了以后，很多人耳鸣就消失了， 就不用害怕了。
3: 那蒋医生，大家很担心，这不是说耳朵里长什么东西，或者出现一些什么器质性病变吧？它是不是就是一些暂时的

0: 或者我们说叫神经性的那种耳鸣。
1: 我们耳鸣分成神经性耳鸣，还有一种呢叫主观性耳鸣。所以很多人会有个误区，耳朵一叫都认为可能是得了神经性耳鸣了，好不了了。其实不是啊，在医学上只要听力正常的人，他的耳鸣就不是神经性耳鸣。就像刚才这个考生，他考试的过程中一过性的紧张造成的耳鸣叫主观性的耳鸣。那神经性耳鸣我们怎么来测呢？就是比如说在家也没去医院，我们就在左边耳朵打个响板，右边耳朵也打个响板啊，你这个左右耳朵听的声音没有下降，都是对称的，那就不用害怕，你就不是神经性耳鸣，是主观性耳鸣。主观性耳鸣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长了东西了？脑子里边长东西也可能有耳鸣啊。比如说听神经瘤，比如说脑膜瘤，那也不会说这两天就突然啊长了东西了，或长了肿瘤了，或者出现一些先天畸形了。那我们先把考试考完，以后要做一些检查来应对。那么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话，那这种耳鸣有时候就是和焦虑有关系，和睡眠不好有关系。所以焦虑、睡眠、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尤其是准备考试和考试中的考生啊，我们要把心态放好，要有对耳鸣有正确的认识，这时候呢要避免啊加重自己的症状，所以先不怕。
0: 那蒋医生，有没有哪种耳鸣或者伴随了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说明这个病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及时去处理了？
1: 如果你出现耳鸣，包括单侧耳鸣，包括双侧耳鸣，同志刚才讲了哈，我们左右的测试的时候耳朵听不清了，耳朵闷，耳朵听不见了啊，就是我们旁边有人说话，一侧耳朵能听见，一侧耳朵听不见了，甚至不仅耳鸣，不仅有听力下降，而且会出现天旋地转的头晕，伴有恶心呕吐，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而且去看急诊。如果医生做一些检查发现是突发性耳聋导致的耳鸣，因为突发性耳聋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一般是7天内的最佳时间，这样及时治疗，听力的损害能够完全的康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往往会留有遗憾。
0: 最后一个问题，蒋医生，就是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哈，我们在学习备考的过程中，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耳鸣的出现？
1: 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心态。大家知道哈，耳鸣、焦虑、睡眠障碍啊，一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当每一个循环的一个环节能打破的时候，那你就得耳鸣的机会特别少。所以要自己生活啊，学习有节奏，不要打破这个节奏，这样就会减少耳鸣的发生。第二点呢，尽量在学习啊，这时候考试前啊，和家里人和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平和，避免受到激惹。因为激惹很多人就生了一场气，或者觉得自己考试没考好，哭了一场，有点压抑，可能就会出现耳鸣。
0: 对。
1: 第三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吃上火的食物。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考试压力大，身体会有点弱，给一些补的食物，尤其上火的食物规避了以后，减少因为食物引发的耳鸣。尤其啊，现在看到很多高考饮食有一条，要喝点绿豆汤，清清火啊，避免上火的食物。那么尽量呢，避免感冒，避免过敏，避免因为中耳炎引起的耳鸣。还有呢，很多人啊，可能平时耳朵里边会有点耳屎啊，要叫叮咛，他会碰到耳膜，有时候也会噼里啪啦耳鸣的一些声音。所以如果不影响你的考试，那考试以后去解决；如果考前啊，就会听到耳朵里边拿手一碰，耳朵就会听到耳朵咔啦咔啦响，会有耳鸣声音，或者也会影响休息的时候，那就到医院去，医生把那个耳屎啊取出来啊，举手之劳就能解决耳鸣。在考试准备的期间啊，睡眠的环境很重要。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就是到夏天了，家里啊在考生要给备一个防蚊器，可能这个晚上睡眠不好，一个嗡嗡的响的蚊子就能加重或诱发了我们的耳鸣。所以还有一个好的心态，平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当出现特别严重的状况，出现耳鸣、头晕、头痛、听力下降，那时候呀要告诉家长，我们要及时就诊，及时止损，能够顺利的完成考试。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0: 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两筐了、哎、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横纹肌溶解征啊，是指横纹肌溶解细胞内外成分外渗进入到血液循环导致的临床综合征啊，有可能是导这个交通工程事故、地震灾难导致的肌肉创伤啊，或者是血管内的血栓形成，还有呢就是长时间剧烈的运动、癫痫发作引起肌肉过度或长时间的收缩，都会引起横纹肌的溶解。
1: 是的，非创伤性的因素呢，包括代谢性疾病，如线粒体疾病、药物毒素，如蛇毒等，都可能会引起横纹肌的溶解。横纹肌溶解的并发并发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差异很大，依赖于医疗条件、肌肉损伤的程度、有无容量的缺失和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以及横纹肌溶解的时间来决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哈佛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佛病。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啊，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佛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3: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2: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3: 对，
2: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
3: 对，
2: 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
3: 哦，
2: 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哎，这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呢，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3: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2: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了。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 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2-3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3: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要不什么东西这么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还都是比较重的。
2: 对，
3: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叮嘱，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没有？
2: 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
3: 对，
2: 那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比较放心的一些这个饭店来吃。那另外呢，你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是活的虾呢，虾尾它是卷曲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如果是死的虾呢，它虾尾是直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虾肉也很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口感上去做一个鉴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虾，因为我们知道小龙虾的它的虾壳是很厚的，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寄生虫甚至有些病原微生物，那一定要在高温的条件下，最好是烹饪炒至15分钟以上，才能够完全让这些病原微生物灭活，否则呢，就是很多人吃过小龙虾，它出现拉肚子啊，就是肠胃不适呢，很有可能就是吃了一个是不新鲜，另外也没有完全炒熟的小龙虾有关。
0: 土鸡蛋呢和正常的鸡蛋一样，含有营养成分相同，那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铁离子、钙离子，那其中呢卵黄蛋白和卵白蛋白为主。
1: 是的，适量吃一些土鸡蛋呢，可以吸收鸡蛋当中的 DHA 和卵磷脂，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起到改善记忆力、预防疾病的一个作用，而其中的维生素呢也可以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有一定的抗病的效果，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关于刚刚圈友提到的土鸡蛋，记者在线下超市及网购平台进行了调查，发现市面上的土鸡蛋品种不少，有主打高山散养的、农家散养的，还有山林散养的等等，各种土鸡蛋商家的宣传卖点也不一样。比如这款山林散养土鸡蛋，商家宣称蛋白质含量要高于普通鸡蛋。再比如这款高山散养土鸡蛋，商家宣称蛋黄饱满有弹性，对比价格后发现土鸡蛋的价格是普通鸡蛋的2-3倍甚至更高。那么问题来了，土鸡蛋究竟好在哪儿呢？它真如商家宣传的那样

0: 营养又好吃吗？咱们消费者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为此，记者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寻求答案。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产蛋鸡的喂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笼养，一种是散养。咱们常说的土鸡蛋实际上就是散养鸡所产的蛋。那么商家所宣传的各种喂养方式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1: 它首先它是一个散养，这就是说喂笼养。一般有散养的地方它都不是平地儿，那么林地是可以做的。我也去过好多的这种山上的这种养殖场，一般会在山上，说叫高山。你想想，哦，山上有绿植，有空气好，有负离子，有这个环，那个环境下，那个鸡生存，哎呀，生存应该很好，所以它产的蛋会更好。首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没毛病，这是一个商业宣传。
0: 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标准中并无关于土鸡蛋的标准。消费者眼中的土鸡蛋，事实上是指散养鸡产下的蛋。市面上还有一些山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等等，都是土鸡蛋的别称，它们同属土鸡蛋系列。那么，散养蛋和笼养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同一个品种，散养配笼养，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笼养和散养，首先喝的水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运动不一样。散养鸡它是有它的心情的，它心情好的，它是心情好的，确实产出蛋来，那个风味还是人得到人们喜，好多人是喜爱的它的。笼养鸡在一个比较拥挤的环境下，它总是心情还是不是特别愉快的那种的，风味还是比那个散养鸡差一些。而我们用电子鼻、电子舌去测去，都是能测出来它的不一样的。当你测蛋白质含量、脂肪酸含量，测这些维生素、维生素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差不太多。所以我们买散养蛋，买的是风味，不是营养。
0: 然而，有商家宣传，散养蛋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更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1: 我们现在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12.8%，我想提高到13%，非常非常难。因为如果蛋白质提高了，那意味着有些营养素要减少，因为这个蛋的壳的空间就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种散养鸡，你说想让它蛋白质含量不一样，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一般散养鸡和笼养鸡的蛋白质含量我们说没有区别的。那笼养蛋一点问题没有，足够满足。因为母鸡产蛋是为了一个生命，所以尽管是笼养蛋，它是这个蛋一样能孵化出小鸡来，那就是一个生命需要的完整的营养素。
0: 那么还有商家宣称，散养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更富有弹性。通过对比也会发现，散养蛋的蛋黄要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深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平时的这种笼养蛋，那么因为它每天要产一枚蛋，大概需要7天到10天左右发，这是高产蛋鸡。散养蛋鸡3天产一个蛋，蛋黄形成需要15天甚至20天的形成一个蛋黄。蛋黄是在卵巢上形成的，20天形成这一枚蛋黄和7天左右形成一枚蛋黄就差了3倍的时间。蛋黄是每天往上沉积色素的，所以同样饲料下，散养鸡的蛋黄颜色更艳一些，这是确实是正常的。这个艳是有价值的。蛋黄中主要成分我们叫叶黄素，我们人之所以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是因为眼底一个黄斑，黄斑的主要成分叫叶黄素。叶黄素能干什么？吸收蓝光，防止我们眼睛烫伤。叶黄素到我们体内以后，它是一个抗氧化剂，跟我们体内都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有它的营养价值。
0: 从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到，散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要比笼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高一些。另外还有商家强调，自己生产的土鸡蛋蛋壳颜色是有差异的。那么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蛋壳颜色是干什么用的？蛋在进化过程中，它之所以形成了颜色，是因为它生存环境不一样，它为了躲避天敌。如果是在海边上、沙滩上，白色背景下它的蛋都是白色的。如果是在灌木丛中下的蛋，基本上都会有点麻点，有点粉，有点褐这种的，还是防止天敌把它蛋去拿走的。所以各种颜色蛋是鸡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一个基因决定的，它给营养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关系。
0: 那么散养蛋比笼养蛋要贵一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所以这种走地鸡、散养鸡都是我们在山区的，没有大规模的养殖的，都是小规模养殖的。你看我们让它产蛋率现在是可以基本上100%，就是说一个鸡每天都要产一枚蛋的，而散养鸡我3天才能产一个蛋， 三养鸡蛋确实是比较贵的，我们这散养蛋不管是高山蛋呀，还是说走地鸡呀，还是什么样的地方产的蛋，这是给市面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人说实话，大家说我缺蛋白质吗？我不缺，我吃的各种蛋白质就很多了。我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口感和风味。说为了口感和风味，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
0: 那么散养蛋的安全性怎样呢？
1: 安全性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母鸡的母性，从恐龙年代产蛋到现在这种现在的鸡产蛋，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东西它不会往蛋里存放，所以我们蛋相对是安全，因为只要它存在里边以后，它这个生命发育不出来，它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到现在，所以鸡蛋从这个角度上是安全的，是一个母鸡的母性决定它的安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不安全是抗生素的残留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20年已经开始饲料中禁用饲料抗生素，安全性从它母鸡的母性角度来讲没问题，从它的我们现在国家管理角度没问题，普通鸡蛋也是很安全的，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啊，在大的环境下买到鸡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0: 总的来说，土鸡蛋虽然与普通鸡蛋在常规营养素方面差别不大，但土鸡蛋的特点是风味更好，蛋黄颜色较深，消费者在采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土鸡蛋。
2: 炎炎夏日，你是否有心烦、精力不足、失眠等困扰呢？这可能是肾火旺导致的。
3: 一些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出现肾气不足的情况，进而导致肾火过旺。比如年龄超过40岁，女性进入到更年期之后，容易出现肾火过旺的情况，会伴随着心烦、失眠、腰膝酸软等症状。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肾火。
0: 夏季有一种火气易发于中老年人群，这就是肾火。在传承千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着哪些相关记载呢？
4: 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实际上这个肾呀，它有肾阴嘛，肾气肾阴不足以后，会产生一些虚火，虚火上炎，就产生了肾火。你说在《内经》当中也就提到啊，说人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也。这里的阴气自半，这个阴气实际上讲的不是肾阴，而是讲的肾气，就肾就不足了，肾阴不足导致虚火可能会上炎。
0: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肾气不足的情况，继而会导致肾火过旺，出现以下症状。
4: 说58这个时候，这是男子了，58的时候肾气衰了，年40人肾气衰了，可以产生那种肾火上炎。另外呢，像女子的更年期的绝经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肾气也是不足了，肾阴不足了，容易产生这种虚火，肾火产生，表现出来人比较急躁，人比较烦，心烦，失眠，想事儿想的比较多，人精力还不够。另外呢，就是我们腰酸腿软乏力，没有力气，腰膝酸痛，这是因为它首先是肾不足了嘛，腰为肾之府嘛，所以呢这个肾虚了，这个腰不舒服，腰酸腿软。
0: 也就是说，男性年龄超过40岁，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以后，都容易出现肾火过旺的情况，伴随的症状就是心烦失眠、腰膝酸软。市面上降火的中成药不少，到底哪种适合用来降肾火呢？先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5: 年纪大了，肾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也有肾火旺的困扰，家里总会备一些六味地黄丸，不知道吃这个药是不是对降肾火有一定的好处。
6: 我妈更年期以后，然后出现了无心烦热这种情况，去看了大夫之后说是她肾火比较旺，然后我妈就嘱咐我去买一点左归丸，说是左归丸可以降肾火，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呢。
7: 我们家老人有一阵腰腿不太好，我感觉可能是肾火旺的原因，就想给他买治百地黄丸。
0: 几种药品都很常见，针对于肾火到底应该选择哪种呢？
4: 六味地黄丸呢是滋肾阴的， 所以它不是说降了肾火的。肾火呢，我们讲。

0: 呢，实际上是阴虚导致的虚火上敛，形成了肾火。所以我们说有肾火的人吃六味地黄丸应该说不合适的，可以理解为六味地黄丸是个补肾的药。不过六味地黄丸呢，补的劲儿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它里头有三补有三泻，就是比较平稳一些罢了。左归丸实际上也是偏这个肾阴，它是产生火的根儿，是原因，但是呢并不是起到真正的降肾火的作用。吃百地黄丸是可以降降肾火的，它是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又加了知母，加了黄柏。知母和黄柏实际上是降肾火的药物。
1: 除了中成药，选择合适的穴位进行按摩也能帮助我们降肾火。
0: 你说像这个涌泉穴就在我们的脚底掌嘛，说这个脚啊一屈凹陷的那个地方，哎，这就是涌泉穴。另外呢你可以用点这个太溪，太溪呢也就是我们内踝，脚的内踝，内踝到足跟这个中间的地方，也就是说内踝的踝尖的那个地方，哎，那实际上就是太溪穴。那么揉按这样的穴位可以有利于既补肾又去去肾火，是有帮助的。
1: 针对降肾火、缓解腰膝酸软，专家还给我们推荐了一款代茶饮，
0: 那就是桑葚和茯苓各用四克，一天泡那么一杯，从早到晚都可以喝它，这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桑葚呢实际上也就是滋补我们的肾阴，这个茯苓呢那就是说不仅补肾的，而且也补脾的，而且呢这个茯苓呢它有点泻的这么一种作用，也就是丹参利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使我们的肾火怎么样呢排出体外。
1: 值得注意的是，虚寒体质容易手脚冰凉者以及糖尿病患者不适合服用这款代茶饮。另外肾火过旺的人在饮食上面也要注意调整，
0: 因为坚果呢本身呢不仅有补肾的作用，而且还有润下的作用，实际上吃多呢不容易那种产生那种火热的这种现象。像什么核桃仁啦，像什么松子啦、榛子啦，这些其实都可以用一些，少吃一些调料比较重的特别热的，你像什么肉桂呀、这些花椒啊，还是要少吃一些。
2: 近日的一项研究表明啊，下午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是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3: 研究发现呢，下午进行中到高等强度的一些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接受强化生活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就是研究者发现啊，下午运动者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午运动是否更控糖呢？
4: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的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1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
5: 嗯，
4: 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
5: 嗯，
4: 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
5: 嗯，
4: 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四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
5: 嗯嗯。
4: 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
5: 嗯嗯。
4: 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5: 嗯，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4: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
5: 嗯，
4: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
5: 嗯嗯，
4: 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5: 是的，
4: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
5: 嗯嗯，
4: 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
5: 嗯，
4: 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嗯，我觉得在午餐后一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
5: 嗯，
4: 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
5: 嗯
4: 啊，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5: 嗯，
4: 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
5: 嗯，
4: 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
5: 嗯，
4: 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5: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4: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
5: 嗯，
4: 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
5: 嗯，
4: 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
5: 嗯
4: 嗯，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5: 嗯嗯，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4: 嗯，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0: 烦清口服液的作用啊比较多，比如说在夏天我们可以清热解毒啊，还有利咽消肿等一些功效，是可以治疗像咽痛、咽干导致的咽炎，还有肺热等一些疾病。
1: 其次呢，这个建议在治疗期间要注意不要吃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的食物，不要抽烟和喝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烦清口服液。
2: 夏季炎热，出汗增多，水分缺。

0: 缺乏，容易出现咽干咽痛的上火症状，因此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一种中成药，那就是蓝芩口服液。
1: 蓝芩口服液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成药，它的作用呢，实际上更集中于治疗就是温热性疾病啊，出现以这个咽喉肿痛为主症状。
0: 那么这小小的玻璃瓶里到底藏着哪些中药，又蕴藏着哪些中医智慧呢？
1: 蓝芩口服液呢，它是由板蓝根、黄芩、栀子、黄白、胖大海组成，也就是呢，黄连解毒汤呢，它去了黄连，加上了板蓝根和胖大海。
0: 黄连解毒汤从名字上咱就能知道是泻火解毒的方剂，这一古方可是出自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1: 所谓肘后呢，就是指这个书啊比较小，它可以挂于手臂，对吧？挂于手肘，随时可以携带。备急呢，它就是应急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这个急性病了。
0: 现代医者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减药材，形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蓝芩口服液。
1: 那么蓝芩口服液呢，它是保留了这个黄连解毒汤中的黄芩、栀子、黄白，那么这三味药呢，它是都是清热解毒的药。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热燥湿，而且呢善于清肺的热。栀子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归经上是三焦经，所以它能清三焦的热，那么还具有凉血的作用。黄柏呢，它有清热燥湿、泻火出征的作用，那么它善清下焦的热，而且呢它还能够清虚热。胖大海和这板蓝根呢加到里边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胖大海可能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去买一点的泡茶喝，其实板蓝根呢它也有明显的这个利咽的作用，就是对咽喉比较好。所以这个蓝芩口服液它在黄连解毒汤基础上去了黄连，加了板蓝根和胖大海以后呢，组成了一个对咽喉的这种热性的原因引起的肿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成药。
0: 您瞧瞧，这几味中药材可都是清热解毒、利咽喉的，那是不是只要嗓子不舒服，来上一瓶蓝芩口服液就行了呢？
1: 因为它是用于这个热性的这个咽喉肿痛的，所以呢它严禁使用于风寒感冒或者是阴虚引起的这个咽喉肿痛。那么风寒感冒呢，它的咽喉肿痛呢一般伴有的就是怕冷、发热以及没有汗的这种情况。那么阴虚的咽喉肿痛呢，它一般是伴有这个体质虚弱、出虚汗、手脚心烦热，还有呢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部分人服用这个蓝芩口服液以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0: 也就是说，咱只有实实在在上火导致的咽干咽痛才能用蓝芩口服液，如果是风寒感冒导致的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嗓子不适伴随有出虚汗、手脚心、胸口烦热等症状，就不要再使用蓝芩口服液了。除此之外，蓝芩口服液的使用方法也需要大家注意。
1: 因为蓝芩口服液呢，咱们看里边的这个成分啊，它基本都是寒凉的中药，包括胖大海它也是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服用的时候啊，建议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它可以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0: 小轩发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两种剂型，这其中的药效有没有区别呢？
1: 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呢，它两种的这个成分是一样的，那么主要区别的就是制剂的类型不同，那么可能它里边呢加的辅料啊这个有不同，但是从功效上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么所以有相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选择其中一种口服液或者颗粒都可以了。
0: 蓝芩口服液作为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剂，很适合夏天上火的时候使用。我们的圈友露露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夏天就很容易上火，能不能每天喝一瓶蓝芩口服液预防上火呢？
1: 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就不只是你提出来，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感觉到这个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我吃蓝芩口服液来预防这个咽喉肿痛。治疗的用药和预防的这个方法，它两者区别是非常大的。
0: 想要预防夏季上火，还是要清淡饮食，多饮水， 当然了。

0: 还可以喝一些预防咽喉肿痛的代茶饮。
1: 那么可以用呢，这个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然后薄荷呢一克。那么这里边呢，它的桔梗啊有宣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的我们主题啊是进食防噎，行动防衰，卧床患者住院居家守护指南。在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护师、副护士长王静波，欢迎您。
3: 欢迎您，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管护师曹新彤，欢迎您。
3: 欢迎，
5: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是进食防噎，行动防衰哈，卧床患者住院居家的一些守护的一些方法哈。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请静波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最近也在搬迁是吧？这个整体的搬迁都已经到位了吗？

0: 有没有告诉大家这个搬迁的消息啊？
1: 我们也在对这个搬迁的消息正在进行大力的宣传。我们的大部分主体啊已经搬到了东院区。那主院区呢还留有一部分的这个小部分的神经内科，因为还存在一些医院内的会诊呀什么的，所以我们那儿还留着一小部分啊，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搬到了这个东院区。那我介绍一下我们神经内科。
0: 因为我了解到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应该是国家重点的一个专科，是吧？
1: 是呢，是呢。
0: 请您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呢，它始建于1975年。目前来说有三位教授是专家呢，享受特殊国务院特殊津贴啊，有刘国荣教授，有李月春教授，还有王宝军教授。那我们在几位教授的带领下呢，经过几代神经内科的不懈追求啊，形成了金勤厚德的优良作风，然后在多领域呢进行一个人才的培养，搭建了优质的人才梯队，树立了技术精湛、服务精良的一个社会形象。那我们神经内科呢，现在搬到了东院区以后呢，我们总共有医务人员362人，然后护理团队就有164人啊，然后那个我们总共有博士10名，硕士有90名啊，高级职称有66名，编制的床位是451张，应该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医院了啊。然后我们总共设有12个病区，年均的门诊量能够达到5.7万人次，年收治患者能够超过9300人次，是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学科建设最为完备的神经病学学科。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专业牙组啊，
0: 请新彤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神经内科应该有10多个牙专业是吧？分的也很细。
2: 对，我们那个神经内科呢，设为现在有神经介入、神经重症、脑血管病、神经康复、老年等15个亚专业学科，覆盖头痛、癫痫、帕金森病、痴呆、睡眠障碍等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均具备先进系统的诊疗方案。科室已经开展动脉取栓术、超早期溶栓、动脉瘤栓堵术等脑血管介入治疗及神经重症康复等项目，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死亡率与致残率。科室呢，我们科室现在以脑血管病为龙头，各专业组协同发展，构建了从危险因素筛查、颅内外血管超声、栓子监测、介入治疗、卒中单元、重症监护到神经心理、神经康复及二级预防的全流程规范诊疗体系，为患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3: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叫近视防医行动防衰，卧床患者住院居家的守护指南。其实随着我们国家进入到这个老龄化，可能家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啊，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真的是很切实际啊。这个我在之前得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其实很符合这个大众现在的这样一个对于老年人护理的方法的一个知识的渴求，所以今天呢也请二位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说一说卧床患者吞咽困难的居家护理哈，那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吧，这个临床常见的家属照护的一些误区有哪些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属于脑血管病、脑卒中的一个高发地区，高发病区，那得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很有可能影响到病人的吞咽功能。那对于这个家属呢，觉得病人就是偶尔咳嗽一下啊，不属于呛，但是对于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吞咽障碍疾病引起他的吞咽障碍。那强行吃，那病人啊，很有可能就造成了误吸，造成了肺感染啊。在我们临床上，我们说给患者无形之中呢增加了疾病，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啊病人的吞咽障碍这一块。
3: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咳嗽。出现了咳嗽，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吞咽困难患者啊出现的一个问题哈，这是需要我们 这个居家护理的人员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是吗？
1: 是呢，出现了吞咽困难啊，而且患者也好，还有家属也好，特别特别抗拒下胃管。我们一跟他说，哎呀，你们病人存在一个吞咽障碍啊，我们建议你前期先下胃管啊，保证他的营养摄入，这样才能有利于疾病的恢复。但是家属也好，患者也好，都十分的抗拒，觉得我一插管子我就拔不了了啊，我这个病有多重啊。特别特别抗拒，实际不是那样的，
0: 那如果老人去食或者去胃管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能说强行的去灌食灌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方法？请欣桐老师来介绍一下。
2: 就是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见到过好多老人，就是家属喂饭的时候会着急，觉得老人是因为不爱吃饭，然后其实呢，他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误区，就是你强行的给他喂灌水灌饭，大家觉得是孝顺，怕他饿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就是这样的，大家抵触胃管呢，先说抵触胃管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觉得带管子难受，然后第二个就是觉得很恐惧，觉得插了胃管以后我们就不能再从嘴里面吃饭啦，然后还有就是心里面有这种落差，然后觉得有的他其实就是觉得嘴上面没有吃到这个东西，好多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就是首先我们现在临床当中用的胃管已经是那种细的软的硅胶胃管了，不像最一开始。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过渡一下，如果是轻中度的这种的吞咽障碍的，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进行这种的吞咽康复，然后吞咽的这种的训练，然后过渡一下，从一开始的比较就是粘稠的东西开始给他喂，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吃流食啊、清水、稀粥这些好下咽，其实这个也是人们的一个误区，大家就会觉得这种的好咽，其实这样的反而因为液体太薄太快，更容易造成这种的呛咳。
3: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粘稠的这个食物，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2: 对，这种粘稠的食物呢，我们可以吃
3: 土豆泥，
2: 我们可以吃这种糊状的东西，就像我们吃的那种的，稍微稠一点酸奶那样的东西，或者是把我们吃的那些，比如说做用破壁机，现在都有，做成那种糊状的，然后过滤好，不要有那种的成块
0: 的颗粒
2: 的，
3: 对，
2: 颗粒或者是残渣，就是它是糊状类的，这种都可以，
0: 就是把有营养的，然后去打碎的，就有点像这个宝宝辅食是吧？也要营养配餐去搭配起来。
2: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种软烂的这种的碎食稠粥都可以，但是别吃汤圆儿，别吃这种的糯米的制品，觉得那个也是软的，但是那个可能我们喂的时候因为吞咽障碍嘛，就是容易噎到病人，噎到老年人。
3: 所以这点引起注意哈，大家都会觉得粥好像特别容易下咽是吧，但其实这个粥还是比较危险的，
0: 而且我觉得营养成分来讲也非常有限，
3: 粥也不行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吞咽的训练是吧，这个可以教大家这个如何来进行吞咽训练吗？有哪些方法呢？
2: 这个呢可以每天呢做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然后循序渐进，分为三类，一个是这个口腔的肌力训练，然后唇部做这种类似于撅嘴、咧嘴和鼓塞憋气，就这样这种鼓塞憋气，然后呢还有就是训练这个舌肌，练习伸舌头，用舌头顶我们的上颚，然后左右脸颊这样的顶，都可以，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家里面有类似于压舌板这种的，跟舌头这种做轻微的对抗，然后拉长声音发我们拼音的啊、喔、哥、科， 那个收紧这个声门，然后再一个就是推咽的时候，咽东西的时候，有意识的把这个喉部上抬，然后保持3秒再放松。还有就是可以在家练一练吹泡泡啊，咳嗽啊，就是有效的这种咳嗽，都是增强我们气道保护的。
0: 嗯，就是说在除了在医院的时候啊，居家的时候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吞咽康复的训练方法，在家里要进行一个练习，是吧？那其实呢，咱们神经内科的一些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疾病或者患者，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特殊，是吧？因为他出院之后还是要定期到医院进行一个康复训练，是吧？
1: 是。
0: 那在医院进行康复训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吞咽的康复，跟居家的训练方法是一样的，是吗？
1: 对，其实我们这个从康复呢，从进食喂食，它是也是有技巧的。那正确的喂食很有就是能有效的减少它的误吸减少这个吸入性肺炎的发生。那我讲一下这个，如果我们正确的喂食方式，我们正确的喂食方式呢，我们从体位食物的调配还有喂食的一个流程总共3大模块，我简单的说一下如果说按照这3条规范的做，能大大的缓解病人吞咽障碍。那第一块我们说了是体位，那我们都是坐着吃饭的很少有躺着吃饭的。所以说虽然他是一个老人，他是一个病人，那我们进食的时候还是尽量让他采取一个坐位。如果存在一些卧床的老人坐不起来，那我们也不能让他完全的躺平。我们要将床头呢抬高15到30度，或者让他采取一个半卧位，或者采取一个端坐位。后背呢，我们可以用软枕垫上，膝盖的地方我们用软枕垫上，防止它这个体位呢，在进食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这个滑落呀什么的保持这种体位。那体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完体位以后我们再说食物的性状。刚才欣彤也说了我们食物要把它做成这个稠状的糊状的给病人进食。其实我们是根据病人的吞咽的轻中重度来进行一个区分。那轻度障碍的，我们可以给他吃软烂的碎食稠粥。千万记住这个水，大家总有一个误区，说了我先给他喝点水吧，看看他能不能咽。其实水还有清汤它是最后一步。如果说白水能喝了，清汤能够很顺利喝，那就证明他的吞咽没有问题所以说水和清汤是最后一步。那所以我们对于轻度障碍的，我们可以给他吃软烂的碎食稠粥千万杜绝这个清汤白水。那针对于中度障碍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糊状，就刚才欣桐说的糊状，那就像我们喝的酸奶这个像酸奶这种糊状。那肉类蔬菜我们用破壁机打碎也打成糊状，但是千万记住一定要把颗粒没有颗粒过滤掉颗粒，完全成一个糊状。那针对于重度障碍的，那就是完全进食液体的水、牛奶、汤药我们医用的有一种叫增稠剂把我们的水啊、汤啊、牛奶啊，就加一种这个特殊的物质，然后把它变稠，变成我们所说的这种糊状这样的就有利于病人的一个吞咽那就像欣桐刚才说了，汤圆了、糯米制品我们还说了这个鸡蛋是最有营养的，但是我们特别害怕病人吃鸡蛋因为鸡蛋它是一个胶状的病人存在吞咽障碍的病人呢，他吃鸡蛋往往上不来，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反而卡在那儿很容易发生这个窒息的危险那这是第二大模块。那我们看第3大模块，就是一个标准化的喂食流程。那我们喂饭的时候我们给老人采取一个坐位然后呢 这个我们千万记住，喂饭时候我们总爱聊天，但是对于有吞咽障碍的，我们要一定不能跟他一边喂饭一边聊天，一定是保持周围环境安静，不要跟他聊天，也不要开电视，也不要说看着手机，
0: 让他专心的去吃，是吧？
1: 对，而且喂的时候咱们老说你今天饭香不，你爱吃这个不，千万别问，要让他聚精会神的啊去吃饭啊。然后我们这是保持周围环境一定是安静的，不要跟他去说话。然后就是我们选择的汤匙呢，一定是一个小勺，不要太大，这样的你一勺喂进去，他的口腔能够容积这么多的食物，但是他咽下去的功能没有那样，很有可能一部分咽进去了，一部分残留在口腔里头，这样是也很容易发生噎食。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汤匙是尽量是一个小勺，然后让病人咽完了，咽完一口，我们让他张开嘴，我们看他这个完全咽下去没，如果口腔里还残留一部分，我们让他再咽一下，这一口饭一定是完全咽下去，我们再喂他第二口，这样的那这一顿饭其实吃下来时间挺长的，将近30到40分钟。那针对于这种病人呢，我们还是建议少食多餐，然后不能吃得过饱。这是喂完饭了，我们就让他躺下吗？千万不能啊，一定是让他保持这个坐位或者半卧位呢，再保持将近30分钟以上。要不然立马喂完饭让他躺平了，很容易造成一个食物反流，反而这个再引起一个肺炎的发生。
0: 是。那如果在家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呛咳或者是噎食的时候，那有哪些应急的方法可以处理呢？
2: 这个就是万一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呛咳噎食，家庭急救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呢，就是轻微呛咳，那就是立即停止喂食，让老人身体前倾，轻拍后背，鼓励自主咳出，这个就是鼓励自主咳嗽，然后把那个气道里面的残渣排出来。如果是重度的噎食，说不出话了，然后嘴唇发紫，那么就马上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当然就是比如说如果在这个过程比如说每天都喂食，但是可能你没有发现他觉得他没呛咳也没怎么样，就是他会持续的发烧，然后喘气，然后费劲，
0: 也有可能是呛咳了，是吧？
2: 对，他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沉默杀手，他是隐性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立马就医了，可能就已经发生了这种吸入性的肺炎。
0: 那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卧床的一些患者那这个时候怎么实施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2: 卧床的患者我们是
0: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2: 就是在病人的把他在病人的背后从背后这样抱起来他，然后他你在他的身后，然后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也是一样的。
0: 对，
3: 要把这个躺的病人把他扶起来，
0: 扶起来，
2: 对对对，
3: 保持一个坐姿，
2: 坐姿
3: 啊，
2: 然后让他，
3: 然后进行一个抢救，
2: 就是，在后面抱住他，
3: 对还有其他的这个紧急处理的方法吗？刚才我们提到的，
2: 在家里面嘛，因为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其实也就是使用海姆立克，然后就是多观察。主要还是要多观察一下这个病人吞咽呀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发生了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立马解决立马处理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就是如果就是真的就是吞咽功能很不好了，不用那么抗拒的下胃管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该下胃管的时候也还是要进行的，就是我们已经吃不进去，已经你看着它就是会呛，它也吃不够量，那么这种呢我们还是考虑就医，然后定期做吞咽康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下胃管。因为这个吞咽障碍它不是完全不可逆的做这种吞咽康复它之后也会有慢慢的恢复的。
3: 是。那要进行这个下胃管包括这个胃管留置之后我们如何要进行护理， 那这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2: 啊，这些呢，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回去居家的护理嘛。
3: 嗯，
2: 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喂食之前呢，要先用那个回抽，从胃管里面先回抽一下，看看胃里面有没有残食的这个胃液，就是没有消化的那个胃液。如果很多的话呢，就暂缓喂食。然后导就是给病人喂饭的时候呢，也是刚才像静波老师说的，这个要。

0: 床头抬高，床头抬高30度，然后要注意的是，留置食物的温度要控制到37度到40度，就是温的。
1: 对。
0: 啊，然后就是现配现用现做，然后现把它弄好的我们就喂，不要存放太长的时间。
1: 嗯。
0: 还有就是每天要给患者清洁一下鼻腔、口腔，然后固定好那个管路，不要让它脱出。
1: 嗯，那已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下了胃管之后哈，其实很多患者最怕的是什么，我下了胃管之后这个胃管可能就一直留在这儿了，是吧？有没有可能说下了胃管了，我还后期通过我自己的锻炼啊、训练呀、进行康复，再把这个胃管给它去掉呢？
2: 其实胃管就是一个过渡啊，就是为了保证营养的摄入，然后促进疾病的尽快恢复啊，它胃管就是一个过度的一个这个做法啊，护理的方法啊，所以病人总觉得插上胃管儿啊就拔不掉了，其实它只是一个补充营养啊，随着疾病的恢复啊，然后随着我们在做康复训练啊，吞咽功能也会进一步的恢复，那下一步那就是能吃了，营养也跟上了啊，吃够量了，那我们就是考虑拔胃管了，到时间该拔胃管了。
3: 其实也能够理解一些患者啊，就是如果说必须有这个胃管留置的话，第一是觉得尝不到食物的一些味道了，是吧？但是又必须保证营养，然后还有的就是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担心一直会使用这个，那他是根据这个病情的一个恢复的程度，逐渐的来这个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慢慢的去把这个胃管滞留给它取掉，是吧？当然得根据疾病来说，是吧？
2: 对，它因为疾病它恢复有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康复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吞咽造影啊什么的啊，很多很多这个治疗吞咽障碍的一个康复方法啊，我刚才欣桐讲的那些康复方法就是我们居家能够做的，那我们在医院里头还有造影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康复方法啊，这个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有这种这个吞咽障碍这些患者啊，这个不要过度的焦虑，方法很多的。
3: 其实神经内科的很多的一些患者，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在医院或者是出院之后都要进行一个精心的一个护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团队，就是您作为这个护士长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护理人员来讲，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其实我去采访的时候看见欣桐一直在手术室忙碌着，然后呢这个患者可能手术过后我们还要进行这样相对有难度的这样的一些护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我觉得作为比如说有些患者家属来讲，在家里的这个护理也是也尤为重要的，是吧？工作量也是挺大的。
2: 是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
3: 七分养。
2: 其实回了家以后也是护理患者的一个重点。
3: 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直来聊的就是这个卧床患者的这个吞咽障碍的居家的一些护理，包括在医院怎么样去护理。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防跌倒，这个也挺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一些神经内科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患者还是有很高的跌倒的风险，是吧？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高的。
2: 我们神经科的病人呢，他有头晕的症状，有肢体无力的症状，还有认知，
3: 认知障碍，
2: 像帕金森的病人了，老年痴呆的病人，他都存在这个，他跌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所以对于我们神经内科的病人来说，跌倒是我们安全防护的重中之重。
3: 所以呢，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年或者是一些卒中卧床患者跌倒的这个风险，还有哪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等等，来整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容易发生跌倒，高危人群，那主要是有脑卒中后遗症的。然后经常头晕的，因为那脑卒中病人呢，大部分病人都有头晕，来住院呢，然后一问啊，您怎么不舒服了呀？我头晕啊，然后就说我肢体无力。那还有是这个脑卒中病人，他呢长期要服用镇静药、降压药、降糖药、利尿药啊，那这些药物都有可能造成病人。

0: 跌倒啊，这属于一个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还有就是脑卒中的病人存在一个走路不稳，然后记忆力减退。那我们这个最近科室住了一位意识障那个认知障碍的老人啊，半夜一点多钟，家属全程陪同。那一点多钟了，看病人躺在床上安安心心的睡了，他也就安安心心的睡了。没想到老人认知障碍啊，然后看家属睡着了，他从床上自行跑到外面，找不见卫生间啊，顺着这个走廊就走到了这个旁边的公园里头，然后小便，结果台阶晚上嘛没有看到，在台阶滑这个摔倒了，造成了一个头皮外伤，找不回病房。其实我们这个认知障碍也是一个高危人群，我们见这种病人，哎呀，我们也特别紧张。
1: 对，
0: 然后针对于
2: 这是一类人群是吧？认知障碍的还有吗？
0: 还有，因为神经内科的病人他都
1: 对，
0: 有的病人这个发病的时候啊，他偏瘫。那随着疾病的恢复，我们当中发生这个觉得哎呀，我锻炼累了，肢体觉得发软啊，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跌倒啊，这种也是。就是在家属呢，从家属的意识上，然后觉得，哎，他锻炼呢，他本来也是一个恢复期啊，我需要让他大量的锻炼，但是这方面就不守在旁边啊，往往这类病人特别容易造成跌倒。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意识，老年人，我们去跟他宣教说，大爷，你得这个穿跟脚的鞋，你要不然跌倒呀。大爷看看我说，你才跌倒呢，大爷不跌倒。
1: 对，
0: 就是从意识上好像就
3: 老年人就前几天我奶奶在家就摔倒了，就是虽说我也是护理人员，但是不听啊。就是你跟他说，奶奶你在家不要穿这样的拖鞋，你把那个买的这种的运动的鞋防滑的穿上。他说我在家为什么要穿鞋，我就要穿拖鞋。然后他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就是我很担心嘛，然后这个并发症就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淤青骨折呀，还有比较重的就会颅内出血，骨折之后呢就容易长期卧床，
1: 对，并发症更多了，
3: 对，
1: 是吧？
3: 又会引发肺炎、压疮一系列的问题，
1: 还有这个肌肉的问题，是吧？
3: 对，
1: 那么在这个住院期间的防护，除了您刚才介绍的，还有哪些防护的重点吗？或者是大家应该了解的一些防护的常识？
0: 那住院期间，我们医务人员还有家属，我们都会特别关注这患者防跌倒。那住院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护理要求，然后要求患者和家属啊，尽量的去做到这些。那首先，我们是从患者的衣着上，穿的衣服一定是要合体，尤其是裤子。在我们的脚踝上不要过长，过长很有可能在病人锻炼的时候就发生跌倒。然后就是病人很多很多都是穿拖鞋，他们认为穿拖鞋上下床很方便，穿拖鞋，实际穿拖鞋它本身存在一个走路不稳啊，肢体无力，穿着拖鞋抬不起脚来，地上有湿滑呀，很有可能就把它造成跌倒。所以住院期间我们建议不要穿拖鞋，穿跟脚的软底布鞋，
1: 对
0: 啊，一定是防滑的啊，这是从衣着上。然后呢就是地面上，地面经常会有水，尤其是卫生间，那我们尽量呢不要让老人独自，那家属一定是在旁守护。在医院呢，如果地面有水会立一个小心地滑的一个标识，那立了这个标识，尽量老人们绕着这个标识走啊。这是关于地面。那我们病床两侧的都会有护栏，那病人住这个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护理人员如果一看

0: 这个床挡没有打起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帮病人把床挡打起来。这个床挡就是防止病人坠床。
1: 嗯
0: 啊，有的老人呢在睡的过程中睡得迷迷瞪瞪啊，有可能就是在翻身的过程中就发生一个坠床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将床挡打起来。然后呢这个床的高低也是有要求的啊。这个打起床挡来，家属呢要一定是在床挡旁边睡啊，守护着病人。有的家属说了啊，他睡着了，那我就在这个病房的这个床尾，反而病人下来不想打扰家属，说既然家属睡这么香，那我自己去个卫生间嘛，那我就自己去。往往这时候没叫家属就发生了跌倒啊。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说病人把病人常用的水杯啦啊、老花镜啦、手机啦啊，还有我们床头都有呼叫器，一定是放在病人的床头柜这儿，他离他手最近的，他伸手就可以拿到。不要因为说哎，我看看几点了，这个手机不在手边，我起来再找这个手机，本身是黑的啊，这样的容易发生坠床了，发生跌倒。所以东西一定是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然后就是我们说的用药。那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个治心脏的了啊，这个利尿的这些药物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降压药啊、镇静药啊、降糖药啊、泻药，这些呢都可能会造成病人处于一个意识上不是特别清楚的状态下。还有就是病人夜间会频繁的去卫生间，这样的就增加跌倒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吃这些药物的我们会护理人员特别会跟家属和病人说，你要晚上上卫生间啊，尽量在床边放，男患者呢我们建议在床边放了一个尿壶啊，他就不用下地了啊。女患者呢尽量叫家属陪同，一定是陪同进到卫生间啊，把它放在坐便上，等他这个如厕完以后再扶着他从卫生间出来。那我们发生过家属把病人送到了卫生间门口，让病人
1: 自己进去
0: 、那病人其实往往在蹲的时间，坐便坐的时间长呢，他往起站的时候呢发生一个腿软就滑倒了，就会发生一个卫生间跌倒。所以家属一定是这个全程陪同，一定是全程陪同啊。那这还有一个我们说了起床三部曲啊，这三部曲哪三部曲啊？早晨起来醒了，平躺30秒，不要立马起来，平躺30秒，坐床上30秒啊，然后再站立30秒，这基本上就清醒了。
1: 对
0: 啊，
1: 是。
0: 然后我们说再迈步行走，然后就是环境嘛。这个病人来到医院以后，对环境是比较陌生的。那这个走廊呢？这个过道一定没有杂物啊，别是一会儿是凳子了，一会儿是这个牛奶箱子了啊，这样的病人去走过道，他本身走的就不连利，然后他再绕这儿绕那儿绕那儿，就容易发生跌倒。所以这个过道一定是通畅的，没有任何堵塞的东西啊。然后最后一条呢，就是如果说完全能走了啊，我们建议在专业的医务人员的评估下啊，然后说啊可以了啊，不要自己觉得我可以。
1: 您说这些是住院期间的一个防护的一个重点是吧？其实有很多也是适用于出院回家以后是吧？你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您说的这个起床的这个三步法啊，还有呢就是在比如说去卫生间的时候注意什么是吧。那么家庭就是居家防跌倒的一个适老化改造这块，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就是比如说这个灯光啊或者是防滑呀扶手这块。
0: 我们医院里头卫生间都是有扶手的，但是家里头我们的一般是不会设置扶手，但是对于现在人口老龄化，所以建议如果老人居住的家里，卫生间的坐便旁一定是坐便，不要蹲便。如果家里是蹲便的话，那我们说有那种的坐便椅，你可以给老人配备这个坐便椅，或者换一个坐便，然后就是坐便旁边一定是有扶手的啊。老人这个坐蹲的时间长了，坐的时间长了，他起来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扶手，一个支点啊，让他一个借力才可以啊。这是我强调的是一个扶手。然后就是这个卫生间的地呢，一定是有防滑垫儿啊。卫生间我们的灯光空间比较狭小，然后呢灯光又比较暗一些，如果有点水，我们洗脸地上溅点水啊什么的往往就看不见啊。老人在穿上拖鞋就容易在卫生间这狭小的地方就磕着碰着啊。这是，然后就是强调家里头我们的床是没有防护栏的那我们就是床的高度床的高度以它坐起来脚能够平平的放在地面上这是最适宜的。过高也好过低也好都有可能发生跌倒的这个隐患吧那还有就是客厅啦卧室过道别有电线啦放的小孩的这个玩具啦老人在一走的时候可能就对绊倒
1: 是。那说到这儿呢，想问那个欣桐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比如说看到有人摔倒了或者家里老人摔倒了，那第一时间想的是扶起来其实也要分情况是吧，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扶起来，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判断一下是发生了什么原因导致的跌倒呢，怎么样进行应急的处置？
2: 就是有人发生跌倒，我们首先就是不要立刻伸手扶我们要先原地的叫一叫他叫一叫就是摔倒的这个人，看看他，然后先观察一下意识是否清醒，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头部啊四肢啊有没有磕碰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快速的能帮就是判断一下伤情，比如说这个轻微的磕碰就是淤青这样的，我们可以立即冷敷处理，然后持续的观察一下这个摔倒的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如果他摔倒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家里面有这个柜子啊床头柜啊这些我们就看一看头部有没有撞击，还有这个肢体有没有变形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呢他有剧烈的疼痛还有就是意识已经模糊了，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立即拨打120就是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家属着急嘛，因为我 这个最近深有体会，因为奶奶在家摔倒了就是摔倒了之后呢我们特别着急，就老要拽他，
1: 对
2: 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立刻上手就这样的拽他还是要先观察，然后不要这个随意的搬动老人，因为有的时候他已经骨折了就会容易错位还有就是比如说颅内出血了这种的就会容易
1: 加重，有二次伤害是吧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跌倒之后的24小时内我们要全程看护，留意他有没有呕吐，然后嗜睡不好觉啊，还有这个手脚没有力气呀这种的，如果有其中的一点我们还是立马拨打120
3: 其实刚才王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哈，可能有些长期这个需要卧床的一些朋友们啊，他会服用一些药物是吧，或者说不是长期卧床的朋友们也会服用一些药物，是哪些药物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意外的这个跌倒，您能不能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告诉大家要饮食什么？
0: 一般降压药呢它里头含有的成分有的降压药有一部分降压药它是有利尿作用的，
3: 对
0: 然后这一类降压药那有利尿作用，那它会晚上造成它会频繁起夜，这是一类药物那还有就是镇静的药物
3: 对，
0: 那老人嘛他很多都存在晚上睡不着觉
3: 那
0: 我用点这个安眠药，那安眠药用了安眠药以后呢，老人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用了药以后它起效比较慢， 啊，也许说了，我们说晚上9点钟啊给他吃了药，但是他往往等到11、12点钟这个药物才起作用。那他等到后半夜1、2点钟他要去厕所的时候呢，去卫生间的时候，他反而正是他药物这个药效最强的时候，所以他在一个特别迷迷瞪瞪的状态下，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去了卫生间，所以。

0: 这个镇静药物也是造成病人跌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类药物。
1: 嗯
0: 啊，还有镇痛药啊，还有就是治心脏的药。
1: 对
0: 啊，治心脏的这一类药物里头，它也含有相应的这个利尿的成分啊啊，往后很有可能造成病人一个跌倒。
1: 嗯
0: 嗯，
1: 所以也给我们的患者朋友啊，包括这个居家防护的这些朋友们是吧，提一个醒，就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观察，要引起注意了，
0: 要特别注意啊。
1: 哎，对，那刚才欣桐老师也提到了很多啊，包括这个跌倒之后我们的应急处理办法哈，那么有没有大众常见的一些护理的误区需要及时的纠正呢？
2: 嗯，对，比如说啊，大家就觉得住院有人看护，这个床挡不用拉起来了，我们每次这个转病房交接班2小时，我们或者1小时巡视病房的时候，护士都有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床挡，晚上把这个床挡拉起
3: 拉起来
2: 、白天把这个床挡拉起来，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麻烦，说我们要下地要那个什么，但是就是其实这个床挡是第一个防护我们掉下去的方法啊，就是容易有误区，住院的时候觉得不用拉床挡了，然后呢觉得居家没有必要拉没有必要安这个防护栏，其实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考虑加装一个这种防护栏，因为长期卧床的患者。还有呢误区就是比如说轻微头晕的患者，觉得自己慢慢走没问题，就像刚才静波老师提到的，可能服用镇静药的有的时候是年轻人，
1: 对
2: 啊，也不光是老人嘛，就觉得我就是轻微有点晕，然后自己慢慢走没有问题，不需要别人来搀扶还有就是比如说觉得我们家里面的地面是干燥的啊，这种的不会摔倒，也不用铺防滑垫，但是现在咱们大多数的家里面的都是那个瓷砖，其实它即便是干燥的也很容易摔倒的。还有就是觉得不用装夜灯，这个就是在我奶奶摔倒之后，我把我奶奶家就是她起夜要去上厕所的这一条路上我都加装了这种的感应的夜灯，一直到就是这个
1: 卫生
2: 间，它视线是没有盲区的，因为你本来起来晚上的视线就不好，然后就是好多人就觉得不用装，我能看见，我生活这么多年我很熟悉这个场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让他视线没有盲区嘛。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是出院以后觉得我吃完了，大夫给我开的药我吃完了，我不用吃了，就比如说头晕的患者嘛，然后他也没有复查，他就只是停掉药了，我吃够了，就我自行停药的这种患者，然后这个我忽略了这个就是停药以后然后还会发生头晕的这种跌倒的风险。还有就是老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倔强，
1: 对，
2: 我奶奶就是嫌麻烦，觉得我不用你陪，我自己可以，
1: 对，
2: 我能走，然后就要自己去上厕所，还有就是洗澡，
1: 是
2: 家属也会觉得这么多年他都没事儿，但是摔倒就是那一下，就这种的很容易有误区，就觉得可以自己行动了，然后就会发生这种危险。
1: 其实我觉得欣桐老师说的最后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
2: 对，
1: 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这样的老人，他会觉得我可以我能行，
2: 对，
1: 不用你的帮助，
2: 对，
1: 那其实这就需要我们家属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去提醒他或者即使他说不需要，我们依然要给他一个防护的措施，对吧？因为老人他毕竟身体和他的思想意识有的时候是不统一的，
0: 是
1: 吧？他觉得自己能来力了，但其实往往他已经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了，所以需要我们的家属不厌其烦的去跟他说这个防护的安全性
0: 我们前巷子收治了一个老爷子，然后我们再三的说您不要穿拖鞋，您不要穿拖鞋，然后不听，然后就觉得我行，结果有一天真的发生跌倒了，结果骨折了，在病床上躺着打着石膏，后来我说大爷你看难受不， 大爷说，哎呀姑娘，哪如果听你话来的。
3: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提示也特别好啊，不仅是就是有这样疾病的一些老人哈，
1: 嗯，
3: 那其实比如说年纪大的一些老人，我们其实都可以提示他在家里也要穿那个软底儿的那样的跟脚的那种鞋，那样是比较安全的，以防摔倒了，是吧？嗯，
0: 对对对，
3: 其实老人还是比较怕跌倒的哈。那么这个照护，这个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一些卧床的一些患者，真的就是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持久战，尤其对于家属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是吧？那刚才说到了老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愿意也不是说不承认自己的病情吧，就是觉得我一定能够很快很快的康复，但是其实康复或者锻炼或者是这个居家的一个护理，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持久战，是吧？
0: 是的，是的。
3: 那比如说患者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急躁，或者是家属出现了这种急躁的心理，总感觉护理的时候身心俱疲，那我们作为护理专业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医务工作者，给予他们怎么样心理上的一些帮助呢？
0: 我们说现在不光要关注病人的身体，
3: 嗯，
0: 我们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啊，那我们就安抚病人嘛，这个得病容易去病难，
3: 嗯
0: 啊，你得感冒你还得3-5天呢啊，你得了这个疾病以后你得让他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3: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我们积极的用药，积极的治疗，再有一个就是你从心理上得跟我们保持一致，
3: 嗯
0: 啊，我们就是尽量的去鼓励病人啊，你这个病没有什么啊，你需要进一步的去锻炼，
3: 嗯，
0: 然后再跟家属，有的家属也是很急，说我们都住了多少天了，连个头晕也解决不了啊。往往他疾病呢，可能这个头晕会伴随他整个病程啊，然后病人和家属就会有急躁。那这个其实就是需要我们护理人员现在最注重的一点，就是心理护理啊，解除他的心理焦虑、心理急躁。这方面，
3: 那您一般跟这个家属或者患者怎么交流的？有没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话术也好，或者是技巧吧？
0: 首先我会根据
3: 说明，
0: 我会根据他的疾病啊，首先我得对他进行一个了解，就是他得这个疾病啊，就像这个病人是个脑梗的病人，存在一个吞咽障碍，那吃不了饭，他就想我就要吃。我自己能咽进去，都已经出现呛咳了，但我就觉得我行。那这种的啊，那针对这种的，我会跟这个大娘这样交流。我说大娘，你看你这个一个劲儿的往里吃，一个劲儿的咳嗽啊，这个你看见咽进去了，但是你知道你咽哪儿了吗？你也许有一部分咽到了肺子里。那你说你发烧了，你难受不？啊，你还得多花钱治病呢。啊，听我们的，咱们下上一个胃管，过渡上几天啊，保证你的营养啊，然后你的疾病也很快要恢复了，那咱们就拔了管了吗？这样的你就能回家看孙子了，
3: 嗯，
0: 啊，大娘也很高兴，
3: 也很
0: 啊，这样的就很配合，对啊。
1: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卧床的病人，其实欣桐刚才提到了好几次，因为奶奶出现了这样一个意外哈，深有体会。那其实除了你之外，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是长期需要这个卧床的，比如说上了一定年龄了，他骨折了，他骨折了之后恢复期很长，那即使愈合了，可能对他的这个行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像这种长期需要卧床的病人来说，对他的心理其实也是一种打击，包括给他陪护的这些人员可能也需要做好一个持久战的准备。我们如何去给他一些建议和好的方法呢？
2: 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他这个心里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能行能走，突然我摔倒了，或者是因为疾病引起的，
1: 对，
2: 动不了了，内心上呢，他一开始肯定是接受不了的，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时间嘛，时间长了，他可能接受了，但是陪护他的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偶尔会觉得有点烦躁，
1: 何时是个头是吧？
2: 对，就是我们也是经常就是安慰这个陪护的家属，因为也很累，尤其是现在我们 到我们这一代好多都是独生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还要去陪护，也没办法很好的休息。就是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的家属聊一聊，然后也是就是宽慰他们一下嘛，就是就是谁也不想得病，但是发生了我们就是接受，它治愈是有一个

0: 这个在居家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这样的那样，然后因为我们每天其实做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包括在这个家里面自己陪护，每天也是重复的，包括喂食啊什么这些都，甚至都是到时间要干这件事儿，2个小时翻一次身，4个小时喂一次食，时间长了他肯定就是会烦躁，就是我会跟家属说，如果他能外出推上轮椅，让他去外面看一看，你也能稍微休息休息，然后缓解一下嘛。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是吧？也不要把所有的这个生活的重心都放到这个陪护上，对吧？
0: 对，
1: 如果实在不行，我觉得请护工啊，包括采用其他方式啊。
0: 对，
1: 让自己也可能换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哎，对
0: 对
2: 对，所以现在很多是请护工的，这样的，白天他儿女们可以上班晚上的时候然后陪护，他能够下了班以后陪床，白天就由护工来完成这个，这个也是一个现在来说，很好的一个应对。疾病，
0: 对，
2: 疾病的一个方式，
0: 我们好多
2: 缓解的方式。
0: 独生子女啊，自己一个人，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选择的一个方式了，已经是。
1: 对，
3: 其实呢，这个神经内科很多的一些疾病的这个护理起来呢，跟其他的科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难度也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因为有些患者可能会有这个后遗症，甚至有些患者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呢，真的并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手术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啊，康复以后再回来这个定期这个随诊或者复查的时候啊，可能才能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医护人员也付出了很多，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这个副主任护师副护士长王庆博做客直播间，以及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主管护师曹新彤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近视防噎行动防衰卧床患者住院居家的一个守护的指南。相信还有很多的一些健康守护的一些方式，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以邀请二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感谢二位做客直播间，谢谢。
0: 好的，
1: 再见，
2: 谢谢。
4: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泪也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3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你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节目开始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这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那么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物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哈，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咬开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那这种鲜辣交织的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呢，还可以涮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超级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那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入进了一条鱼里。必点的就是这个奶皮子烤鱼了啊，焦香鱼皮配上润滑的鱼肉啊，裹上秘制的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呀就能干三碗米饭啊。还有就是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啊，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么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 还有就是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点半之后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造见。
2: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燕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的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舍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燕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哦。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呢，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熏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那么再加上山西故乡的这个简称啊，晋3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又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3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那就是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源绝对是我们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它的前身呢就叫晋3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啊。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

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啊都慢了下来。那么这个德顺园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啊，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鲜嫩紧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啊，搭配上一碟正宗的老陈醋，还有咱们的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当然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呢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的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各种各样的口味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园呢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意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
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

0: 德爵府万象城殿，何荣燕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这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汁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鸟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鸟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我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四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1: 平常大家非常喜欢吃的，除了这个火锅，还有烧烤啊。给大家去介绍一家开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吉他的产品也自然少不了一些西北的地域风味，比如说呢，主打品牌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呢，他也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吉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那么不仅大众酒水也价格亲民，同时提供可乐呀、纯茶等等软饮，还有毛豆、花生等等下酒小吃啊。这种透明化的定价策略就极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决策压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吉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吉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了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啊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呢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啊。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还有参与感。那么民谣吉啊，在不同的地区的门店当中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对吧？它开在哪个城市啊，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当地的特色元素啊，增强了顾客的地域认同还有情感共鸣。那么民谣吉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啊，让大家呢不仅可以去品尝到美食，还可以去感受那种轻松自在、富有烟火气的社交氛围。那么想要预订到折扣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去在线解锁更多的一些折扣优惠。记好了我们的名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悲伤。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

0: 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石榴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5: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6: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

0: 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锅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想要订餐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或者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啊，都可以去在线解锁折扣优惠。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那么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啊。那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主食了。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继续来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就是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那他家呢是284山羊鲜羊哈，来自鄂托克旗，那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而且呢是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家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啊，这一口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 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都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鹅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3: 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咱们可以去选择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这个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别急啊，天天这款苍狼窑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

0: 苍茫姚芥花油、北一记面粉，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大家来到他们店里呢，可以去尝尝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这是主打的两款肉啊，叫做香饵冰煮羊。
1: 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打卡的是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哈。那这家店呢，就藏在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哈。那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也特意把旧的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一封哈，那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份店内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这个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啊，绝了。那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可以尝尝他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真的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总的说来，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啊，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想自己家里面准备一点小零食，或者说干果坚果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一些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这个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啊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除了糖炒栗子之外呢，干果坚果各种的网红零食100多款的这个品类，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啊，包括一些女士啊小孩儿平常呢都会喜欢去他们家去自己选购一些零食啊。那么记好这个品牌，叫做温丽坊。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质味向阳涮肉坊了，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咕噜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种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哈。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先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树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味。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哈、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了。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不上，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遇。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年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因为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分享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尤其是在我们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同频共振的人一起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也是我个人非常想要推荐给很多很多的朋友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演讲的魔法》。那从小到大，我们听到过太多太多关于说的偏见哈。听说读写四项基本功当中啊，唯独说不考试，不算分。能说会道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哼，油嘴滑舌。好像说得好就是做得少，踏实人好像就应该闷头干活，少说话。可是现实是啊，越长大越发现，会说话才是最硬的软实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毕业论文的答辩，是不是同样的研究内容，有人呢讲的就条理清晰让人眼前一亮，有的人呢讲的就磕磕巴巴，连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都不知道。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求职面试，是不是十几年攒下来的奖状证书抵不过那十几分钟的精彩的表达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连交朋友谈恋爱能不能把话说到对方的心里去，都会直接的决定了一段关系的走向。表达力正在成为同龄人之间悄悄拉开距离的核心能力，也正在决定一个人的才智能不能被真正的看见。

说起来啊，也颇为讽刺，在传统的成长的道路当中啊，说好像从来都不是核心能力，会做题就行，会考试就行，能背下来知识点就行。那至于能不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能不能让别人听懂你的思路，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现实是，很多人啊，一到大学课堂讨论的时候呢就冷场，一到答辩的时候呢就紧张到声音发抖。求职的时候才发现，面试的那十几分钟，十几年攒下来的奖状和证书，其实还真的得去好好的说道说道，好好的去练习练习。在那一刻你可能会发现，哎呀，能说的漂亮也是非常管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演讲的魔法》。在推荐的序言当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哈，可以说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他说，限制中国青年走向更大舞台的，往往不是能力本身，而是表达能力的缺失。他们不是没有想法，是不知道该怎么把想法说清楚。他们不是不够聪明，是不知道如何让别人去理解自己。他们不是没有潜力，是缺少系统可靠可以训练的表达教育。这本书的作者啊，克里斯·安德森，他呢是全球创意传播平台的 TED 的掌门人啊。过去20多年，他见证了成千上万人站在那个红色圆毯，有人一张嘴就能够让全场安静，有人握着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他始终在追问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同样重要的想法，有些就能够打动人心，改变人的认知，有些就被忽略、被误解、被遗忘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演讲的魔法》，它其实探讨的就是这件事情。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那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直播电商火爆了起来，那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产品，有人播一场卖不动几件，有人一张嘴就能够创造上亿的销售额。那李佳琦的一句 Oh my god 买它，就能够让全网的女性哈掏钱包，靠的其实不只是嗓门大，那更重要的是他精准地抓住了听众心理的表达能力。他知道哪句话能够戳中痛点，哪个节奏能够带起情绪，哪种方式能够让人信服。那不只是主播啊，各行各业呢其实都是如此。同样的方案，有人汇报的呢就是十分让领导喜欢，哎呀，说了没几分钟哈，这个领导就拍板通过了。那有人讲了半个小时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同样的学历，有人面试一次就拿到了 offer， 那有人呢可能面试十几家都杳无音信。很多的时候不是你能力不行，是你表达可能配不上你的能力。那本书的作者呢也见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哈，有人手握改变世界的技术，却因为讲不清楚它的价值而无人问津。那有人研究做了几十年啊，却因为答辩的时候呢表现平平，错失了机会。表达是让你的才华被人看见的必经之路。那最终啊，本书的作者呢就把一些一线沉淀下来的经验系统化的进行了整理，那专门呢就写给了青少年的读者啊。难能可贵的是，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说漂亮话的这种的技巧的手册，它从头到尾呢都在传递着一个底层的认知啊，演讲的前提，清晰的思路是最重要的，表达的核心是对观点的负责。所以并不是说我只要说的漂亮话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的核心观点清楚了吗？听众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你去说呢？这三个问题比任何的手势啊、眼神啊、停动技巧可能都要来得重要的多。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也为大家呈现了15字主线训练法，治好说话东拉西扯。哎呦，我觉得简直太核心了吧！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说哇，太好了。

需要知道这样的技巧。还有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好的表达从来都不是表演给所有人看的。那在 AI 时代之下，什么才是终极的竞争力呢？当然是真诚。那如何我们去真诚的表达，我们需要一些什么呢？那在这本书当中都为大家有分享到。如果呢你也感兴趣哈，别忘了来看一看这本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深度的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本好书都有哪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那是新鲜的我们，有着牛逼年轻的爱情。可那时奔跑中的我们，也有着轻狂无知的成长。曾经的过往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演讲的魔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啊，十五字主线训练法，哎，都怎么去训练哈？治好我们说话的东拉西扯的毛病。那书中认为啊，有一个贯穿所有的优质表达的核心概念啊，叫做主线。那这是很多人演讲啊表达出彩的一个关键的密码。那所谓主线啊，就是一场表达的核心的脊柱，如同脊柱支撑人体结构一般，它能够串联起你所有的内容，让每一个故事、每一组数据、每一个案例都精准地服务于你的核心观点。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呢，表达拖沓啊，让人抓不住重点。那并非储备不足，而是缺少这条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那内容零散，听起来很杂乱，听众呢听起来也非常的耗神、耗精力。那为了帮助大家啊轻松地掌握这项能力啊，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分享了一个零门槛，可及时地去操作的一种技巧。那用十五个字以内的短句去精炼整场表达的核心主线。那精准的主线自带亮点与深度，就能够瞬间的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哈。普通的表达呢，只会平铺直叙哈，罗列内容；优质的表达呢，则会聚焦核心价值，分享旅行见闻，可以跳出记流水账的形式，那聚焦旅途带来的认知的蜕变，解锁对陌生人的全新认知；探讨成长的话题，可以跳出空洞的励志说教，深挖努力与成功的辩证关系，解读成长路上的认知误区，讲述人物故事可以跳出枯燥的生平介绍，聚焦高光价值，挖掘少年发明的跨越岁月的温暖力量。找准这条核心主线哈，整场表达就有了清晰的框架与落点，所有的内容的层次的衔接，包括相互的支撑，听众听完就能够牢牢地记住它的核心的启示，真正的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彻底地告别了无效的碎片化的输出。那依托主线的思维啊，书中呢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演讲的一个表达的逻辑体系，精准的拿捏了演讲的起承转合。开篇呢就可以借助戏剧化的场景啊，兴趣、好奇心、沉浸式的这样的视觉的冲击哈，或者是有这种悬念的设问，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快速的锁住全场的注意力。结尾呢，通过行动的呼吁、价值的担当、视角的升级、首尾呼应，这样的一些形式就能够留下深刻的记忆点。那整场的讲演的每一处的内容、每次的铺垫，都能够紧紧地围绕它的核心的主线展开，形成逻辑闭环、层层递进，这正是优质演讲的核心魔力。那这套主线思维的适用场景呢，也十分的广泛啊，绝不局限于舞台演讲，日常的作文写作、课堂汇报、面试的自我介绍、观点分享，所有需要输出的自我想法的场景呢，都可以通用这套底层逻辑。很多的青少年呢，写作跑题、表达呢杂乱无章、发言呢毫无重点的问题，它的根源呢，都是没有建立主线思维。而这本书就恰好补齐了青少年表达能力的核心短板。

好的表达从来都不是演给所有人看的，那很多人对公众的表达是有误解的，觉得那是外向者的舞台，是演给一群陌生人看的表演。那书中呢给出了一个别样的视角，那就是一场演讲可以只为一个听众准备。那这也是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心得哈，选一个生命里最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在意的人，想象整场表达只讲给他一个人听。当你表达了所有的具体的倾诉对象，温度和激情就会自然的流露，不用刻意的去演，更不会显得格外的生硬。那这个视角之下呢，就消解了演讲的距离感，它本质上不是表演，而是分享，把你真正在乎的一个想法认认真真的交付给另外一个人。也正为因此啊，那故事呢成了表达最好的载体。故事呢是人类的细胞语言，我们天生呢会跟着故事的节奏起伏，会为主人公的境遇而揪心，会在听完之后呢悄悄地记住背后的道理。怎么把故事讲得有力量？那作者也提出了四要素的框架哈：风险、世界、行动、目标。我们要先想清楚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发生着怎样的背景里，那主人公做了什么，最终表达成什么，再删掉所有的无关细节，留下最有冲击力的部分。那在书中也反复强调实话实说的原则，不用美化和夸大经历，不用把自己塑造成完美主角。真正有价值的个人故事从来都不是自嗨，而是要让听众从中可以看得见，而且能够获得启发。没有人是天生不紧张的，各类的调查当中啊，公众演讲呢常年是高居人类最害怕的事情的榜首，排名呢甚至超过了恐高、蛇与死亡。这不是性格缺点，而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原始大脑分不清楚被众人注视和被部落排斥的区别，但是恐惧从来都不是敌人。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这些生理反应和兴奋时的状态完全一致，它区别于你如何定义它。把我好紧张换成我好兴奋啊，这种认知重新的去评价，是在这本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心法之一。那除此之外，书中还大量的收录了可以直接复用的一些操作技巧。上台前的两分钟，摆出力量姿势，用肢体的一个状态带动心理状态，练习阶梯式的呼吸，呼吸啊，屏息五拍，呼气七拍，按压神门穴，反复的去收紧放松我们的脚趾头。那上台前的五分钟啊，喝三分之一的水啊，即便口干舌燥，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中途离场，这些都是微小但是非常关键以及极其实用的一些关于缓解我们紧张的一些细节。而比所有技巧都重要的是一条心态的准则，脆弱本身就是力量。不用强装完美，那开场结巴也可以笑着说一声抱歉，我有点紧张。忘词了可以停下来喝口水调整一下思路，那听众呢不会因此看低你，反而会生出共情，默默地为你加油。真正让人不适的从来都不是紧张本身，而是强硬撑着不紧张的那份别扭。站在当下去回望，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疑问， AI 呢已经能够生成无懈可击的稿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会表达？那答案恰恰藏在问题里。正是因为 AI 能够输出最标准、最缜密、最完整的或者说完美的话术，真诚的表达，有温度的思想，带个人印记的讲述，才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核心能力。当所有人都能够用 AI 生成一份无懈可击的发言稿，真正能打动人的反而是那些不那么完美带着强烈个人属性的部分。你的语气，你的停顿，你讲到某一时刻眼中的光，你独有的那一小段的故事。那这本书啊，演讲的魔法的价值呢远不止于在登台表演或者登台演讲。这本书呢有16个章节，覆盖了从心态到技巧，从准备到登台的完整的链条。从如何对抗拖延，拆分准备任务，

再到演讲与没有演讲稿的适用的场景，从声音的表达四个原则，诚实、本真、正直、关爱，再到幻灯片当中的宁缺毋滥、少字多图的设计原则，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排练节奏，到人群当中啊寻找友善面孔去建立连接，小到日常沟通，大到正式演讲，几乎所有的表达场景都能够从中找到可参照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在自序当中也写到啊，演讲舞台不应该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舞台，而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一次分享感悟的契机。不是只有站在聚光灯下才叫演讲，课堂上举手表达、小组讨论、发表观点的表达、面试介绍自己的表达，甚至认真和朋友讲一个自己的想法，本质上都是在表达。表达从来不是外向者的专利，不是口才好的人的专属游戏，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习得的能力，把自身的思想交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桥梁。表达能力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走多远，在 AI 越来越像人的今天，能像人一样真诚而清晰的说话，反而成为了最硬核的竞争力。那无论正处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还是常常受困于说不清楚的成年人，这本书都值得细细翻阅。它没有空泛的成功学的道理，只是把本书的作者他掌握的20多年的行业积累，把公众表达的最本质、最可以操作的经验，拆解成了通俗易懂、可让大家入门的一些方式方法。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总有些时刻需要站起身，让我们开口说一点什么。愿每一份价值的想法都能够被清晰的你所听见。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演讲的魔法》。是写给年轻人的表达入门书，16堂可以落地的表达课，解锁受用一生的公众表达的能力，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啊，好好的去看一看，相信看完之后呢，对你还是有所帮助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2: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你小心。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
8: 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9: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0: 梦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对牌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1: 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

0: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2: 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0: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6: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6: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想对每一个听到我播客的朋友，想对你说，好好吃饭，不要敷衍自己的胃，因为如果开始敷衍自己的胃，下一步你就有可能敷衍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经不起敷衍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川流不息的时代里，慢慢来，抓住每个瞬间就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也觉得眼前的路必须赶快走完才行，于是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着赶路？其实我也一样，我觉得一定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条路越是走远，就越是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段时间我很慌张，尤其是翻越了一座山之后，看到的竟然还是下一座山连绵起伏，又或者是在某个时刻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好的风景，只是心里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是要下山的。后来有一天深夜跟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底收获到了什么呢？因为是朋友，我能够察觉到他的情绪，可即便如此，也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想想当初我们在高铁站告别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其实都是类似的，希望生活热闹，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去想去的地方。也不过几年的光景，热闹就无处可寻，更糟糕的是好像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是的，两天之后，我出门走了走，路过一家餐厅。那个时候刚好有时间空闲，不知怎么的，我决定慢慢吃饭。从前吃饭，我总是会想许多，哎呀，焦虑这个，忧虑那个。在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至少这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想那么多，我要把自己放空，要么找一点好玩的，要么回到食物本身，我要去感受每一口饭。等我吃完再回到街道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轻松了许多。于是在那天晚上，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很多，直到快挂断电话的时候，我说，朋友，无论任何时候，好好吃饭，好好记录生活本身。这两件事能让我们知道，即便看起来我们好像哪里也没有去，但我们依然拥有生活。这也是这段时间，我碰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时常说的话。人是会到达山顶的，在山顶的时候，当然要大口呼吸，好好看看眼前的风景才行。人也会从山顶回到地面，只有学会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才能够让去过的那个山顶更加有意义，也会让下一次的攀登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呢？有许许多多的选项，但我想其中的最优解大概就是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好好说话，看到某个值得记录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记录，看到很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停下片刻，一字一字的去阅读。遇到喜欢的小猫的时候呢，就打个招呼。饭一口一口的吃，日子一天天的过，路一步一步的走，能看到什么我们就体会什么。至于未来，就等到未来再说吧。到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固然不能完全成为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但好像也不那么坏。不知不觉又和大家说了很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到这里。既然你听到这里，那啰嗦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对你说，一个人只要还能够吃得下饭，我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轻易被打败。嗨，我是李巧，祝你早安午安。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就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好了，那接下来精彩的比赛呢就正式的开始，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2: 我叫于墨涵。
1: 嗯，今年几岁了？
2: 四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小一班。
1: 啊，来自小一班。什么幼儿园你知不知道？
2: 知道，电力生态幼儿园。
1: 啊，电力生态幼儿园，好像昨天有一些小朋友是来自这个幼儿园的哈。那作为小一班的小朋友，今天又是第一个登场，你非常的勇敢哈。那我想问一下云墨涵小朋友，今天你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2: 古诗。
1: 古诗，哎，我看有很多啊，有《弟子规》节选，有《回乡偶书》，还有《登鹳雀楼》，对不对？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
1: 好，首先请你和我们后面所有的小朋友啊，将目光看我们对面的摄像机。然后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云墨涵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
2: 第一首。弟子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第二首。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下问客从何处来。第三首，登鹳雀楼，唐·李白。李白沉舟。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弟子规》圣人训。
1: 好的，谢谢云墨涵哈，为我们带来了三首经典的内容。那最开始呢要背《弟子规》，结果背着背着呢，我一听，哎，这不是《三字经》吗？啊，后来呢又背了《回乡偶书》和《登鹳雀楼》。对于我们小班的小朋友来讲哈，哎，我们的小朋友呢敢于勇敢的挑战自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哈，非常棒。好，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我们的参赛选手来到直播间。好，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严云汉。
1: 今年几岁了？
3: 6岁。
1: 嗯，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3: 电力生态幼儿园。
1: 哎，今天我们有很多小朋友都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是吧？
3: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
3: 嗯，有。
1: 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段宇涛、曹雅琪、段雨桐、王梦琪、葛静然、曹睿、方佳玉、刘沐晨。
1: 哎呦呵，我们小朋友还这个好朋友还非常多，对不对？那看来每天在幼儿园会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发生哈。好了，那我想。

0: 问一下，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参赛作品是什么呢？
1: 黄继光。
0: 哎，人民英雄黄继光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严云汉他的讲述，让我们再次回到上甘岭战役当中。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严云汉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黄继光。
1: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朝鲜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黄继光所在的营已经持续战斗了4天4夜，第五天夜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了597.9高地，进攻开始了。大炮在轰鸣，战士们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就要到达597.9高地的主峰了。突然，敌人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战士们屡次突击都被雨点还灭的枪弹压了回来。东方升起了启明星，严参谋长看看表，已经4点多了，如果不很快摧毁这个火力点，在黎明前就攻不下597.9高地的主峰，已经夺得的那些山头就会全部丢失。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他转过身来坚定地对严参谋长说，参谋长，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严参谋长紧握着黄继光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拿着手雷喊了一声，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便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敌人发现他们了，即发证明弹升上天空，黑夜变成了白天，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们冒着浓烟冒着烈火匍匐前进。一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战士也负伤了，摧毁火力点的重任落在了黄继光一个人的肩上。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啊，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的光亮中闪闪发光，轰，敌人的火力点塌了半边，黄继光晕倒了，战士们赶紧冲上去，不料才冲到半路，敌人的机枪又叫起来，战士们被压在山坡上。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云参谋长正在着急，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
0: 喜欢干什么呀？
2: 画画。
0: 嗯，还有吗？
2: 没了。
0: 没了就喜欢画画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对不对？
2: 嗯，
0: 叫做虫儿飞，做好准备了吗？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班芷溪为我们带来虫儿飞。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啊，为我们带来如此好听的一首歌。听着虫儿飞，似乎我们的思绪啊也放松了下来。感谢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好听的歌曲，也让我们再次跟着虫儿一起飞了起来。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子涵。
0: 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电力生态幼儿园。
0: 哦，呵，也是这个幼儿园的哈。你来说说吧，宝贝儿，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喜欢做有趣的手工画画。
0: 嗯，做有趣的手工，还喜欢画画，是吧？哎，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我带来的歌曲是立春。
0: 嗯，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是吧？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你的歌，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0: 来，请看我们对面的摄像机。

0: 谢谢大家。
1: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立春》啊。哎，这首歌呢我们平时听的还真不太多，但是呢今天我们的杨子涵给我们带来这首歌之后啊，哎，突然回去发现要放在我的收听列表当中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今天的第五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嗨，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夏天露。
0: 今年几岁了？
1: 五岁。
0: 嗯，你也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吗？
1: 对。呵，
0: 你上什么班啊，宝贝儿？
1: 大象班。
0: 那说说吧，在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
1: 有。
0: 嗯，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常少轩、李星辰、钱佳凯。
0: 嗯，还有吗？没有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妈妈我爱你。
0: 是要唱一首歌吗？哎，我记得你啊，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我爱你哈，做好准备了吗？一首非常深情的暖心的歌曲哈，妈妈我爱你。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五位参赛选手赵廷璐为我们带来她的演唱。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啊，带来了一首暖心的歌，妈妈我爱你。而且呢，有一点很难得啊，全程呢都是纯伴奏，其实对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讲还是有一定挑战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哎，看着他自信的微笑哈，我们也期待着他的精彩表现。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默。
0: 这声音真洪亮哈！今年几岁啦？
1: 四岁半。
0: 四岁半了，那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电力生态幼儿园。呵，
0: 一会儿我不问了哈，都是电力生态幼儿园的哈。那你上什么班呢，宝贝儿？
1: 中班。
0: 上中班啊？班里面有没有好朋友呀？
1: 有。
0: 你会和好朋友们一起玩什么呀？在幼儿园里？
1: 做游戏。
0: 啊，做什么游戏呢？会不会玩滑滑梯？
1: 会。
0: 还有呢？跳跳绳，
1: 会
0: 啊，推轮胎，
1: 会，
0: 都被我猜中了。我们小朋友这个铿锵有力的这个小感觉。

0: 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拜新年。
0: 拜新年，是唱歌的还是朗诵啊？
1: 唱歌。
0: 唱歌。好，太喜欢和他聊天了哈，我能和他聊一宿啊。来吧，宝贝儿，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默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他的歌曲《拜新年》。

0: 全家，男女老少绽放微笑。
1: 嗯，好，谢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感觉好像我们又过年了一样。所以呢，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张默哈，这是一个聊天特别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小姑娘，就是每一字啊，每一句都非常的用力哈。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参赛选手。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思甜。
1: 嗯，声音也特别的洪亮好听哈。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87岁了。
1: 87岁了哈。那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我也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
1: 嗯，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在幼儿园放学之后回到家里，你比较喜欢玩什么？
0: 我比较喜欢和我妹妹一起玩过家家。
1: 嗯，和妹妹玩过家家一般都会有角色扮演是吧？你喜欢扮演谁呢？
0: 我喜欢扮演姐姐。
1: 啊，扮演姐，呦呵，就和妹妹玩过家家，你喜欢扮演姐姐是吧？
0: 嗯。
1: 那妹妹会扮演谁呢？
0: 妹妹还是妹妹
1: 啊，妹妹还会扮演妹妹啊，这角色就没有变啊，只不过呢会创造一些小情境，是不是？
0: 嗯。
1: 好了，那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0: 我要表演看着小英雄玩儿小。
1: 好，接下来来，请看我们的镜头，来共同欣赏一下抗日英雄王二小。
0: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经常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扫荡。王二小常常一边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有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作答应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护转移的乡亲，他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忽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气急败坏之下将王二小用刺刀刺死了。机智勇敢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了，那时他只有13岁。就这样，为了救百姓，年仅13岁的王二小英勇地牺牲了。王二小虽然牺牲很久了，但他的英雄形象却一直在我心中，时时激励着我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做一个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感谢我们的张思婷小朋友哈，为我们清晰流畅的并且富有情感的讲述了这个故事，抗日英雄王二小啊。那再次让我们向这些革命先辈致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少轩。
1: 嗯，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5岁了。
1: 哎，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哈，你在幼儿园上什么班啊？
2: 大3班。
1: 上大班啊。你的好朋友都是谁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郝家恒、康敏、陈铁生、贤、阿莫尔，
1: 嗯，
2: 还有钱家凯。
1: 呵，好朋友真不少哈。今天我看你带来的这首歌挺难的是吧？叫什么名？
2: 天地龙灵。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来，

0: 好的，谢谢常少轩哈。其实这个节目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尤其里面很多的这个歌词真的写的特别棒，但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讲呢，可能有一些难理解，或者啊，我们的小朋友在家里练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稍微的有点小紧张的。没关系哈，我们这个退了场之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给予他掌声鼓励和安慰哈。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九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
1: Hello。
0: 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乔治。
0: 嗯，今年你几岁了？
1: 我四岁。
0: 哇，你上中班还是上小班啊？
1: 小班。
0: 上小班。那也来说说吧，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他们都是谁呀？
1: 有莫寒、七叶、多多、妞妞。
0: 嗯，哎呦。而且都是特别亲切的昵称哈。那今天芷墨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1: 我叫好妈妈。
0: 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歌曲。

0: 让我亲亲你呀，让我亲亲你呀，我最好妈妈，我最好妈妈。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牛脂墨小朋友啊，也是渐入佳境，慢慢找到了和音乐配合的感觉哈，也把自己的声音呢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呢最后完整的演唱了这首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十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宝贝儿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徐基敏。
1: 嗯，今年几岁了？
0: 六岁了。
1: 六岁了，你也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是不是？
0: 对。
1: 嗯，你们都是同学哈。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小朋友？
0: 有。
1: 嗯，他们是谁呀？
0: 张思琴。
1: 哎，你觉得前面的小朋友们表现得怎么样？宝贝儿说各有特色是吧？好，那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0: 朗诵
1: 小小的
0: 我。
1: 嗯，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十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表演小小的我，请开始。
0: 我是一颗小星星，是天边最遥远的那一颗。我是一滴小水珠，藏在大海的最深处。是一粒小种子，在黑暗中默默地坚持。我是小小的我，但梦想就是大大的。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小小的我哈，却有大大的梦想。那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那既然说有大大的梦想，你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啊？长大之后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现在还没想过是吧？哎，所以呢有的时候理想和目标啊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寻找的，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0: 好，
1: 好，再见。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我们看到是两位小朋友，他们今天呢要一起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表演。那我们先问一下小男生吧，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金鹤阳。
0: 嗯，今年你几岁了？
1: 今年我五岁了。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我来自金宇新城大一班。
0: 嗯，金宇新城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吧？
1: 对，
0: 大一班。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小姑娘，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孔令云朵。
0: 嗯，那大家都会喜欢叫你云朵小朋友是不是？你几岁了呢？
2: 我五岁。
0: 嗯，你也是来自金宇新城的小朋友吗？嗯，那你和贺阳你们两个是好同学对吗？
2: 对。
0: 还是好搭档对不对？
2: 对。
0: 那我先问一下贺阳，平时你在生活当中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
0: 嗯，你都喜欢玩什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腰带、腰长绳。
0: 嗯，腰缠绳。
1: 都是腰长绳。
0: 嗯，喜欢看动画片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看动画片啊？
1: 嗯。
0: 哎呦呵，那还稍微有点可惜哈。那你有什么玩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家有
0: 你家有什么？
1: 可惜我家玩具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啊。
0: 太多了，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行，宝贝儿。
1: 挖掘机、跑车，还有孩子小坐的那个走步，还有娃娃队那个走步，然后剩下的好像我忘记了。
0: 哦呵，云朵，我想问问你哈，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2: 我平时喜欢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玩。
0: 嗯，你的好朋友都有谁呢？
2: 金鹤阳、郭小迪、彭婉迪、魏佳和和佳米。
0: 哎，你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为什么今天只和金鹤阳来一起表演呢？
2: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没报名。
0: 嗯，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是吧？那下次期待他们一块儿，然后你们一起来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2: 好
0: 啊。那今天你们两个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
1: 逆春。
0: 啊呵，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两位小朋友的组合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立春》。做好准备了吗，两位？
1: 做好了。
2: 好了。
0: 来，请开始。

0: 机呢。
1: 好的，谢谢两位哈，哎，非常投入的歌唱，两个小朋友呢彼此配合的也非常的有默契哈。好的，谢谢金鹤阳和孔令云朵两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我们也期待呢有更多的组合啊能够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多样形式的这些节目表演。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思雨。
1: 嗯，今年几岁了？
2: 马上就快四周了。我
1: 啊，马上就快四周了。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2: 七月十号
1: 啊，那咱俩差不多啊，宝贝儿啊。那我想问一下，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过生日的是想要什么呀？过生日的时候
2: 想不起来了
1: 啊，想不起来了。只要爸爸妈妈送的都好，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甩掉歌头。
1: 水钓歌头游泳是不是啊？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大家好，我是丹丽生态幼儿园小一班的张思雨，今天我给大家背首诗《水钓歌头游泳》。毛泽东：才饮长沙水，要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鲁滇书，不短风吹浪打，善是紧急行步，今日得端鱼，只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分强东对手尽起宏图，一桥飞将南北，天堑变通途，特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雨，朝霞出平湖，神女一模样，当今世界书。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张思雨哈，为我们带来的水钓歌头游泳，一首非常著名的词哈。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13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刘沐晨。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7岁。
0: 嗯，宝贝儿也来说说吧，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电力圈台幼儿园。
0: 嗯，那看来今天我们除了刚才的那两位啊，他们这个组合之外，剩下都是来自电力生态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来吧宝贝儿，说一说平时在幼儿园里你最喜欢玩的是什么？比较喜欢玩什么？都玩过什么？
1: 玩过滑滑梯
0: 啊。滑梯还有吗？
1: 忘记了。
0: 跳绳跳过吗？
1: 跳。
0: 跳过是吧？
1: 嗯，那是我们智慧班统一的
0: 啊。智慧班统一都会跳是吧？
1: 嗯。
0: 你能跳多少个？
1: 忘记了。
0: 忘记了。我玩不玩推轮胎？
1: 推
0: 啊，也推过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你们会不会比赛？就是看哪个小朋友推得更快一点。
1: 这个忘记了
0: 啊。这个忘记了是吧？那今天去幼儿园了吗？
1: 去了。
0: 那去了。今天幼儿园过得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0: 都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忘记了。
0: 那、啊、这个忘记了。我们宝贝特别可爱啊。哎，这个忘记了。哎，这个好像也忘记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今天要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
1: 朗诵一首诗《七律长征》。
0: 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会说，哎，这个忘记了啊，这个没忘是吧？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沐晨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七律长征》。
1: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倒数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哈。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志瑶。
0: 今年几岁了？
1: 10岁。
0: 哦，宝贝儿好像很自豪的感觉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上幼儿园的什么班呢？
1: 中三班。
0: 中三班啊，在你的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呀？
1: 还有张默，还有陈默，还有郝子仪，还有吴子琪，还有吴雨琪，还有张舒淇。
0: 哎呦，好多呀。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们班里一共有多少位小朋友呀？
1: 40。
0: 啊，有40位小朋友，这么多啊。那有多少位老师呢？
1: 3个。
0: 有3位老师，分别是哪3位老师啊？
1: 王老师，还有杨老师，还有一个王老师。
0: 2个王老师，1个杨老师，是吧？好，宝贝儿，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平时都会带你们玩什么呢？在幼儿园里面？
1: 沙子。
0: 玩沙子哈、啊。还会玩什么？
1: 滑滑梯。
0: 你比较喜欢玩什么？
1: 滑滑梯。
0: 而且还有的小姑娘比较喜欢玩这个贴磁力片儿，是吧？你玩过吗？没有玩过啊。宝贝儿，回到家里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呢？
1: 喜欢玩过家家。
0: 和谁玩过家家？
1: 和我妹妹玩过家家。平时我妹妹放假呢，我妹妹就来我家玩过家家。
0: 哎呦，太好了哈。那你会扮演谁呀、在过家家里你是谁呢？你是姐姐还是妹妹？可能我们宝贝在过家家里也是姐姐，是不是啊？好了，那今天子瑶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如果春天有颜色。
0: 还有一首星星和花，对不对？先来哪一个？
1: 如果春天有颜色。
0: 来，请开始。
1: 如果春天有颜色，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绿色，小草钻出来到处绿油油。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粉色，桃花开了香香的。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红色，太阳暖暖的，冬天不见了。春天是什么颜色呢？原来春天是彩色的星星和花。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要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夜晚画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要比地上的画儿还多。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张子瑶为我们带来的2首小诗啊。好，谢谢你。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郭景成。
0: 今年几岁了？
1: 三岁半
0: 了。哇，那你好勇敢呐。今天你是最小的一个小朋友是不是？你觉得前面的哥哥姐姐们表演的怎么样？宝贝儿表演的好不好？
1: 好。
0: 嗯，我们宝贝儿情商还特别高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上小班还是上中班呢？
1: 小班。
0: 上小班。在你的班里有没有好朋友？他们都是谁？跟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乐。
0: 啊，有可乐。还有谁？
1: 元宝。
0: 啊，有面包。
1: 元宝。
0: 啊，元宝啊，还有

0: 谁呀？
1: 赵子成。
0: 嗯，赵子晨啊，我以为宝贝说有可乐啊，有面包，有鸡翅啊，还有全家桶，是不是？啊，有元宝哈。那宝贝，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中国地图歌。
0: 中国地图歌。那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来表演，好不好？来，宝贝儿，看正前方。来，我们来听一听郭锦晨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地图歌》，请开始。
1: 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扔神器，东北三省在鸡头，内蒙甘肃在鸡背，新疆西藏在鸡尾，云南广东在鸡腿，海南南海朱秦早，又像雄鸡长长脚，广西福建在鸡腹。

0: 祖国北京城，潘立图基金民主国主宰我心中。
1: 不单是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完整的背下来哈，并和我们表演出来，其中有一段声音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作品哈，每一个小朋友呢都把自己平时准备的精彩内容呢和我们分享出来了。来到电视台，走进到直播间哈，一定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小朋友们呢在今天晚上却克服了紧张，挑战了自我，勇敢地迈出了走进电视台的第一步。再一次恭喜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完成了自己精彩的比赛，也期待着你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闯入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